0: 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纽约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7: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6: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10: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6: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4: 环球。

0: 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2: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

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裂。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

0: 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1: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3: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4: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5: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4: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6: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 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

0: 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3: 环球华人。
2: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4: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5: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4: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6: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1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4: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7: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 共同的责任。
8: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4: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9: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0: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9: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1: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2: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3: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它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它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9: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1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16: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0: 你好，
18: 道一声谢谢。
20: 谢谢。
1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4: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25: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24: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25: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24: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25: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24: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 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10: 治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0: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1: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2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蔑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5: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24: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24: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4: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它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它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24: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5: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 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24: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24: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 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6: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

0: 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就会议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成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

0: 蓝营、白银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4: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5: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4: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6: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4: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 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7: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4: 北京游客刘可欣：
8: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两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4: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9: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部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4: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10: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手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4: 游客连可欣：
1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4: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2: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4: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13: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4: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4: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焕化新生。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5: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4: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6: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4: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 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7: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4: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4: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营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2: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3: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2: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3: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2: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APE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3: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临沂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2: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3: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2: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 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

0: 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记忆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王琦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十九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

0: 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3: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2: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3: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两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2: 经常看啊摸呀、啊、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3: 黄奇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她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4: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奇慧她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她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3: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奇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奇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奇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5: 黄奇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啊 大概五六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3: 黄奇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6: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3: 经常看黄奇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7: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奇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3: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奇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8: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的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3: 黄奇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奇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

0: 而是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1: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2: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陵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2: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0: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由于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由于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2: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是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实都白学了。
0: 于是尤以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2: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以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2: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去，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0: 对于尤以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4: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0: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以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以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以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2: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5: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0: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以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6: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0: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以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2: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 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卷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借驾培训。第二阶段它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0: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2: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珍惜，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0: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尤怡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2: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所以写出来东西不是很细腻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哦。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0: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2: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0: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7: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和养生在当下呢是很热门的话题。中医是一门特殊的医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药物治疗疾病，皇帝轩辕氏创造了生命与疾病的认知知识，太昊伏羲氏创制九针，发明了用针灸治疗疾病，扁鹊创造诊脉，张仲景创造辨证论治，并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中医传承并发展了几千年之久，历久弥新，造福人类。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

0: 为您介绍四诊中望诊的一种，如何通过查遍自己身体外部的征象来辨别健康状况。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如何通过看手来识健康。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大象岐黄。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
1: 张秀琴是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的创立者，是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副会长、首席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多年潜心研究刮痧疗法，创立了全息刮痧法，总结出一套刮痧诊断、治疗、预防疾病、养颜美容的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0: 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1: 经常听到有些小姑娘说呀，哎呀，我这个手脚啊，总是冰冰凉凉的。手脚冰凉是一个症状，究竟是气脉不通还是体质问题？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手脚冰凉？那么除了手脚冰凉，另外也有一些人会出现手脚发热的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听一听张秀琴教授的解说。
0: 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字，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

0: 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1: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那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啊，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

0: 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儿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我们这样说来呢，就是说通过摸手背，我们来判断自己身体啊，到底是不是有阳虚的情况。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呢，我们就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到这儿，怎样看手实健康。下半段不要走开，我们还将继续为您一一道来。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春夏秋冬，四季变换，飞鸟游鱼，万物生长。大自然赋予了每个生命独特的姿态，而每个物种的特性于中医而言都是一种药性。中医药中所蕴含的古老治病智慧，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千年，守护着这片大地的子民，默默传承。
4: 我是道医堂的门生小李。
3: 清晨，在道医堂小院内，小李带领其他门生一起习练先生所授矛盾桩。医者治病救人，没有强健的体魄，难以有充沛的精力和心力去炮制每一味药材和治愈每一位病人。
4: 制作药酒一定要选用道地的药材，遵循古法，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与天地同频，这样药酒才能融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使药酒的疗效更加的显著。
3: 自然孕育了各种鲜活的生命，给予万物不同的药性。云贵高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连绵不断的高山，是透骨香、铁筷子、白龙须的生长圣地。反复的高山跋涉，拣选出最适合入药的草药。门生洗去渣子，在簸箕上摆放整齐，让药材充分沐浴阳光，与天地发生美妙的反应。大瓦缸的自酿高粱酒经过一周多的发酵，酒香扑鼻，遍布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经过整理的药材按照古中医秘传比例依次投入瓦缸，缸口封上，酒与药物的相互混合交融。

0: 高度高粱酒促进药气的挥发，七七四十九日的浸泡酝酿着的便是得之不易的药酒。
1: 自古以来，中医就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我们看古代的医字穷有通酒，由此可见酒作为中医药制剂就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在炮制药酒的过程当中，酒借药势，药借酒力，两者融合，更加彰显其驱风通络的功效，使得铁筷子透骨香的药性进一步的提升。
0: 在现代疾病的治疗中，运用传统古法进行炮制的药材，往往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道医堂看来，如此天然的道地药材，同结合天时的用心炮制过的药酒，功效对比流水线生产，自然更胜一筹。
1: 我们发现很多慢性疾病运用现代的医学往往很难治愈，在中医药大学期间学习西医临床等相关课程的时候，就发现现代医学它对诊断很明确，但在治疗上对疼痛、风湿等慢性疾病的疗效却欠佳，而传统的中药制剂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块的短板。道医堂团队研发的八纲药酒就是其中的代表。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往往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太医中医诊所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力量虽微，但我们依然坚持传统，积沙成塔，让传统的古法炮制方式薪火相传。

0: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调和阴阳。第二呢，就是扶正去邪。第三，疏通经络。第四，改善免疫力。针灸的优点呢，非常的广泛，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儿。针柄呢，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柄部的排列整齐、紧实，手感好，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针尖呢，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针体顺滑，易于进针。它采用的呢，是非常优质的钢丝。俗话说针尖麦芒，针尖麦芒，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另外韧性比较好，它的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针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还是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手与健康的关系。先和您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天下的人呢，无论是贫富贵贱，出生和死去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攥着拳头来，撒开双手去的。我们的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手的问题呢也昭示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比如说手的温度、大小、整个手掌的厚度，甚至指甲的颜色、光泽等等，都与我们的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接下来呢，张秀琴老师继续和我们来说说如何看手来识健康。
5: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感觉啊，那就是在握手的时候，或者是手和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手怎么那么凉啊，那个人的手怎么火热火热的。那到底这个手的温度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来判断我们这个手的温度是高还是低，是正常的还是有病的呢？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张秀琴老师的精彩讲述。
13: 我们要准确的来判断他的手的温度是凉还是热， 其中呢有一个前提，我们一般呢都是拿手来摸，来感知它的凉热，对不对？那你的手的温度怎么样啊？所以你得知道你的手，假如你的手冰凉，可能你摸谁的手都是热的，是这样吧？这就不准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手的温度，你有个数，什么样的手是最好的。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温度呢，凉这个不好啊。那么正常的手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是不凉不热，是温暖的。假如你摸到这个人的手特别的温暖，我们有这种感觉吧，哎呀，这手特别温暖，手掌又有力，这样的手是健康的，温暖的。那么我们摸有的人的手就不是温暖了，它就偏热了，比温暖的温度要高了，这就不正常了。那这个热是什么地方热呢？手心的温度大于手背的温度，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不正常。我们可以这样子啊，你摸一摸你的手掌心，你再摸一摸你的手背，你看看这温度一样吗？我们说这人手是温暖的，他的手心手背应该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啊，中医是讲阴阳的，那手心属于阴，手背属于阳，如果你手心手背温度是一样的，这在中医里边来讲叫阴阳平衡。阴阳要是平衡，人就健康。现在我摸一摸我手心的温度比我手背的温度要高，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人？有。那有的人呢就特别明显，他会说，哎呀，这手心都发烫，有过这种感觉的时候吧？啊，你这个手心的温度跟手背的温度反差越大，热的越多，这手心属阴，这叫阴虚。有这么一句话叫阴虚生内热，有的人说呀，我特别的虚，但是我就不能补，我一补就上火，有这样的人吧？什么样的人不能补呢？一补就上火呢？

0: 你摸摸他的手就知道了，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的人就是阴虚，阴虚的人就属于那个虚不受补的人。你要补一定得补对，大家想想，阴虚的人应该补什么呢？是不是应该补阴呢？是不是应该养阴呢？对不对？如果你要去补了阳，那不是越补越上火吗？所以你要了解你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啊。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喝水啊，水就属于阴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你要注意多喝水，不要等它渴了再喝。平时你就注意少量的多饮呢，这样补充，慢慢的老在补充你的阴液，慢慢你会发现你阴虚的症状会有所减轻的啊。这是一个手心。那我们怎么来看别人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呀，把这两只手夹住对方的两只手，把他的一只手放在你的两只手中间，我们可以比划一下，你摸一摸对方的手，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一下就感觉出来他是手心热还是手背热，他手凉不凉？谁摸出来了？哎呀，我摸他的手就是，这明显的有差别，哪一位？哎，你摸别人啊，你摸别人，你摸他明显的有差别是吗？你手心感觉明显的比手背要热啊，这叫阴虚。那么你有没有这个心烦急躁？
1: 有，
0: 还有睡觉的时候
1: 睡
0: 吧，
1: 觉不好，头
0: 睡觉，
1: 疼。
0: 哦，睡觉的时候愿意把手跟脚啊放在外边呢？
1: 我手向来都在外边。
0: 向来都在外边，这就是阴虚体质的特点啊。好了，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判断一下，他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这个中医的阴阳说起来很玄妙，那我们这么一摸手，是不是就很简单了？他现在到底健康不健康？我们摸一摸，手心、手背温度完全正常，不管你是四方形的，你还是细长形的，都说明你现在身体很好，阴阳平衡。那如果一摸这个人的手，明显的比你的手热，不是温暖。我们用热来形容，大家想想这怎么回事啊？发烧了，对不对？人发烧了以后，是不是手就特别的热呀？对，那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如果你要摸孩子的手，哟，他这手怎么这么烫啊？你要长一个知识，你要这样摸他一下。是手心热于手背呢，还是整个手都热？如果整个手都明显的热，那你要赶紧拿体温计量一量，是不是发烧了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我们健康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们通过手温热寒凉来判断我们健康状况。下边呢，我们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呢看我们的手，摸一摸它的润和燥。我们看看手。你的手滋润不滋润呢？你的手是不是看起来很干燥啊？什么叫滋润呢？什么叫干燥啊？看起来很润泽，脸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水灵，手也是这样的，啊，一个正常的手应该是很滋润的。如果你的手看起来很干，有这样的手吧？干，然后呢，要不及时涂油，它就会裂。肝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气不足，阴也不足，主要是肺。如果你的手经常是非常干的，而且又容易裂口的，你在养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养你的肺，多吃一些个补肺的食品，啊，再加上手的护理，这个时候呢，你的手呢就会好转啊。一个是补肺的食品，还有一个平常注意啊，多饮水啊，增加体内的液体啊，这是手干。那么还有一种人呢，这个手很滋润的，这是正常的。那么有些人滋润的就过了，你一摸他的手吧就湿。有的人特别是一紧张的时候啊，那手啊那个汗呐，出的那多呀，都能把那纸给弄湿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人，这个手啊特别的湿。这样的人也是毛病啊，这个手特别的爱出汗。中医说心主汗液， 就是你为什么会出汗呢？跟你的心有关系，心气虚了，不能统摄这个汗液，这个汗就。

0: 就老爱往出出，所以他在紧张的时候啊，激动的时候啊，他这手呢就爱出汗。那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心和脾功能都偏弱。还有一个特点，有这种手特别湿的人，他呀心理的承受能力比较差，或者说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能力比较差，听到点什么就爱激动，听到点什么就爱生气，就是这个反应啊特别的快，可能过后以后也觉得嗨，这有什么事儿，这当时就气成那样啊。这种是属于就是比较敏感型的，这是手湿的。那还有一种人，他这手吧也是偏潮的，但是我们一摸呀可就不是湿了，都黏。你把你俩手搁在一块儿，然后你给它分开，你感觉一下黏不黏，黏可要提高警惕了。为什么呢？黏要警惕什么呢？糖尿病。那我们想想，那个白开水你捏它黏不黏，把手放里头不黏，但是我们要放在糖水里边蘸一蘸，黏不黏？黏。所以如果你的手特别黏，越黏越不好。如果你的手很黏，你去查查血糖吧，别到时候有糖尿病。因为早期的糖尿病啊没有症状，我们有时候发现不了。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啊，如果你的手黏，你就呢隔一段时间去查一查，那血糖正常更好，但是已经有这种趋向了。这是一个通过手寒热温凉感知它的润燥来了解我们的健康状况。其实我们的手反映的还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手的大小和我们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你看你的拳头攥起来，你攥起来你的拳头有多大，基本上就是你心脏的大小。我们的心脏就在这儿咚咚咚这样的跳动。那有的人呢，手掌特别的厚实，手指特别的粗壮，这样的人你想他的手掌攥成拳头是不是就特别大呀，那他就一定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这种人的体质就特别的壮，他心脏就健康。那有的人呢手特别小，不但小，我们摸有的人的手，你会感觉那个人的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啊。过去啊封建迷信就说，哎呀这是享福的手，是吧？其实我们告诉大家，这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小小的，他的心脏的功能也是弱的。这样的人呢，他就不能胜任那个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说他享福是因为这个，他干不了活，他只能待着享受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手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心脏的情况，还可以了解五脏的情况。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有些人那个手就开始变硬了，不那么柔软了啊。年轻人的手特别的巧啊，灵活。还有你们发现小孩一岁以前在几个月的时候，你要让他拿东西他是拿不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他手指灵活度还不够呢。所以呢有些孩子让他这个能够快点长快点发育，这个育儿专家就告诉大家一个办法，锻炼让那小孩呢捏黄豆，把那黄豆呢放在床上或者放在地上让他捏，什么时候他能够准确的把那黄豆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能促进他的发育，那就是锻炼他手指的灵活能力。假如我们的手指很灵活很灵巧，这是我们五脏健康的一个标志。那假如我们的手呢，你发现我的手开始僵硬了，干什么东西不是那么灵活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是衰老的表现，说明我们整个的身体柔韧度开始下降了。你看年轻人走路跟老年人走路一样吗？不一样。年轻人走路很轻健很矫洁，是不是？老年人走路很僵。那我们年轻人的手和老年人的手是不是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个怎么通过手型，通过这个手的温度看健康，通过手的软硬灵活度来看健康，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那就是要经常活动我们的手。年纪大了经常活动活动你的手， 做一做伸缩，做一做伸缩动作，而且呢越做越快，越做越快，锻炼锻炼你的五指，各个指头你都做一做，这样对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是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刮痧的方法，经常刮一刮你的手啊，刮一刮你的手心，这就有调节阴的作用，刮一刮你的手背就有补阳的作用。那我们用这个手刮痧板，这有个凹槽，刮一刮你的一个一个的手指，五个手指要对应我们的五脏。下边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这个每一个手指头跟我们的脏腑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通过五个手指头的变化来更详细的了解我们五脏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经络手诊。
1: 手诊是中医学的四诊望闻问切中的望诊发展演变而来的。手诊是中医学的圣医治胃病论和西医学的预防医学的完美结合。手呢就像树的叶子一样，如果叶子干了，大家就知道树根缺水了。同样的道理，通过看手，按照全息对应的理论，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应的人体脏腑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学会手诊可以及时的预防诊断，发现目前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握手之健康，手指观健康，手掌观健康。那么刚才呢，张秀琴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手的形状、温度等等，来判断我们的健康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经络手诊的奥妙。
0: 刚才我们只是讲了一下手的感觉、温度、手的形状特点。那我们要知道正常手是什么样的？正常的手应该是温暖的，这是从温度来讲的，对吧？应该是润泽的。颜色应该是什么色呢？应该是啊，说红润也不大准确，因为手要太红了也不好，应该是溶润的，应该是咱们都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黄皮肤，所以这手呢应该是红黄隐隐，就是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手的颜色。那我们看哪儿的颜色呢？你看手心还是看手背啊？看手心。那手心手背的颜色有什么差别？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手背的颜色是你的遗传颜色，你的父母带给你的颜色。假如你这人本身皮肤就偏白，你看手背的颜色一定是偏白的。我们黄种人跟黑种人跟白种人是不是一看手背就知道了？看脸色和手背，这个是遗传带来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看它的颜色正常不正常，看哪里呢？看手掌心，看手指，看这一面的颜色。刚才我讲的红黄隐隐，就是白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且是滋润的，有光泽的，这是一个正常的颜色。不管你是长方形的手，你还是这个四方形的手，这都可以是健康的人。有一点，你的弹性要好，就是我拿手指头一压抬起来，它应该迅速的复原。我们将这个叫什么呢？叫饱满。你的手掌你的手指应该是饱满的，这你就是健康的。好，关于这个手哪个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我们呢就简单的先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把刚才讲的呀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手是一部健康的档案，五脏六腑一应俱全，读懂手的特殊语言，了解人的体质特点，感知手掌湿燥凉热，阴阳寒热虚实可见，观察气色形态光泽，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望诊中的手诊，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一个小板块《古人食》，了解古代饮食和美食文化。
2: 《古人食》，叫醒沉睡的古籍，听食语。《古人食》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大观园的深闺中藏着多少神奇女子。娴静如娇花的妩媚，红妆夜未眠的洒脱，财富亦高洁的清雅，巧思善机变的伶俐，糕点亦如美人，有千般风味。秦可卿喜食的枣泥山药糕便是一道滋补养颜的青食点心。红枣煮20分钟，去核捣碎，放入细筛中按压，筛出细腻的枣泥。枣泥入锅，加红糖及少量水，开小火不断搅拌，直至水分蒸发，枣泥变得细腻柔滑，盛出放凉。取适量糯米粉放入热锅略炒，至颜色微黄，糯香飘逸。山药蒸20分钟，取出捣成泥，混入熟糯米粉拌匀，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山药泥包裹枣泥馅料，滚一层熟糯米粉，这道红楼美食继承。女子以血为本，血虚则面色暗淡无光。补血食物中，红枣效果甚好。《本草备药》说，大枣有补中益气、悦颜色的功效。以红枣泥为馅，外裹绵软的山药外衣，柔糯香甜的糕点，让你面色红润，明艳如花。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0: 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6: 有人说，秋天的黄昏是那样美丽宁静，却也总透着一股哀愁。那么，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秋天日暮时分带给人的会是怎样的心境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宿建德江》。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秋江暮色，书写了浓浓的羁旅之思，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大多描写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风格自然流畅，意境清远淡雅。孟浩然生活在盛唐时期，早年也有满腔的政治抱负。年轻的时候，他曾辞亲远行，漫游长江各地，广交朋友，甘谒公卿名流，以求入朝为官，然而始终没能得偿所愿。唐玄宗开元年间，年近40岁的孟浩然奔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那里他结识了著名诗人王维。王维虽然年龄比孟浩然小，但在政坛和诗坛上出道比较早，当时已经很有名望了。两位诗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惜孟浩然应时落地，科场失意，他在长安住了一段时间后，心灰意冷的他便南下漫游吴越，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途经建德江时，天幕低垂，明月当空的景色触发了诗人心中的愁绪，于是写下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前两句写日落之后，诗人的小船停靠在江中一个烟雾朦胧的小洲边，望着眼前日暮将近的景色，诗人心中淡淡的羁旅之愁油然而生。一个烟字既是写实，又突出了诗人烟一般的清愁。一个心字使此次客居他乡的离愁比往日的愁思更深入一层，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郁结的心思。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一组工整的对句，通过对典型环境中景物的描绘，把诗人的心愁生动地表现出来。旷野茫茫，使得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澄清的江水中只有那飘渺的月影能与旅途中的诗人相伴。此时此刻，思乡的愁绪，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一起涌入诗人的心头。这里诗人将江月拟人化，好像江月有知，安慰行旅中的诗人，更凸显出诗人的孤寂。这首诗先写羁旅夜泊，再续日暮天愁，然后写到宇宙的广袤宁静，明月始终与人相伴的亲近。诗中虽然只有一个愁字，但那种绵绵不断的愁绪却弥漫在整首诗中，不言愁而愁已满。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的特殊意境之中，表现出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美。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学生时代，在校园生活当中，同龄人之间的相处时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一些孩子则会遭受到欺凌和暴力。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孩子们也遇上了校园霸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1章，高个子矮个子，播讲时代。
4: 早早起来的贸易上学去，今天有体育课，他喜欢体育课，他在体育课上的任何一项成绩都比出身工人子弟的同学要好，每次体育老师都会表扬他。体育课上的优异表现是他在这所学校唯一的骄傲与荣耀。 那个高个子体育老师可宠他了。老师看他的

0: 眼神比爸爸少了严厉，比妈妈多了关心。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大哥哥。他没有哥哥，他喜欢这种像极了大哥哥的眼神。如果爸爸眼神里能够多一些体育老师那样的宽和欣赏就好了。你叫什么？在他天天可以自由驰骋的篮球架旁，他被一高一矮两个男生给堵住了。
1: 黄茂义。
0: 他可不想把时间花在这样的问答上。
1: 哼，原来你就是那个家里死了匹马的疯婆娘的儿子呀。
0: 高个子提高声量，歪着头对他说，
1: 你是不是也有精神病啊？我看看。
0: 矮个子马上伸手摸到他的耳朵上，
1: 你看看你的样子，还在我们学校读书，你配吗？
0: 高个子矮个子一前一后拽着他不让他走。
1: 穷的穿成这样，哎，同学们看看啊，他穿的什么呀？
0: 矮个子推了他一把，他跌坐在地上，很快七八个男生围了上来。整整一天，坐在课堂里的茂义看不见老师不时投射过来的眼神，听不到老师讲了些什么，他眼前反复浮现的只有那两个男生讥笑的大嘴，耳边只有他们讨厌至极的声音。这声音一次次激起他的愤怒，也让他感到了害怕。黑青着脸的茂义回了家，爸爸妈妈回来了叫他，他不吱声，大妹小妹叫他，他摔上门就到了公路上。爸爸看出端倪，跟着他。
2: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会帮爸爸收拾家，我们的妈妈帮不到忙还丢脸？妈妈把家害成了这样，我还读什么书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0: 第一次茂义在爸爸面前诉说委屈，第一次他委屈得嚎啕大哭。但他并没有告诉爸爸，两个同学在操场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欺负他。他就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家会跟别人家不一样。
1: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妈？她是有病才会这样，她以为盒子里是可以吃的东西，如果知道会害死马，她怎么会这么做呢？
0: 茂义怎会不知？懂事的茂义从小就像爸爸一样在家包容着妈妈，在外袒护着妈妈的茂义怎会不敬生她养她的妈妈？他只是想不明白，难道就因为他有这样的妈妈就要遭受同学的欺负羞辱吗？半大的男孩子了，受到同学的讥笑和嘲讽怎能不伤心？
1: 老板娘，买两个数学本子。
0: 放学了，茂义来到学校小卖部。
1: 哎，把本子借给我，你口袋里有没有钱借啊？
0: 刚刚走出小卖部的门，那个高个子又来了，抢走了他手里的本子，还问他借钱。茂义抬头看了看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得出他明显不是想借钱，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有钱借给他。
1: 我家里没有钱，我从来不带零花钱，所以我没有钱借给你。
0: 茂义并不想得罪高个子与他结仇，但也不想对他客气。
1: 我读初三，你呢？
0: 听到茂义冷静的语气，对方的声音缓和下来。
1: 我读初二。
0: 茂义如实回答。
1: 我比你大，你做我的小弟吧。你明天找家里拿一块钱给大哥花。
2: 我说过我没有钱，我也不可能带钱给你花，你也不是我大哥。
0: 茂义烦躁地冲高个子喊道，
1: 没有钱你还敢在子弟学校的地盘读书，你就不要怪我，我会天天找人教训你。
0: 高个子的拳头砸下来，全砸在小茂义背上，很痛很痛。当然高个子也挨了一记重拳。小茂义从小在山路上摸爬滚打，这几拳对他来说没什么。这一天坐在课堂里的他可不像上次那么沮丧了，该读书时读书，该打球时打球，看来只要敢打回去，这个学校也没谁再敢冲撞他。傍晚，茂义欣欣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公路边时，茂义猛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蹲在路边，有一个正是高个子。待他走近，两人齐刷刷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没想到挨了拳的高个子记恨在心里，喊了矮个子守在这里等他。
1: 你哪儿来的？
0: 矮个子心发难。
1: 喂，说你呢，你是从老婆乡来的吧？

0: 毫不吝啬地投射进黄忠杰的家里。三个孩子睡下了，柔柔的月光照在每个孩子的脸上，他们睡成了天使的模样。只不过有一个天使在佯装睡觉，他的心里似乎住进了一个喜欢捣蛋的魔鬼，这让他辗转难安，心神不宁。
1: 校园霸凌不一定只发生在校园里，本来同学之间偶尔的互相打打闹闹，甚至某一天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这不算是校园霸凌，因为这种冲突是偶发的，无计划的，冲突的双方是平等的，只是反映了儿童心智的不成熟。就像小时候，尤其是男孩子，谁和谁打个架，今天打了架，明天又一起玩，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校园霸凌当中，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力量上是不平等的，是施害者强加于受害者的伤害，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灵上，它反映了人性的灰暗和邪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们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思想变得更加的复杂，又没有建立起法律的意识，就很容易因为冲动而做出各种傻事来。那么此时就特别需要家长细致观察，用智慧和爱心来面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
0: 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灯慢慢暗淡，终于灯火熄灭在月光里，月色朦胧，一个身影轻轻爬起来，不弄出一点声响，可月亮还是看清了他。他走进厨房，月光下看到了奶奶那根枣木擀面棍，他把它放进了书包贴着身子的里层。第二天多了一根擀面棍在身上的帽衣起得最早，上学上得最积极，走起路来格外迅捷。第三天他似乎不再害怕，不管他们来多少人，他书包里有奶奶这根擀面棍，料想那几个人不敢轻易对他动手。第四天茂义终于变得无精打采起来，走路像丢了魂，脸上不再有笑容，遇见人也不再想搭理。背着擀面棍读了三天书的小茂义并没有开心起来，反倒觉得书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得像要把它压垮了似的。他再没有期待决战的那份心情了。书包里有了一根擀面棍，心上像是扎进了一把刀。背着擀面棍来来去去的茂义，现在心里只有彷徨挣扎，还有一点点伤心。这段时间，公路边经历的一幕又重演了两次，并且这两次贸易不是对付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对付四五个人。有一次他们打人的理由只是有的同学知道贸易家里种甘蔗，就开口找贸易要甘蔗吃，甘蔗刚刚打过杀虫药不能吃，贸易实话实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说他小气，就为这他被打了一顿。其实贸易才不小气呢，如果没打药又是自己的同学，他肯定会给他们吃。再说贸易从来不会扯谎，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两根甘蔗对同学扯谎呢？尽管遭遇了几个人打他一个的情况，贸易始终没有摸出书包里的那根擀面棍。不是没有机会摸出来，而是他不能够这样做。
2: 做人要讲道理，不能使蛮力。
0: 每当他想把擀面棍抽出来的时候，耳边响起爸爸常说的一句话，他不能摸出棍子来做浑事，他绝不能让爸爸看不起自己。最后一次被五个男生狠狠打了一顿的那天傍晚，他不想回家，他一个人跑到山上，来到那片野树林里，坐到晚霞慢慢地暗下去，月亮慢慢地升起来，做到所有鬼故事里的害人情节都在心里害了自己一遍，做到小小的孤零零的影子融进一个远远走来的巨大身影里。
2: 为人不做亏心事，

0: 半夜敲门，心不惊。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这样惊慌害怕。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没有做错事，腰杆子就要挺起来。在贸易的盈盈泪光里，那个月亮一露头就想睡觉的爸爸来了。有什么心事就跟爸爸讲。贸易看着爸爸，在月光下，那是他第一次认真地看着爸爸那张温柔的脸。贸易还是不想让爸爸看到他流泪的样子，他低下了头，他听着爸爸说话，不想回答，只是久久地看着地上的影子。那是两个影子，他像是看到一个大影子抱着一个小影子。那是贸易小时候，爸爸干活累了，坐在田埂上，妈妈把小贸易递给他，爸爸暖暖地抱着还是小不点儿的贸易。贸易从小最听话，只是有点像闷葫芦，不像小娟和秀儿，有事情就对爸爸讲。
1: 秀儿，今天爸爸送你去上学，爸爸要到哥哥的学校和校长说说事。
0: 哥哥的事小娟儿知道了，秀儿也知道了。对于秀儿来说，书包里放着一根擀面棍去上学，这是一件多么古怪而令人担心的事。她不敢相信平时规规矩矩的哥哥会做这样的事。吃过早饭，爸爸带着秀儿往学校走去。爸爸特地带上了从小贸易书包里搜出来的那根擀面棍。爸爸问贸易是怎么回事，贸易没有说。爸爸又问了同学，去找了高个子和矮个子，他俩倒来了个竹筒倒豆子，痛快地说了。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必须要到学校里去理论理论。自己的孩子白白挨了几次打，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真打出问题来了，不管自己的儿子还是别人的儿子，伤了胳膊断了腿，那该怎么办？学校怎么能不管？爸爸觉得这是应该要与班主任说的事，如果与班主任说不好，就要与校长说，反正有理讲得清，他相信自己，何况还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看到黄忠杰牵了一个女娃娃来到办公室，看到他从布包里掏出一根擀面棍，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害怕了，还没有听清他说什么，就派人请来了校长，校长带来了两个保安。
1: 你们误会了，我拿这棍子来不是来打架的，是想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儿子现在到学校来读书，要带一根棍子放在书包里才不感到害怕。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才好？
0: 爸爸问班主任姑娘，也问校长。爸爸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1: 一次又一次拦在路上打人的学生这么暴力，发展下去会有问题。我今天是来反映的，学校要调查，要教育，我三天以后再来。
0: 爸爸对班主任老师说，也是对校长说。三天之后，爸爸又带秀儿来到学校，找到了班主任老师，老师又叫来了校长。
1: 你本来就是外面的学生，是借读的，不想在这里可以离开。
0: 爸爸还没有坐下来，一个保安就上前和爸爸说道，
1: 小孩子进来读书是学校批准了的，正式报了名，进了校就是你们的学生，不存在以前是不是在这里的问题。你们把小孩子朝校外推，这是不负责任的。我的小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学欺负，我要管，你们学校也应该管。校长，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
0: 爸爸的话理直气壮。
1: 学校已经调查了，这确实是学校的问题，感谢你给我们学校工作提的宝贵意见，我们一定严肃查处，好好教育。
0: 秀儿不敢相信，校长居然向爸爸认错了。在这场辩论赛中，如果可以说是辩论赛的话，爸爸赢了。看见爸爸一次又一次找到学校，贸易却害怕了。他每次去上学，心里都十分紧张，怕高个子矮个子会变本加厉地找他麻烦。如果是那样，他该怎么办？可是奇怪，贸易已经很难在学校遇见他们了。有两次，贸易走在学校围墙下，偶然碰到了高个子矮个子，两人躲不过去了，反倒红着脸溜着墙根，很快

0: 跑掉了，他们再也不敢对贸易呼来喝去，更别提讽刺欺负了。贸易走在卷坊学校，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这里的小主人。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贸易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的他看到自家门前来了两位穿工装的叔叔，他们正往爸爸的手里递送着什么，而爸爸呢却用手使劲地往外推。两位叔叔身后是一高一矮两个垂着头的男孩，原来他们是来贸易家陪不是来了。同学同学啊，是一起学习知识的了，不过呀不打不相识，娃娃们今后再想比打架啊，就到操场上啊去比打排球打篮球。这时的贸易再看爸爸，爸爸那一张笑脸比得过天边的晚霞。有理不在身高，有理走遍天下。秀儿记住了骄傲的爸爸送走高个子矮个子以后说的话。
1: 人与人的相处应该有彼此的尊重与平等，而尊重的基础最关键的就是自己首先要懂得自尊自强。黄文秀的父亲正是拥有了这种精气神，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去与校长理论，同时也能够以宽厚大度的心肠来善待误入歧途的孩子，帮助他们改邪归正。正所谓邪不压正，正义总归会得胜。好了，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赵匡胤暗自叹道，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3拜，说道，
7: 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
6: 说毕又是3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3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六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望见西北角上影影绰绰地露出灯光，不由得加快了步伐。那露出的灯光之处乃一偏殿，赵匡胤来到了殿外，轻咳一声说，
7: 是哪家兄弟在此玩耍？小弟欲要进来观赏一会儿，不知可否？
6: 屋内所赌之人故意弄出声响，引诱赵匡胤来赌。如今赵匡胤来了，高兴还来不及，哪有不允之理，忙异口同声地说，
8: 哎呀，赵二爷既有观赏的雅兴，那就请进来吧。
6: 赵匡胤暗自喜道，这屋中之人定有与我相识者，否则怎么会知道我姓赵，在弟兄又是排行老二呢？他正暗自高兴，殿门一阵吱拧，转向两边，开门者乃一中年汉子，看他的打扮，分别是一判官、纱帽、圆领。这判官向左退了2步，右手前伸，躬身说道，
8: 赵二少爷请。
6: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迈步走向了殿门。只见殿上有一赌案，围着赌案依次坐了5人，有一凳略高，放在上首，但是空的。为案所坐之人面相怪异，一个面如牛脸，一个活似猴脸，一个酷似丑狗，还有2个脸上布满黄豆大的疙瘩，3分人面，7分癞蛤蟆相，把个赵匡胤看得有些发呕。转而一想，我赵匡胤寒夜难挨，跑过来观赌，聊以消磨时光，管他美丑作甚。
8: 哦，诸位怎么不赌了？
6: 赵匡胤满脸带笑问道。面似牛面的那个人说，
8: 没有监赌的我们怎么赌啊？
7: 那谁是监赌的？
6: 面似牛面的那个人抬臂朝戴纱帽的指了指，没有说话。他这一指，赵匡胤明白了，这判官不是一个赌徒，乃是一个吃抽头的监赌。作为官员，公然

0: 然涉毒敛钱，实在有些不该。赵匡胤正想着心事，戴纱帽的朝空凳子上扑通一坐，说道：“诸位，请继续赌。”五人齐声说：“好。”便赌将起来。赵匡胤自从学会掷骰子以来，每赌必赢，有赌神之称。一来看得手痒，二来手头拮据，想赢几个钱。于是他嘿嘿一笑，双手抱拳说道：“好，列位兄长，这般的有兴致，那小弟也想随喜片刻，不知可否啊？”那五人齐声答道：“好啊，甚好。”赵匡胤并没有立即随喜，两眼乱抡，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监督的忽地站了起来，后退两步，指着他坐过的凳子说：“坐，赵二少爷，请坐。你把椅子让给小弟，那你坐什么？”“我嘛，腰有点病，坐久了会疼，你尽管坐着，我呀，站着监就是了。”赵匡胤双手抱拳说：“诚如此，小弟也就不谦让了。”说毕，他便在上手坐了下来，笑吟吟地说道：“列位兄长，谁坐庄啊？”众人说：“
1: 听便。”
0: 赵匡胤说：“
1: 那如此，小弟便不客气了。”
0: 一边说，一边抓过骰子。众人见了，纷纷下注。那赵匡胤将骰子朝盆中猛地一掷，却是个顺水鱼儿，开先到底，五七共赢了3两5钱银子，这算是第一局。第二局，赵匡胤抛了个黑十七，赢了3注，一注2两1钱，共是10两5钱银子。赵匡胤一连掷了10次，面前的银子落了1尺多高。但到第11局的时候，他开始输了，不到半个更次，不止所输之银输光，连身上的盘缠也搭了进去。赌监故意说道：“
1: 诸位，天快亮了，汝等倒不如就此歇手，明天夜入二更，汝等依此到此相聚，可好啊？”
0: 除了赵匡胤，全都轰然应道：“
2: 甚好。”
0: 赵匡胤正输得眼红，岂肯答应，抖的一声大喝说：“
1: 不好。”
0: 众人齐声问道：“
1: 为甚呢？”
0: 赵匡胤有点耍无赖了：“
1: 小弟的赌性未尽呢。”
2: 这
0: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2: 倘若如此，吾等再给你赌一局如何？”
0: 赵匡胤说：“
1: 一局不行，得赌5局。
0: 众人也不退让：“
2: 不行，只赌一局。”
0: 赵匡胤开始退让了：“
2: 5局不行，那3局呢？”
0: 众人依然坚持说：“
2: 不行，只赌一局。”“
1: 好，那也好，但这一局的赌注得向大一点。”“
2: 多大？”
0: 众人问。“
1: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
0: 赵匡胤说。众人又交换了一下眼色，面似牛面的那位重重的咳嗽了一声说：“
2: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5人5注，150两，不就150两银子吗？我们5家一起下注，好汉若有造化，就一块赢了我们5家；若没有造化，我们5家赢你1家，你可愿意？”
0: 赵匡胤朗声回道：“
1: 小弟愿意。”
0: 说罢，抓起骰子，向那棚中哗啦一声掷将下去。只见先忘了3个4，那3个却又滚了一滚，滚出1个2、2个1，这名儿唤作龇牙臭。赵匡胤暗道了一声不好，他5家一起赢了，我身无分文，如何打发？倒不如赖他一赖。想定主意，故意将双掌一拍，哈哈大笑说：“
1: 哎呀，我赢了，我赢了，这一盆骰子真是难得难得呀。”
0: 众人见他耍赖，忙把骰盆搂住，怒气冲冲地问道：“
2: 你掷的是龇牙臭，怎么反倒是赢了呢？”
0: 赵匡胤说：“
1: 汝等山野之人，真可谓是井底之蛙，没有见过世面呀。我这次掷的分明是彩变夺子，说什么龇牙臭啊，若是此事传将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0: 一边说，一边将骰盆推开，就去抢钱。牛面人噌的一声跳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怒不可遏地说：“
2: 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啊？赢了要钱，输了不但赖账，还要抢5等的钱。似汝这样的赖皮真是少见，列位兄弟，先别管我，教训他一顿再说。

0: 四人高声应道：“
1: 好！”
0: 遂一起跳了起来，扑向赵匡胤。赵匡胤冷笑一声说：“
1: 就凭你们这几个丑八怪也想教训爷？错了，尔等去汴京城打听一下，大闹玉勾栏的那人是谁。”
0: 赵匡胤指着自己的鼻尖，一字一顿地说：“
1: 那个大闹玉勾栏的好汉便是爷，爷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名叫赵匡胤，叫赵匡胤的就是爷。”
0: 众人见赵匡胤报出了大名，面面相觑，良久，监督的官双手抱拳说道：“
1: 好汉，您的大名吾等早已知晓，但名头越大才越应该讲理。刚才那一掷分明是龇牙臭，也分明是好汉输了，既然输了就该把银子照住对付给他们才是正理。”
0: 赵匡胤喝道：“
1: 你作为头家只管抽头肥己罢了，谁要你出头多嘴判断输赢，且帮着自己的伙伴欺负外人。实话对你说，想打架我赵匡胤奉陪到底，想要赌钱分毫没有。你这不是明摆赖账吗？错了，我赵匡胤从不赖账。”
0: 监督转怒为喜说：“
1: 既然好汉从不赖账，那这赌钱记在我重重孙儿的头上，日后由他来还。”
0: 这本是一句浑话，那监督竟当了真，掉头对五个读者说：“
1: 列位，既是好汉续了还债的日期，绝无变更之理。列位在此相聚已有三载，倒不如自行散去，耐心等待，至期再向好汉的重重孙儿讨要，绝无不还之理。”
0: 话音刚落，庄内的山鸡便引颈高歌起来。眨眼之间，不说那五个读者，就连抽头的监督俱都不见了。赵匡胤四下张望，杳无影迹，不觉打了一个寒颤。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病了，病倒在供桌之上，直到第三日午后方被人发现。发现他的人是鬼神庄的几十个庄民。在此之前，因这里来了五个恶鬼，一个判官，每夜必在康元帅庙里聚赌，判官则负责监赌，凡来赌者十人十数，弄得无人敢赌。若是无人来赌，这五个恶鬼便在鬼神庄惹是生非，不是这家房子起了火，便是那家丢了小孩，亦或是房上的瓦片无缘无故地飞了起来，弄得人心惶惶，或投亲或迁徙，留在鬼神庄的人十不及三。鬼神庄突然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庄上的人便开始推测起来，推测来推测去，也没有推测出个所以然来。忽然有个叫楚昭甫的说道：“
3: 哎，诸位不要推测了，咱庄得以安宁是因为来了一个贵人。这贵人自前天酉时三刻进入康元帅庙，五鬼再也没有出来胡闹。”
0: 众人齐声谴责说：“
1: 庙里既然来了贵人，如何不早说呀？”
0: 楚昭甫一脸无辜地说：“
3: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0: 众人说：“
1: 既是刚刚听说，怪不得你。走，带吾等去康元帅庙见一见这位贵人。”
0: 楚昭甫道了一声好字，带着众人直奔康元帅庙，在大殿上找到了赵匡胤。事实的赵匡胤烧得火炭一般，口不能言，手不能举。众人将他抬到庄内，严医诊治，一连吃了三服药方才清醒过来。众人问其姓名及其得病的缘由，赵匡胤感其救命之恩，如实回答。众人一脸惊愕说：“
1: 你果真赖了那五鬼的赌钱？”
0: 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1: 梦里的事汝等也当真。”
0: 众人也不反驳，继续问道：“
1: 那鸡叫之后，那五鬼和判官真的踪影全无了？”
0: 赵匡胤呵呵呵一笑说：“
1: 在下已经说过了，那只是一个梦。”
0: 众人说：“
1: 既是梦又不全是梦， 人睡着之后啊，真魂走了出去，您那一夜的所作所为全是真魂所为啊。您无意之间气走了五鬼，自此毕庄得以安宁下来，多谢了，多谢贵人救了毕庄啊。
0: 赵匡胤一脸不解地说，
1: 经汝等这么一说，在下愈发困惑了。
0: 众人说，
1: 贵人不必困惑。
0: 遂将鬼神庄这三年的离奇古怪之事一一说与了赵匡胤。赵匡胤似信非信。众庄民说，
1: 贵人信也罢，不信也罢，毕庄得以安宁，毕庄的人把这份功德全记在恩人的账上，自今日起每家请贵人吃一天饭，吃完之后再孝敬您几个铜钱，送您上路，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贵庄共有多少人家？哦，301户。
0: 赵匡胤啊了一声说，
1: 哎呀，这得要我吃近一年呢。
0: 众庄民说，
1: 其实啊没那么多。
0: 赵匡胤说，
1: 哦，那十有多少？
0: 众庄民说，
1: 投亲的十之三四，往迁他地的是十之二三，那留在庄上的满打满算也不过100来户。
0: 赵匡胤叹道，
1: 就是100来户也得吃3个多月，在下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下还要去关西投亲呢。
0: 众庄民说，
1: 没时间也得吃，全当我们呀都是您的亲戚，就这么定了。
0: 赵匡胤还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又合住了。他病愈之后又勉强在鬼神庄住了2天，便溜之大吉。出鬼神庄前行不到半里之地，还有一个小镇，不知为甚游人比大镇还多。赵匡胤也没多想，寻了一个酒店，靠临窗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
1: 哎呀，好汉爷，吃点啥呀？
0: 店小二满脸堆笑地问。
1: 哦，3斤熟牛肉，10个烧饼。
4: 喝酒不？
0: 店小二问。
1: 喝。
4: 那喝多少？
1: 乳店的酒是论碗卖啊，还是论坛卖啊？
4: 啥都行啊。
0: 赵匡胤朝柜台上的酒坛子一指说，
1: 那就要一坛吧。
0: 店小二啊了一声说，
4: 浩瀚爷，那一坛足有20斤呢，还是陈了5年的老酒，常人喝上3斤便醉了，您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
0: 赵匡胤生性高傲，无论干什么事最怕别人说他不行，听了店小二的话把脸一沉说，
1: 少废话，你尽管卖酒给爷，喝完喝不完那是爷的事。
0: 店小二见他动怒，忙道了一声是。不到3刻钟，赵匡胤吃了3斤牛肉、10个烧饼，喝了1坛老酒，把店小二看得目瞪口呆。赵匡胤打了个饱嗝站起来，笑问道，
1: 小二，爷醉了没有啊？
0: 店小二点头哈腰地说，
4: 哎呀，爷没醉没醉。
0: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1: 你是在拍爷的马屁呢，实话跟你说，爷呀还真是有点醉了。
0: 说这话的时候身子晃了2晃。店小二一脸讨好地说，
4: 您没醉，像爷这样的海量就是再喝上一坛那也不会醉的。
0: 赵匡胤朝店小二肩头猛地拍了一掌，正要说话，店小二妈呀一声大叫。赵匡胤一脸不解地问道，
1: 哎，小二，你这是怎么了？
0: 店小二单手捂着被拍的肩头说，
4: 哎呦，您这一掌好重啊，差一点啊把小人的肩头给拍碎了，哎呦，疼死我了。
0: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手指店小二说道，
1: 你这个小二啊真会演戏，爷那一掌到底有多重爷心里清楚，你是想讹爷吧？
0: 店小二忙说，
4: 啊，不，小人没这意思，真的，小人真没这意思。
0: 赵匡胤说，
1: 汝就是不想讹爷，爷近日高兴想让汝讹。喂，这顿饭共计多少钱呢？
0: 店小二屈指一算说，
1: 150文。
0: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1贯钱掷给了店小二说，
1: 扣除饭钱，余之皆归汝有，算爷拍你那一掌的补偿吧。
4: 哎呦，多谢爷了。
0: 赵匡胤用攀龙棍挑了行李，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忽然回过头来说，
1: 小二，爷出来这1年多 凑了20几个县，所

0: 过之处，莫说一个小镇，就是县衙所在之地，也没有此地这样繁华。这是为甚呢？店小二说：“哎呀，回爷的话，平日啊，我们这里也不繁华，但今日例外，也有所不知啊。镇的南头有一关庙，卜卦呀特别灵，一年365天，天天都有人来庙里烧香问卦。”特别是到了他的生日和忌日，人格外多。烧香问卜的人一多呢，做生意的也就跟了来了。不止做生意的跟来了，连说书唱戏的也跟了过来，俨然一都会呀。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点，然后又说：“汝是说那关庙的卦特别灵？”“
1: 对呀。”
0: 店小二一连将头点了三点。赵匡胤说了声多谢，径奔关庙而去。果如店小二所言，关庙前十分的繁华，有卖饭的，有卖各种小吃的，还有卖药、卖茶、卖衣裳的，也有卖诗、卖酸文的，更有一些艺人，或说书，或唱戏，或耍猴，或相扑，或玩杂技、口技，每一个演出点都招揽了数十或上百名观众。这样一来，反倒是关庙里成了一片清静之地。赵匡胤此来并非是为了看热闹，而是奔着卦特别灵来的。他走进大殿，上过香后，朝关羽拜了三拜，双目微闭，喃喃自语说：“关老爷在上，小民赵匡胤，后唐天成二年2月16日生于洛阳甲马营，因大闹御沟栏被迫离家出走，如今已有年余，小民想问一问，小民何时才能返回汴京，与高堂娇妻团聚？若是一年内小民可以重返汴京，您就给小民一个吉兆。”说毕，拿起身案上的杯交，当时唐宋时期求神问卜的一种器具，双手合十，又将关羽拜了三拜，将杯交在香炉内的香上绕了一圈后，往地上一抛，两个凸面朝上，不吉。虽然是个不吉兆，但赵匡胤并不气馁。两年呢？两年以内行不行？若行，您给小民一个吉兆。赵匡胤又向关羽祷告了一番后抛交，又是一个不吉兆。那三年呢？三年以内行不行？若行啊，您给小民一个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汴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交下抛，落地后交的凸面全部朝下，不吉。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交，仍是一个阴交，不吉。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交，还是一个阴交，不吉。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50为五，置一将；25为都，置政府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交抛地。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

0: 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 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7: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6: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10: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6: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1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号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1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1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12: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 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

0: 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环球华人，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1: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

0: 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1: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2: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1: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3: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5: 环球华人。
4: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

0: 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1: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2: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1: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3: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4: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5: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6: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7: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6: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8: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像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9: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哈，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0: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

0: 青旅啊，因为它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它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它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有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7: 民进党当局顽固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16: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7: 华侨下南洋和台商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台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16: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7: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6: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9: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18: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19: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1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0: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2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 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6: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0: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6: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1: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6: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4: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它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它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6: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0: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6: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 胡教授。
21: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九合一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啊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6: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5: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4: 对，
5: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 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5: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5: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1: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5: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0: 变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3: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

0: 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1: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0: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2: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0: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3: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0: 北京游客刘可欣：
4: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0: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5: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卜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0: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6: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手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0: 游客连可心：
7: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0: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8: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0: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9: 哥老族傩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0: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0: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焕化新生。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1: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0: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2: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3: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她什么灵感？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 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江莹和花的故事。
17: 宫廷插画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18: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

0: 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 茶花分为东方式茶花和西方式茶花。中国的传统茶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茶花、宫廷茶花、民间茶花和寺庙茶花四大类。
0: 宫廷茶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APE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0: 宫廷插花啊，气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0: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她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她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 今后呢

0: 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儿，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绮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6: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7: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6: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7: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

0: 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其惠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两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其惠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贵姓，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惠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1: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0: 黄其惠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她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政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当然了，黄其惠她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她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0: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其惠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其惠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其惠，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3: 黄其惠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之阳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0: 黄其惠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4: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0: 经常看黄其惠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5: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其惠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其惠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6: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0: 黄其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

0: 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绮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镜头，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特低。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2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准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这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4: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4: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做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做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6: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4: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 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7: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八千。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一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一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8: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七八十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优一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4: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2: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生气，觉得这份胜出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2: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由于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4: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者呗，他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哦。然后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记忆，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2: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4: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些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

0: 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1: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月、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

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0: 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和养生在当下呢是很热门的话题。中医是一门特殊的医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药物治疗疾病，皇帝轩辕氏创造了生命与疾病的认知知识，太昊伏羲氏创制九针，发明了用针灸治疗疾病，扁鹊创造诊脉，张仲景创造辨证论治，并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中医传承并发展了几千年之久，历久弥新，造福人类。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四诊中望诊的一种，如何通过查辨自己身体外部的征象来辨别健康状况。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如何通过看手来识健康。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大象齐黄。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齐黄。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
1: 张秀琴是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的创立者，是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副会长、首席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多年潜心研究刮痧疗法，创立了全息刮痧法，总结出一套刮痧诊断、治疗、预防疾病、养颜、美容的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0: 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1: 经常听到有些小姑娘说呀，哎呀，我这个手脚啊，总是冰冰凉凉的。手脚冰凉是一个症状，究竟是气脉不通还是体质问题？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手脚冰凉？那么除了手脚冰凉，另外也有一些人会出现手脚发热的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听一听张秀琴教授的解说。
0: 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字，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 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1: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呀，这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呀，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 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我们这样说来呢，就是说通过摸

0: 春夏秋冬，四季变换，飞鸟游鱼，万物生长。大自然赋予了每一个生命独特的姿态，而每个物种的特性于中医而言都是一种药性。中医药中所蕴含的古老治病智慧，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千年，守护着这片大地的子民，默默传承。
1: 我是道医堂的门生小李。
0: 清晨，在道医堂小院内，小李带领其他门生一起习练先生所授矛盾桩。医者治病救人，没有强健的体魄，难以有充沛的精力和心力去炮制每一味药材和治愈每一位病人。
1: 制作药酒一定要选用道地的药材，遵循古法，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与天地同频，这样药酒才能融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使药酒的疗效更加的显著。

0: 自然孕育了各种鲜活的生命，给予万物不同的药性。云贵高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连绵不断的高山，是透骨香、铁筷子、白龙须的生长圣地。反复的高山跋涉，拣选出最适合入药的草药，闷声洗去渣子，在簸箕上摆放整齐，让药材充分沐浴阳光，与天地发生美妙的反应。大瓦缸的自酿高粱酒，经过一周多的发酵，酒香扑鼻，遍布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经过整理的药材，按照古中医秘传比例，依次投入瓦缸，缸口封上。酒与药物的相互混合交融，高度高粱酒促进药气的挥发。七七四十九日的浸泡，酝酿着的便是得之不易的药酒。
1: 自古以来，中医就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我们看古代的医字，重有通酒，由此可见，酒作为中医药制剂就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在炮制药酒的过程当中，酒借药势，药借酒力，两者融合，更加彰显其驱风通络的功效，使得铁筷子透骨香的药性进一步的提升。
0: 在现代疾病的治疗中，运用传统古法进行炮制的药材，往往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道医堂看来，如此天然的道地药材，同结合天时的用心炮制过的药酒，功效对比流水线生产，自然更胜一筹。
1: 我们发现很多慢性疾病运用现代的医学往往很难治愈，在中医药大学期间学习西医临床等相关课程的时候，就发现现代医学它对诊断很明确，但在治疗上对疼痛、风湿等慢性疾病的疗效却欠佳，而传统的中药制剂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块的短板。道医堂团队研发的八缸药酒就是其中的代表。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往往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太医中医诊所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力量虽微，但我们依然坚持传统，积沙成塔，让传统的古法炮

0: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调和阴阳。第二呢，就是扶正去邪。第三，疏通经络。第四，改善免疫力。针灸的优点呢，非常的广泛，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儿。针柄呢，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柄部的排列整齐、紧实，手感好，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针尖呢，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针体顺滑，易于进针。它采用的呢是非常优质的钢丝。俗话说针尖麦芒，针尖麦芒，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另外韧性比较好，它的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针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 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还是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手与健康的关系。先和您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天下的人呢，无论是贫富贵贱，出生和死去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攥着拳头来，撒开双手去的。我们的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手的问题呢也昭示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比如说手的温度、大小、整个手掌的厚度，甚至指甲的颜色、光泽等等，都与我们的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接下来呢，张秀琴老师继续和我们来说说如何看手来识健康。
6: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感觉啊，那就是在握手的时候，或者是手和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手怎么那么凉啊，那个人的手怎么火热火热的。那到底这个手的温度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来判断我们这个手的温度是高还是低，是正常的还是有病的呢？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张秀琴老师的精彩讲述。
14: 我们要准确的来判断他的手的温度是凉还是热， 其中呢有一个前提，我们一般呢都是拿手来摸，来感知它的凉热，对不对？那你的手的温度怎么样啊？所以你得知道你的手，假如你的手冰凉，可能你摸谁的手都是热的，是这样吧？这就不准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手的温度，你有个数，什么样的手是最好的。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温度呢，凉这个不好啊。那么正常的手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是不凉不热，是温暖的。假如你摸到这个人的手特别的温暖，我们有这种感觉吧，哎呀，这手特别温暖，手掌又有力，这样的手是健康的，温暖的。那么我们摸有的人的手就不是温暖了，它就偏热了，比温暖的温度要高了，这就不正常了。那这个热是什么地方热呢？手心的温度大于手背的温度，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不正常。我们可以这样子啊，你摸一摸你的手掌心，你再摸一摸你的手背，你看看这温度一样吗？我们说这人手是温暖的，他的手心手背应该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啊，中医是讲阴阳的，那手心属于阴，手背属于阳，如果你手心手背温度是一样的，这在中医里边来讲叫阴阳平衡。阴阳要是平衡，人就健康。现在我摸一摸我手心的温度比我手背的温度要高，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人？有。那有的人呢就特别明显，他会说，哎呀，这手心都发烫，有过这种感觉的时候吧啊，你这个手心的温度跟手背的温度反差越大，热的越多，这手心属阴，这叫阴虚。有这么一句话叫阴虚生内热，有的人说呀，我特别的虚，但是我就不能补，我一补就上火，有这样的人吧？什么样的人不能补呢？一补就上火呢？你摸摸他的手就知道了，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的人就是阴虚，阴虚的人就属于那个虚不受补的人。你要补一定得补对，大家想想阴虚的人应该补什么呢？是不是应该补阴呢？是不是应该养阴呢？对不对？如果你要去补了阳，那不是越补越上火吗？所以你要了解你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啊。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喝水啊，水就属于阴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你要注意多喝水，不要等到渴了再喝，平时你就注意少量的多饮呢，这样补充，慢慢的老在补充你的阴液，慢慢你会发现你阴虚的症状会有所减轻的啊。这是一个手心。那我们怎么来看别人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呀，把这两只手夹住对方的两只手，把他的一只手放在你的两只手中间，我们可以比划一下，你摸一摸对方的手，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一下就感觉出来他是手心热还是手背热，他手凉不凉，谁摸出来了？哎呀，我摸他的手就是这明显的有差别。哪一位？哎，你摸别人啊，你摸别人，你摸他明显的有差别是吗？你手心感觉明显的比手背要热啊，这叫阴虚。那么你有没有这个心烦急躁？
3: 有。
14: 还有睡觉的时候
3: 吧，睡觉不好，头疼。
14: 哦，睡觉的时候愿意把手跟脚啊放在外边呢？
3: 我手向来都在外边，
14: 向来都在外边，这就是阴虚体质的特点啊。好了，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判断一下，他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这个中医的阴阳说起来很玄妙，那我们这么一摸手，是不是就很简单了？他现在到底健康不健康？我们摸一摸手心手背温度。完全正常，不管你是四方形的你还是细长形的，都说明你现在身体很好，阴阳平衡。

那如果一摸这个人的手，明显的比你的手热，不是温暖，我们用热来形容。大家想想，这怎么回事啊？发烧了，对不对？人发烧了以后，是不是手就特别的热呀？对，那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如果你要摸孩子的手，哟，他这手怎么这么烫啊？你要长一个知识，你要这样摸他一下，是手心热于手背呢，还是整个手都热？如果整个手都明显的热，那你要赶紧拿体温计量一量，是不是发烧了？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我们健康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们通过手温热寒凉来判断我们健康状况。下边呢，我们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呢看我们的手，摸一摸它的润和燥。我们看看手，你的手滋润不滋润呢？你的手是不是看起来很干燥啊？什么叫滋润呢？什么叫干燥啊？看起来很润泽，脸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水灵，手也是这样的，啊，一个正常的手应该是很滋润的。如果你的手看起来很干，有这样的手吧？干，然后呢，要不及时涂油，它就会裂。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气不足，阴也不足，主要是肺。如果你的手经常是非常干的，而且又容易裂口的，你在养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养你的肺，多吃一些个补肺的食品，啊，再加上手的护理，这个时候呢，你的手呢就会好转啊。一个是补肺的食品，还有一个平常注意啊，多饮水啊，增加体内的液体啊，这是手干。那么还有一种人呢，这个手很滋润的，这是正常的。那么有些人滋润的就过了，你一摸他的手吧就湿。有的人特别是一紧张的时候啊，那手啊那个汗呐，出的那多呀，都能把那纸给弄湿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人，这个手啊特别的湿，这样的人也是毛病啊，这个手特别的爱出汗。中医说心主汗液。就是你为什么会出汗呢？跟你的心有关系，心气虚了，不能统摄这个汗液，这个汗它就老爱往出出，所以他在紧张的时候啊，激动的时候啊，他这手呢就爱出汗。那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心和脾功能都偏弱。还有一个特点，有这种手特别湿的人，他呀，心理的承受能力比较差，或者说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能力比较差，听到点什么就爱激动。听到点什么就爱生气，就是这个反应啊，特别的快，可能过后以后也觉得，嗨，这有什么事儿啊？这当时就气成那样啊，这种是属于就是比较敏感型的，这是手湿的。那还有一种人，他这手吧也是偏潮的，但是我们一摸呀，可就不是湿了，都黏。你把你俩手搁在一块儿，然后你给它分开，你感觉一下黏不黏？黏可要提高警惕了，为什么呢？黏要警惕什么呢？糖尿病。那我们想想，那个白开水，你捏它黏不黏？把手放里头，不黏。但是我们要放在糖水里边，蘸一蘸，黏不黏？黏。所以，如果你的手特别黏，越黏越不好。如果你的手很黏，你去查查血糖吧。别到时候有糖尿病，因为早期的糖尿病啊没有症状，我们有时候发现不了。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啊，如果你的手黏，你就呢，隔一段时间去查一查，那血糖正常更好，但是已经有这种趋向了。这是一个通过手寒热温凉感知它的润燥来了解我们的健康状况。其实我们的手反映的还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手的大小和我们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你看，你的拳头攥起来，你攥起来，你的拳头有多大，基本上就是你心脏的大小。我们的心脏就在这儿咚咚咚这样的跳动。那有的人呢，手掌特别的厚实，手指特别的粗壮，这样的人，你想他的手掌攥成。

0: 拳头是不是就特别大呀？那他就一定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这种人的体质就特别的壮，他心脏就健康。那有的人呢，手特别小，不但小，我们摸有的人的手，你会感觉那个人的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啊。过去啊，封建迷信就说，哎呀，这是享福的手，是吧？其实我们告诉大家，这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小小的，它的心脏的功能也是弱的。这样的人呢，他就不能胜任那个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说他享福是因为这个，他干不了活，他只能待着享受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手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心脏的情况，还可以了解五脏的情况。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有些人那个手就开始变硬了，不那么柔软了？啊，年轻人的手特别的巧，啊，灵活。还有你们发现，小孩儿1岁以前，在几个月的时候，你要让他拿东西，他是拿不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他手指灵活度还不够呢。所以呢，有些孩子啊，让他这个能够快点长、快点发育，这个育儿专家就告诉大家一个办法，锻炼让那小孩呢捏黄豆，把那黄豆呢放在床上或者放在地上让他捏，什么时候他能够准确的把那黄豆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能促进他的发育，那就是锻炼他手指的灵活能力。假如我们的手指很灵活、很灵巧。这是我们五脏健康的一个标志。那假如我们的手呢？你发现我的手开始僵硬了，干什么东西不是那么灵活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是衰老的表现，说明我们整个的身体柔韧度开始下降了。你看，年轻人走路跟老年人走路一样吗？不一样，年轻人走路很轻健、很矫洁，是不是？老年人走路很僵。那我们年轻人的手和老年人的手是不是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个，怎么通过手型，通过这个手的温度看健康，通过手的软硬灵活度来看健康，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那就是要经常活动我们的手。年纪大了，经常活动活动你的手，做一做伸缩，做一做伸缩动作，而且呢，越做越快，越做越快。锻炼锻炼你的五指，各个指头你都做一做，这样对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是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刮痧的方法，经常刮一刮你的手啊，刮一刮你的手心，这就有调节阴的作用；刮一刮你的手背，就有补阳的作用。那我们用这个手刮痧板，这有个凹槽，刮一刮你的一个一个的手指。5个手指要对应我们的五脏，下边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这个每一个手指头跟我们的脏腑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通过5个手指头的变化来更详细的了解我们五脏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经络手诊。
1: 手诊是中医学的四诊望闻问切中的望诊发展演变而来的。手诊是中医学的圣医治未病论和西医学的预防医学的完美结合。手呢，就像树的叶子一样，如果叶子干了，大家就知道树根缺水了。同样的道理，通过看手，按照全息对应的理论，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应的人体脏腑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学会手诊可以及时的预防诊断，发现目前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握手之健康，手指观健康，手掌观健康。那么刚才呢，张秀琴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手的形状、温度等等，来判断我们的健康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经络手诊的奥妙。
0: 刚才我们只是讲了一下手的感觉、温度、手的形状特点。那我们要知道正常手是什么样的？正常的手应该是温暖的，这是从温度来讲的，对吧？应该是润泽的。颜色应该是什么色呢？应该是啊，说红润也不大准确，因为手要太红了也不好。应该是溶润的，应该是咱们都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黄皮肤，所以这手呢应该是 红黄隐隐，就是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手的颜色。那我们看哪儿的颜色呢？你看手心还是看手背啊？看手心。那手心手背的颜色有什么差别？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手背的颜色是你的遗传颜色，你的父母带给你的颜色。假如你这人本身皮肤就偏白，你看手背的颜色一定是偏白的。我们黄种人跟黑种人跟白种人是不是一看手背就知道了？看脸色和手背，这个是遗传带来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看它的颜色正常不正常，看哪里呢？看手掌心，看手指，看这一面的颜色。刚才我讲的红黄隐隐，就是白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且是滋润的，有光泽的，这是一个正常的颜色。不管你是长方形的手，你还是这个四方形的手，这都可以是健康的人。有一点，你的弹性要好，就是我拿手指头一压，抬起来，它应该迅速的复原。我们将这个叫什么呢？叫饱满。你的手掌，你的手指应该是饱满的，这你就是健康的。好，关于这个手，哪个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我们呢就简单的先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把刚才讲的呀，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手是一部健康的档案，五脏六腑一应俱全，读懂手的特殊语言，了解人的体质特点，感知手掌湿燥凉热，阴阳寒热虚实可见，观察气色形态光泽，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望诊中的手诊，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一个小板块《古人食》，了解古代饮食和美食文化。
2: 古人食，叫醒沉睡的古籍，听食语。古人食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大观园的深闺中藏着多少神奇女子，娴静如娇花的妩媚，红妆夜未眠的洒脱，财富亦高洁的清雅，巧思善机变的伶俐，糕点亦如美人，有千般风味。秦可卿喜食的枣泥山药糕便是一道滋补养颜的清食点心。红枣煮20分钟，去核捣碎，放入细筛中按压，筛出细腻的枣泥。枣泥入锅，加红糖及少量水，开小火不断搅拌，直至水分蒸发，枣泥变得细腻柔滑，盛出放凉。取适量糯米粉放入热锅略炒，至颜色微黄，糯香飘逸。山药蒸20分钟，取出捣成泥，混入熟糯米粉拌匀，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山药泥包裹枣泥馅料，滚一层熟糯米粉，这道红楼美食即成。女子以血为本，血虚则面色暗淡无光。补血食物中，红枣效果甚好。《本草备要》说，大枣有补中益气、悦颜色的功效。以红枣泥为馅，外裹绵软的山药外衣，柔糯香甜的糕点，让你面色红润，明艳如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

0: 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6: 有人说，秋天的黄昏是那样美丽宁静，却也总透着一股哀愁。那么，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秋天日暮时分带给人的会是怎样的心境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宿建德江》。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秋江暮色，书写了浓浓的羁旅之思，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大多描写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风格自然流畅，意境清远淡雅。孟浩然生活在盛唐时期，早年也有满腔的政治抱负。年轻的时候，他曾辞亲远行，漫游长江各地，广交朋友，甘谒公卿名流，以求入朝为官，然而始终没能得偿所愿。唐玄宗开元年间，年近40岁的孟浩然奔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那里他结识了著名诗人王维。王维虽然年龄比孟浩然小，但在政坛和诗坛上出道比较早，当时已经很有名望了。两位诗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惜孟浩然应时落地，科场失意。他在长安住了一段时间后，心灰意冷的他便南下漫游吴越，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途经建德江时，天幕低垂，明月当空的景色触发了诗人心中的愁绪，于是写下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前两句写日落之后，诗人的小船停靠在江中一个烟雾朦胧的小舟边，望着眼前日暮将近的景色，诗人心中淡淡的羁旅之愁油然而生。一个烟字既是写实，又突出了诗人烟一般的清愁。一个心字使此次客居他乡的离愁比往日的愁思更深入一层，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郁结的心思。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一组工整的对句，通过对典型环境中景物的描绘，把诗人的心愁生动地表现出来。旷野茫茫，使得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 澄清的江水中，只有那飘渺的月影能与旅途中的诗人相伴。此时此刻，思乡的愁绪，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一起涌入诗人的心头。这里诗人将江月拟人化，好像江月有知，安慰行旅中的诗人，更凸显出诗人的孤寂。这首诗先写羁旅夜泊，再续日暮天愁，然后写到宇宙的广袤宁静，明月始终与人相伴的亲近。诗中虽然只有一个愁字，但那种绵绵不断的愁绪却弥漫在整首诗中，不言愁而愁已满。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的特殊意境之中，表现出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美。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学生时代，在校园生活当中，同龄人之间的相处时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一些孩子则会遭受到欺凌和暴力。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孩子们也遇上了校园霸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一章，高个子矮个子。播讲时代。
4: 早早起来的茂义上学去，今天有体育课，他喜欢体育课，他在体育课上的任何一项成绩都比出身工人子弟的同学要好，每次体育老师都会表扬他。体育课上的优异表现是他在这所学校唯一的骄傲与荣耀。那个高个子体育老师可宠他了，老师看他的眼神比爸爸少了严厉，比妈妈多了关心。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大哥哥。他没有哥哥，他喜欢这种像极了大哥哥的眼神。如果爸爸眼神里能够多一些体育老师那样的宽和欣赏就好了。你叫什么？在他天天可以自由驰骋的篮球架旁，他被一高一矮两个男生给堵住了。
9: 黄茂义。
4: 他可不想把时间花在这样的问答上。
9: 原来你就是那个家里死了匹马的疯婆娘的儿子呀。
4: 高个子提高声量，歪着头对他说，
9: 你是不是也有精神病啊？我看看。
4: 矮个子马上伸手摸到他的耳朵上，
9: 你看看你的样子，还在我们学校读书，你配吗？
4: 高个子矮个子一前一后拽着他不让他走。
9: 穷的穿成这样，哎，同学们看看啊，他穿的什么呀？
4: 矮个子推了他一把，他跌坐在地上，很快七八个男生围了上来。整整一天，坐在课堂里的茂义看不见老师不时投射过来的眼神，听不到老师讲了些什么，他眼前反复浮现的只有那两个男生讥笑的大嘴，耳边只有他们讨厌至极的声音。这声音一次次激起他的愤怒，也让他感到了害怕。黑青着脸的茂义回了家，爸爸妈妈回来了叫他，他不吱声，大妹小妹叫他，他摔上门就到了公路上。爸爸看出端倪，跟着他。
10: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会帮爸爸收拾家，我们的妈妈帮不到忙还丢脸？妈妈把家害成了这样，我还读什么书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4: 第一次茂义在爸爸面前诉说委屈，第一次他委屈得嚎啕大哭。但他并没有告诉爸爸，两个同学在操场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欺负他。他就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家会跟别人家不一样。
9: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妈？她是有病才会这样，她 他以为盒子里是

0: 可以吃的东西，如果知道会害死马，他怎么会这么做呢？贸易怎会不知？懂事的贸易从小就像爸爸一样，在家包容着妈妈，在外袒护着妈妈的贸易，怎会不敬生他养他的妈妈？他只是想不明白，难道就因为他有这样的妈妈，就要遭受同学的欺负羞辱吗？半大的男孩子了，受到同学的讥笑和嘲讽，怎能不伤心？
1: 老板娘，买两个数学本子。
0: 放学了，贸易来到学校小卖部。
1: 哎，把本子借给我，你口袋里有没有钱借啊？
0: 刚刚走出小卖部的门，那个高个子又来了，抢走了他手里的本子，还问他借钱。贸易抬头看了看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得出，他明显不是想借钱，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有钱借给他。
1: 我家里没有钱，我从来不带零花钱，所以我没有钱借给你。
0: 贸易并不想得罪高个子，与他结仇，但也不想对他客气。
1: 我读初三，你呢？
0: 听到贸易冷静的语气，对方的声音缓和下来。
1: 我读初二，
0: 贸易如实回答。
1: 我比你大，你做我的小弟吧。你明天找家里拿一块钱给大哥花。 我说过我没有钱，我也不可能带钱给你花，你也不是我大哥。
0: 贸易烦躁地冲高个子喊道。
1: 没有钱你还敢在子弟学校的地盘读书，你就不要怪我，我会天天找人教训你。
0: 高个子的拳头砸下来，全砸在小贸易背上，很痛很痛。当然高个子也挨了一记重拳。小贸易从小在山路上摸爬滚打，这几拳对他来说没什么。这一天坐在课堂里的他可不像上次那么沮丧了，该读书时读书，该打球时打球，看来只要敢打回去，这个学校也没谁再敢冲撞他。傍晚，贸易欣欣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公路边时，贸易猛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蹲在路边，有一个正是高个子。待他走近，两人齐刷刷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没想到挨了拳的高个子记恨在心里，喊了矮个子守在这里等他。
1: 你哪儿来的？
0: 矮个子心发难。
1: 喂，说你呢，你是从老婆乡来的吧？
0: 看来不搭理他们是不行了，可一个人对付两个人，贸易有些不敢。
1: 你谁呀？我是从巴别乡来的，不是老婆乡。
0: 打不过，说话也要声洪嗓大，以气势压倒他们，但很明显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发虚。
1: 还说不是，打你个穷三毛。
0: 这一次高个子和矮个子结结实实打了他一顿。当晚九点多，孩子们已经做完了作业，家里的那盏灯快油尽灯黑，爸爸妈妈已经睡着了。皎洁的月光洒下来，毫不吝啬地投射进黄忠杰的家里。三个孩子睡下了，柔柔的月光照在每个孩子的脸上，他们睡成了天使的模样。只不过有一个天使在佯装睡觉，他的心里似乎住进了一个喜欢捣蛋的魔鬼，这让他辗转难安，心神不宁。
2: 校园霸凌不一定只发生在校园里，本来同学之间偶尔的互相打打闹闹，甚至某一天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这不算是校园霸凌，因为这种冲突是偶发的、无计划的，冲突的双方是平等的，只是反映了儿童心智的不成熟。就像小时候，尤其是男孩子，谁和谁打个架，今天打了架，明天又一起玩，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校园霸凌当中，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力量上是不平等的，是施害者强加于受害者的伤害，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灵上，它反映了人性的灰暗和邪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们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思想变得更加的复杂，又没有建立起法律的意识，就很容易因为冲动而做出各种傻事来。那么此时就特别需要家长细致观察，用智慧和爱心来面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

0: 面棍在身上的贸易起得最早，上学上得最积极，走起路来格外迅捷。第三天，他似乎不再害怕，不管他们来多少人，他书包里有奶奶这根擀面棍，料想那几个人不敢轻易对他动手。第四天，贸易终于变得无精打采起来，走路像丢了魂，脸上不再有笑容，遇见人也不再想搭理。背着擀面棍读了三天书的小贸易并没有开心起来，反倒觉得书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得像要把它压垮了似的。他再没有期待决战的那份心情了。书包里有了一根擀面棍，心上像是扎进了一把刀。背着擀面棍来来去去的贸易，现在心里只有彷徨挣扎，还有一点点伤心。这段时间公路边经历的一幕又重演了两次，并且这两次贸易不是对付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对付四五个人。有一次他们打人的理由只是有的同学知道贸易家里种甘蔗，就开口找贸易要甘蔗吃。甘蔗刚刚打过杀虫药不能吃，贸易实话实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说他小气，就为这他被打了一顿。其实贸易才不小气呢，如果没打药又是自己的同学，他肯定会给他们吃。再说贸易从来不会扯谎，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两根甘蔗对同学扯谎呢？尽管遭遇了几个人打他一个的情况，贸易始终没有摸出书包里的那根擀面棍。不是没有机会摸出来，而是他不能够这样做。
1: 做人要讲道理，不能使蛮力。
0: 每当他想把擀面棍抽出来的时候，耳边响起爸爸常说的一句话，他不能摸出棍子来做浑事，他绝不能让爸爸看不起自己。最后一次被五个男生狠狠打了一顿的那天傍晚，他不想回家，他一个人跑到山上，来到那片野树林里，坐到晚霞慢慢地暗下去，月亮慢慢地升起来，做到所有鬼故事里的害人情节都在心里害了自己一遍，做到小小的孤零零的影子融进一个远远走来的巨大身影里。
1: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这样惊慌害怕。
0: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
1: 没有做错事，腰杆子就要挺起来。
0: 在贸易的盈盈泪光里，那个月亮一露头就想睡觉的爸爸来了。
1: 有什么心事就跟爸爸讲。
0: 贸易看着爸爸，在月光下，那是他第一次认真地看着爸爸那张温柔的脸。贸易还是不想让爸爸看到他流泪的样子，他低下了头，他听着爸爸说话，不想回答，只是久久地看着地上的影子。那是两个影子，他像是看到一个大影子抱着一个小影子。那是贸易小时候，爸爸干活累了，坐在田埂上，妈妈把小贸易递给他，爸爸暖暖地抱着还是小不点儿的贸易。贸易从小最听话，只是有点像闷葫芦，不像小娟和秀儿有事情就对爸爸讲。
1: 秀儿，今天爸爸送你去上学，爸爸要到哥哥的学校和校长说说事。
0: 哥哥的事小娟儿知道了，秀儿也知道了。对于秀儿来说，书包里放着一根擀面棍去上学，这是一件多么古怪而令人担心的事。她不敢相信平时规规矩矩的哥哥会做这样的事。吃过早饭，爸爸带着秀儿往学校走去。爸爸特地带上了从小贸易书包里搜出来的那根擀面棍。爸爸问贸易是怎么回事，贸易没有说。爸爸又问了同学，去找了高个子和矮个子，他俩倒来了个竹筒倒豆子，痛快地说了。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必须要到学校里去理论理论。自己的孩子白白挨了几次打，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真打出问题来了，不管自己的儿子还是别人的儿子，伤了胳膊断了腿，那该怎么办？学校怎么能不管？

0: 爸爸觉得这是应该要与班主任说的事，如果与班主任说不好，就要与校长说，反正有理讲得清，他相信自己，何况还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看到黄忠杰牵了一个女娃娃来到办公室，看到他从布包里掏出一根擀面棍，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害怕了，还没有听清他说什么，就派人请来了校长，校长带来了两个保安。
1: 你们误会了，我拿这棍子来不是来打架的，是想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儿子现在到学校来读书，要带一根棍子放在书包里才不感到害怕。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才好？
0: 爸爸问班主任姑娘，也问校长。爸爸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1: 一次又一次拦在路上打人的学生，这么暴力，发展下去会有问题。我今天是来反映的，学校要调查，要教育，我三天以后再来。
0: 爸爸对班主任老师说，也是对校长说。三天之后，爸爸又带秀儿来到学校，找到了班主任老师，老师又叫来了校长。
1: 你本来就是外面的学生，是借读的，不想在这里可以离开。
0: 爸爸还没有坐下来，一个保安就上前和爸爸说道，
1: 小孩子进来读书是学校批准了的，正式报了名，进了校就是你们的学生，不存在以前是不是在这里的问题。你们把小孩子朝校外推，这是不负责任的。我的小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学欺负，我要管，你们学校也应该管。校长，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
0: 爸爸的话理直气壮。
1: 学校已经调查了，这确实是学校的问题，感谢你给我们学校工作提的宝贵意见，我们一定严肃查处，好好教育。
0: 秀儿不敢相信，校长居然向爸爸认错了。在这场辩论赛中，如果可以说是辩论赛的话，爸爸赢了。看见爸爸一次又一次找到学校，茂义却害怕了。他每次去上学，心里都十分紧张，怕高个子矮个子会变本加厉地找他麻烦。如果是那样，他该怎么办？可是奇怪，茂义已经很难在学校遇见他们了。有两次，茂义走在学校围墙下，偶然碰到了高个子矮个子，两人躲不过去了，反倒红着脸溜着墙根很快跑掉了。他们再也不敢对茂义呼来喝去，更别提讽刺欺负了。茂义走在卷坊学校，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这里的小主人。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茂义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的他看到自家门前来了两位穿工装的叔叔，他们正往爸爸的手里递送着什么，而爸爸呢，却用手使劲地往外推。两位叔叔身后是一高一矮两个垂着头的男孩，原来他们是来茂义家陪不是来了。
1: 同学同学啊，是一起学习知识的了、不过呀，不打不相识，娃娃们今后再想比打架啊，就到操场上啊去比打排球打篮球。
0: 这时的茂义再看爸爸，爸爸那一张笑脸比得过天边的晚霞。
1: 有理不在身高，有理走遍天下。
0: 秀儿记住了骄傲的爸爸送走高个子矮个子以后说的话。
2: 人与人的相处应该有彼此的尊重与平等，而尊重的基础最关键的就是自己首先要懂得自尊自强。黄文秀的父亲正是拥有了这种精气神，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去与校长理论，同时也能够以宽厚大度的心肠来善待误入歧途的孩子，帮助他们改邪归正。正所谓邪不压正，正义总归会得胜。好了，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暗自叹道：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3拜，说道：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说毕又是3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渐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
0: 将至三更，

0: 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六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望见西北角上影影绰绰地露出灯光，不由得加快了步伐。那露出的灯光之处乃一偏殿，赵匡胤来到了殿外，轻咳一声说，
1: 是哪家兄弟在此玩耍？小弟欲要进来观赏一会儿，不知可否？
0: 屋内所赌之人故意弄出声响，引诱赵匡胤来赌。如今赵匡胤来了，高兴还来不及，哪有不允之理，忙异口同声地说，
2: 哎呀，赵二爷既有观赏的雅兴，那就请进来吧。
0: 赵匡胤暗自喜道，这屋中之人定有与我相识者，否则怎么会知道我姓赵，在弟兄又是排行老二呢？他正暗自高兴，殿门一阵吱拧，转向两边，开门者乃一中年汉子，看他的打扮，分明是一判官，纱帽圆领。这判官向左退了两步，右手前伸，躬身说道，
2: 赵二少爷请。
0: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迈步走向了殿门。只见殿上有一赌案，围着赌案依次坐了五人，有一凳略高，放在上首，但是空的。围案所坐之人面相怪异，一个面如牛脸，一个活似猴脸，一个酷似丑狗，还有两个脸上布满黄豆大的疙瘩，三分人面，七分癞蛤蟆相，把个赵匡胤看得有些发呕。转而一想，我赵匡胤寒夜难挨，跑过来观赌，聊以消磨时光，管他美丑作甚。
2: 哦，诸位怎么不赌了？
0: 赵匡胤满脸带笑问道。面似牛面的那个人说，
2: 没有监赌的我们怎么赌啊？
1: 那谁是监赌的？
0: 面似牛面的那个人抬臂朝戴纱帽的指了指，没有说话。他这一指，赵匡胤明白了，这判官不是一个赌徒，乃是一个吃抽头的监赌。作为官员，公然涉赌敛钱，实在有些不该。赵匡胤正想着心事，戴纱帽的朝空凳子上扑通一坐，说道，
2: 诸位请继续赌。
0: 五人齐声说，
2: 好，
0: 便赌将起来。赵匡胤自从学会掷骰子以来，每赌必赢，有赌神之称。一来看得手痒，二来手头拮据，想赢几个钱。于是他嘿嘿一笑，双手抱拳说道，
2: 好，列位兄长，这般的有兴致，那小弟也想随喜片刻，不知可否啊？
0: 那五人齐声答道，
3: 好啊，甚好。
0: 赵匡胤并没有立即随喜，两眼乱抡，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监赌的忽地站了起来，后退两步，指着他坐过的凳子说，
2: 坐，赵二少爷请坐。
1: 你把椅子让给小弟，那你坐什么？
2: 我嘛，腰有点病，坐久了会疼，你尽管坐着，我呀站着监就是了。
0: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2: 诚如此，小弟也就不谦让了。
0: 说毕，他便在上首坐了下来，笑吟吟地说道，
2: 列位兄长，谁坐庄啊？
0: 众人说，
3: 听便。
0: 赵匡胤说，
2: 那如此小弟便不客气了。
0: 一边说一边抓过骰子，众人见了纷纷下注。那赵匡胤将骰子朝盆中猛地一掷，却是个顺水鱼儿，开先到底，五七共赢了3两5钱银子，这算是第一局。第二局，赵匡胤抛了个黑十七，赢了3注，一注2两1钱，共是10两5钱银子。赵匡胤一连掷了10次，面前的银子落了1尺多高。但到第11局的时候，他开始输了，不到半个更次，不止所输之银输光，连身上的盘缠也搭了进去。赌监故意说道：“
2: 诸位，天快亮了，汝等倒不如就此歇手，明天夜入二更，汝等依此到此相聚，可好啊？”
0: 除了赵匡胤，全都轰然应道。

0: 甚好。赵匡胤正输得眼红，岂肯答应，抖的一声大喝说：“不好！”众人齐声问道：“为甚呢？”赵匡胤有点耍无赖了：“小弟的赌性未尽呢。”
1: 这
0: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1: 倘若如此，吾等再给你赌一局如何？”
0: 赵匡胤说：“
1: 一局不行，得赌五局。”
0: 众人也不退让：“
1: 不行，只赌一局。”
0: 赵匡胤开始退让了：“
1: 五局不行，那三局呢？”
0: 众人依然坚持说：“
1: 不行，只赌一局。”“
0: 好，那也好，但这一局的赌注得向大一点。”“
1: 多大？”
0: 众人问。“
1: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
0: 赵匡胤说。众人又交换了一下眼色，面似牛面的那位重重的咳嗽了一声说：“
1: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五人五注，150两。不就150两银子吗？我们五家一起下注，好汉若有造化就一块儿赢了我们五家，若没有造化，我们五家赢你一家，你可愿意？”
0: 赵匡胤朗声回道：“小弟愿意。”说罢抓起骰子向那棚中哗啦一声掷将下去，只见先忘了三个四，那三个却又滚了一滚，滚出一个二两个幺，这名儿唤作龇牙臭。赵匡胤暗道了一声不好，他五家一起赢了，我身无分文，如何打发？倒不如赖他一赖。想定主意，故意将双掌一拍，哈哈大笑说：“
1: 哎呀，我赢了，我赢了，这一盆骰子真是难得难得呀。”
0: 众人见他耍赖，忙把骰盆搂住，怒气冲冲地问道：“
1: 你掷的是龇牙臭，怎么反倒是赢了呢？”
0: 赵匡胤说：“
1: 汝等山野之人真可谓是井底之蛙，没有见过世面呀。我这次掷的分明是彩变夺子，说什么龇牙臭啊，若是此事传将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0: 一边说一边将骰盆推开就去抢钱。牛面人噌的一声跳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怒不可遏地说：“
1: 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啊？赢了要钱，输了不但赖账，还要抢五等的钱，似汝这样的赖皮真是少见。列位兄弟，先别管我，教训他一顿再说。”
0: 四人高声应道：“
1: 好。”
0: 遂一起跳了起来，扑向赵匡胤。赵匡胤冷笑一声说：“
1: 就凭你们这几个丑八怪也想教训爷？错了，尔等去汴京城打听一下，大闹玉勾栏的那人是谁。”
0: 赵匡胤指着自己的鼻尖一字一顿地说：“
1: 那个大闹玉勾栏的好汉便是爷，爷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名叫赵匡胤，叫赵匡胤的就是爷。”
0: 众人见赵匡胤报出了大名，面面相觑，良久，监督的官双手抱拳说道：“
1: 好汉，您的大名吾等早已知晓，但名头越大才越应该讲理。刚才那一掷分明是龇牙臭，也分明是好汉输了，既然输了，就该把银子照注对付给他们才是正理。”
0: 赵匡胤喝道：“
1: 你作为头家，只管抽头肥己罢了，谁要你出头多嘴判断输赢，且帮着自己的伙伴欺负外人？实话对你说，想打架我赵匡胤奉陪到底，想要赌钱分毫没有。你这不是明摆赖账吗？错了，我赵匡胤从不赖账。”
0: 监督转怒为喜说：“
1: 既然好汉从不赖账，那这赌钱记在我重重孙儿的头上，日后由他来还。”
0: 这本是一句浑话，那监督竟当了真，掉头对五个赌者说：“
1: 列位，既是好汉续了还债的日期，绝无变更之理。列位在此相聚已有三载，倒不如自行散去，耐心等待，至期再向好汉的重重孙儿讨要，绝无不还之理。”
0: 话音刚落，庄内的山鸡便引进高歌起来。眨眼之间，不说那五个赌者，就连抽头的监督俱都不见了。赵匡胤四下张望，杳无影迹，不觉打了一个寒颤。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病了，病倒在供桌之上，直到第三日午后方被人发现。发现他的人是鬼神庄的几十个庄民。在此之前，因这里来了五个恶鬼，一个判官，每夜必在康元帅庙里聚赌，判官则负责监赌，凡来赌者十人十数，弄得无人敢赌。若是无人来赌，这五个恶鬼便在鬼神庄惹是生非，不是这家房子起了火，便是那家丢了小孩，亦或是房上的瓦片无缘无故地飞了起来，弄得人心惶惶，或投亲或迁徙，留在鬼神庄的人十不及三。鬼神庄突然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庄上的人便开始推测起来，推测来推测去，也没有推测出个所以然来。忽然有个叫楚昭甫的说道：
1: 哎，诸位不要推测了，咱庄得以安宁是因为啊，来了一个贵人，这贵人自前天酉时三刻进入康元帅庙，五鬼啊再也没有出来胡闹。
0: 众人齐声谴责说：
1: 庙里既然来了贵人，如何不早说呀？
0: 楚昭甫一脸无辜地说：
3: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0: 众人说：
1: 既是刚刚听说，怪不得你，走，带吾等去康元帅庙见一见这位贵人。
0: 楚昭甫道了一声好字，带着众人直奔康元帅庙，在大殿上找到了赵匡胤。事实的赵匡胤烧得火炭一般，口不能言，手不能举。众人将他抬到庄内，严医诊治，一连吃了三服药方才清醒过来。众人问其姓名及其得病的缘由，赵匡胤感其救命之恩，如实回答。众人一脸惊愕说：
1: 你果真赖了那五鬼的赌钱？
0: 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1: 梦里的事，汝等也当真。
0: 众人也不反驳，继续问道：
1: 那鸡叫之后，那五鬼和判官真的踪影全无了？
0: 赵匡胤呵呵呵一笑说：
1: 在下已经说过了，那只是一个梦。
0: 众人说：
1: 既是梦又不全是梦，人睡着之后啊，真魂走了出去，您那一夜的所作所为全是真魂所为啊，您无意之间气走了五鬼，自此毕庄得以安宁下来，多谢了，多谢贵人救了毕庄啊。
0: 赵匡胤一脸不解地说：
1: 经汝等这么一说，在下愈发困惑了。
0: 众人说：
1: 贵人不必困惑。
0: 遂将鬼神庄这三年的离奇古怪之事一一说与了赵匡胤。赵匡胤似信非信。众庄民说：
1: 贵人信也罢，不信也罢，毕庄得以安宁，毕庄的人把这份功德全记在恩人的账上，自今日起每家请贵人吃一天饭，吃完之后再孝敬您几个铜钱，送您上路，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贵庄共有多少人家？哦，301户。
0: 赵匡胤啊了一声说：
1: 哎呀，这得要我吃近一年呢。
0: 众庄民说：
1: 其实啊，没那么多。
0: 赵匡胤说：
1: 哦，那实有多少？
0: 众庄民说：
1: 投亲的十之三四，往迁他地的是十之二三，那留在庄上的满打满算也不过100来户。
0: 赵匡胤叹道：
1: 就是100来户也得吃3个多月，在下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下还要去关西投亲呢。
0: 众庄民说：
1: 没时间也得吃，全当我们呀都是您的亲戚，就这么定了。
0: 赵匡胤还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又合住了。他病愈之后，又勉强在鬼神庄住了2天，便溜之大吉。出鬼神庄前行不到半里之地，还有一个小镇，不知为甚游人比大镇还多。赵匡胤也没多想，寻了一个酒店，靠临窗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
4: 哎呀，好汉爷，吃点啥呀？
0: 店小二满脸堆笑地问。
1: 哦，3斤熟牛肉，10个烧饼。
4: 喝酒不？
0: 店小二问。
1: 喝。
4: 那喝多少？
1: 乳店的酒是论碗卖啊，还是论坛卖啊？
4: 啥都行啊。
0: 赵匡胤朝柜台上的酒坛子一指说：
1: 那
3: 就要一坛吧。
4: 店小二啊了一声说，
3: 浩瀚爷，那一坛足有20斤呐，还是陈了5年的老酒，常人喝上3斤便醉了，您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
4: 赵匡胤生性高傲，无论干什么事最怕别人说他不行，听了店小二的话，把脸一沉说，
3: 少废话，你尽管卖酒给爷，喝完喝不完那是爷的事。
4: 店小二见他动怒，忙道了一声是。不到3刻中，赵匡胤吃了3斤牛肉，10个烧饼，喝了一坛老酒，把店小二看得目瞪口呆。赵匡胤打了个饱嗝站起来，笑问道，
3: 小二，爷醉了没有啊？
4: 店小二点头哈腰地说，
3: 哎呀，爷没醉没醉。
4: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3: 你是在拍爷的马屁呢，实话跟你说，爷呀还真是有点醉了。
4: 说这话的时候身子晃了两晃。店小二一脸讨好地说，
3: 您没醉，像爷这样的海量，就是再喝上一坛那也不会醉的。
4: 赵匡胤朝店小二肩头猛地拍了一掌，正要说话，店小二妈呀一声大叫。赵匡胤一脸不解地问道，
3: 哎，小二，你这是怎么了？
4: 店小二单手捂着被拍的肩头说，
3: 哎呦，您这一掌好重啊，差一点啊把小人的肩头给拍碎了，哎呦，疼死我了。
4: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手指店小二说道，
3: 你这个小二啊真会演戏，爷那一掌到底有多重爷心里清楚，你是想讹爷吧？
4: 店小二忙说，
3: 啊，不，小人没这意思，真的，小人真没这意思。
4: 赵匡胤说，
3: 汝就是不想讹爷，爷近日高兴想让汝讹，喂，这顿饭共计多少钱呢？
4: 店小二屈指一算说，
3: 150文。
4: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1贯钱掷给了店小二说，
3: 扣除饭钱，与之皆归汝用，算爷拍你那一掌的补偿吧。哎呦，多谢爷了。
4: 赵匡胤用攀龙棍挑了行李，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忽然回过头来说，
3: 小二，爷出来这1年多走了20几个县，所过之处莫说一个小镇，就是县衙所在之地也没有此地这样繁华，这是为甚呢？
4: 店小二说，
3: 哎呀，回爷的话，平日啊我们这里也不繁华，但今日例外，爷有所不知啊，镇的南头有一官庙，卜卦呀特别灵，1年365天天天都有人来庙里烧香问卦，特别是到了他的生日和忌日，人格外多，烧香问卜的人一多呢，做生意的也就跟了来了，不止做生意的跟来了，连说书唱戏的也跟了过来，俨然一都会呀。
4: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点，然后又说，
3: 汝是说那官庙的卦特别灵？
4: 对呀。店小二一连将头点了3点。赵匡胤说了声多谢，径奔官庙而去。果如店小二所言，官庙前十分的繁华，有卖饭的，有卖各种小吃的，还有卖药卖茶卖衣裳的，也有卖诗卖酸文的，更有一些艺人，或说书，或唱戏，或耍猴，或相扑，或玩杂技口技，每一个演出点都招揽了数10或上100名观众，这样一来反倒是官庙里成了一片清静之地。赵匡胤此来并非是为了看热闹，而是奔着卦特别灵来的。他走进大殿，上过香后，朝关羽拜了3拜，双目微闭，喃喃自语说，
5: 关老爷在上，小民赵匡胤，后唐天成2年2月16日生于洛阳甲马营，因大闹御沟栏被迫离家出走，如今已有年余，小民想问一问，小民何时才能返回汴京与高堂娇妻团聚，若是1年内小民可以重返汴京，您就给小民一个吉兆。
4: 说毕拿起身案上的杯交，当时唐宋时期求神问卜的一种器具，双手合十，又将关羽拜了3拜，将杯交在香炉内的香上绕了一圈后，

0: 往地上一抛，两个凸面朝上，不急。虽然是个不急兆，但赵匡胤并不气馁。两年以内行不行？若行，您给小民一个吉兆。赵匡胤又向关羽祷告了一番后抛交，又是一个不吉兆。那三年呢？三年以内行不行？若行啊，您给小民一个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交下抛，落地后交的凸面全部朝下，不急。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交仍是一个阴交，不急。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交还是一个阴交，不急。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50为五，置一将；25为都，置政府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交抛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0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 关注华人。

0: 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3: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4: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2: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5: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3: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6: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

0: 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2: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3: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2: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3: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5: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6: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5: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 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

0: 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3: 环球华人。
2: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4: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5: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4: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6: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1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 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4: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式

0: 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1: 能够让小毛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0: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3: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4: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3: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5: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6: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好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7: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绿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3: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9: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1: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22: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21: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22: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21: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2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21: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4: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0: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1: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2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2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3: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 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21: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5: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2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6: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2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23: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

0: 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城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3: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3: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 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

0: 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

0: 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2: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3: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2: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4: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2: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5: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2: 北京游客刘可欣：
6: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2: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7: 近年来，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2: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 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第四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8: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2: 游客连可心：
9: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2: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0: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理心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2: 在兴义、册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11: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2: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2: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3: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2: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4: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2: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5: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2: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 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2: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她什么灵感？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17: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18: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7: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8: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17: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 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8: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7: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 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8: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0: 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只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磬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她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她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儿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儿，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最

0: 招茶花展，岁招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茶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齐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

0: 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4: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5: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4: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5: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4: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5: 黄奇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6: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当然了，黄奇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5: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奇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 黄奇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奇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7: 黄奇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5: 黄奇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8: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5: 经常看黄奇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9: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奇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5: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奇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10: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5: 黄奇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奇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镜头，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上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即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默许员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来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她十分焦虑。
4: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4: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我”，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6: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4: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 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7: 做门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八千。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8: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七八十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

0: 前期已经接受一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优一说，他过三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1: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的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卷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借驾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0: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1: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珍惜，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0: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由于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1: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者呗，他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哦。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记忆，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0: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1: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0: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

0: 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一日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和养生在当下呢是很热门的话题。中医是一门特殊的医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药物治疗疾病，皇帝轩辕氏创造了生命与疾病的认知知识，太昊伏羲氏创制九针，发明了用针灸治疗疾病，扁鹊创造诊脉，张仲景创造辨证论治，并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中医传承并发展了几千年之久，历久弥新，造福人类。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四诊中望诊的一种，如何通过查遍自己身体外部的征象来辨别健康状况。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如何通过看手来识健康。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大象齐黄。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齐黄。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
1: 张秀琴是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的创立者，是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副会长、首席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多年潜心研究刮痧疗法，创立了全息刮痧法，总结出一套刮痧诊断、治疗、预防疾病、养颜美容的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0: 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1: 经常听到有些小姑娘说呀，哎呀，我这个手脚啊总是冰冰凉凉的。手脚冰凉是一个症状，究竟是气脉不通还是体质问题？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手脚冰凉？那么除了手脚冰凉，另外也有一些人会出现手脚发热的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听一听张秀琴教授的解说。
0: 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字，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 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1: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开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哎，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这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啊，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 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儿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我们这样说来呢，就是说通过摸手背，我们来判断自己身体啊，到底是不是有阳虚的情况。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呢，我们就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到这儿，怎样看手实健康。下半段不要走开，我们还将继续为您一一道来。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春夏秋冬，四季变换，飞鸟游鱼，万物生长。大自然赋予了每个生命独特的姿态，而每个物种的特性于中医而言都是一种药性。中医药中所蕴含的古老治病智慧，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千年，守护着这片大地的子民，默默传承。
4: 我是道医堂的门生小李。
3: 清晨在道医堂小院内，小李带领其他门生一起习练先生所授矛盾桩。医者治病救人，没有强健的体魄，难以有充沛的精力和心力去炮制每一味药材和治愈每一位病人。
4: 制作药酒一定要选用道地的药材，遵循古法，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与天地同频，这样药酒才能融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使药酒的疗效更加的显著。

0: 轿，酒香扑鼻，遍布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经过整理的药材，按照古中医秘传比例依次投入瓦缸，缸口封上，酒与药物的相互混合交融，高度高粱酒促进药气的挥发，七七四十九日的浸泡酝酿着的便是得之不易的药酒。
1: 自古以来，中医就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我们看古代的医字，重有通酒，由此可见酒作为中医药制剂就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在炮制药酒的过程当中，酒借药势，药借酒力，两者融合，更加彰显其驱风通络的功效，使得铁筷子透骨香的药性进一步的提升。
0: 在现代疾病的治疗中，运用传统古法进行炮制的药材，往往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道医堂看来，如此天然的道地药材，同结合天时的用心炮制过的药酒，功效对比流水线生产，自然更胜一筹。
1: 我们发现很多慢性疾病运用现代的医学往往很难治愈，在中医药大学期间学习西医临床等相关课程的时候，就发现现代医学它对诊断很明确，但在治疗上对疼痛、风湿等慢性疾病的疗效却欠佳，而传统的中药制剂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块的短板。道医堂团队研发的八缸药酒就是其中的代表。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往往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太医中医诊所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力量虽微，但我们依然坚持传统，积沙成塔，让传统的古法炮制方式薪火相传。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调和阴阳。第二呢，就是扶正去邪。第三，疏通经络。第四，改善免疫力。针灸的优点呢非常的广泛，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

0: 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儿。针柄呢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柄部的排列整齐紧实，手感好，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针尖呢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针体顺滑，易于进针。它采用的呢是非常优质的钢丝。俗话说针尖麦芒，针尖麦芒，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另外韧性比较好，它的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针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
3: 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还是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手与健康的关系。先和您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天下的人呢，无论是贫富贵贱，出生和死去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攥着拳头来，撒开双手去的。我们的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手的问题呢，也昭示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比如说手的温度、大小、整个手掌的厚度，甚至指甲的颜色、光泽等等，都与我们的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接下来呢，张秀琴老师继续和我们来说说如何看手来识健康。
3: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感觉啊，那就是在握手的时候，或者是手和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手怎么那么凉啊，那个人的手怎么火热火热的。那到底这个手的温度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来判断我们这个手的温度是高还是低，是正常的还是有病的呢？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张秀琴老师的精彩讲述。
13: 我们要准确的来判断他的手的温度是凉还是热，其中呢有一个前提，我们一般呢都是拿手来摸，来感知它的凉热，对不对？那你的手的温度怎么样啊？所以你得知道你的手，假如你的手冰凉，可能你摸谁的手都是热的，是这样吧？这就不准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手的温度，你有个数，什么样的手是最好的。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温度呢，凉这个不好啊，那么正常的手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是不凉不热，是温暖的。假如你摸到这个人的手特别的温暖，我们有这种感觉吧，哎呀，这手特别温暖，手掌又有力，这样的手是健康的，温暖的。那么我们摸有的人的手就不是温暖了，它就偏热了，比温暖的温度要高了，这就不正常了。那这个热是什么地方热呢？手心的温度大于手背的温度，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不正常。我们可以这样的啊，你摸一摸你的手掌心，你再摸一摸你的手背，你看看这温度一样吗？我们说这人手是温暖的，他的手心手背应该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啊，中医是讲阴阳的，那手心属于阴，手背属于阳，如果你手心手背温度是一样的，这在中医里边来讲叫阴阳平衡。阴阳要是平衡，人就健康。现在我摸一摸我手心的温度比我手背的温度要高，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人？有。那有的人呢就特别明显，他会说，哎呀，这手心都发烫，有过这种感觉的时候吧。啊，你这个手心的温度跟手背的温度反差越大， 热的越多，这手心属阴，这叫阴虚。有这么一句话叫阴虚生内热，有的人说呀，我特别的虚，但是我就不能补，我一补就上火，有这样的人吧？什么样的人不能补呢？一补就上火呢？你摸摸他的手就知道了，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的人就是阴虚，阴虚的人就属于那个虚不受补的人。你要补一定得补对，大家想想阴虚的人应该补什么呢？是不是应该补阴呢？是不是应该养阴呢？对不对？如果你要去补了阳，那不是越补越上火吗？所以你要了解你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啊。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喝水啊，水就属于阴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你要注意多喝水，不要等它渴了再喝，平时你就注意少量的多饮呢，这样补充，慢慢的老在补充你的阴液，慢慢你会发现你阴虚的症状会有所减轻的啊。这是一个手心。那我们怎么来看别人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呀，把这两只手夹住对方的两只手，把他的一只手放在你的两只手中间，我们可以比划一下，你摸一摸对方的手，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一下就感觉出来他是手心热还是手背热，他手凉不凉，谁摸出来了？哎呀，我摸他的手就是这明显的有差别。哪一位？哎，你摸别人啊，你摸别人，你摸他明显的有差别是吗？你手心感觉明显的比手背要热啊，这叫阴虚。那么你有没有这个心烦急躁？
14: 有。
13: 还有睡觉的时候
14: 吧，睡觉不好，头疼。
13: 哦，睡觉的时候愿意把手跟脚啊放在外边呢？
14: 我手向来都在外边，
13: 向来都在外边，这就是阴虚体质的特点啊。好了，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判断一下，他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这个中医的阴阳说起来很玄妙，那我们这么一摸手，是不是就很简单了？他现在到底健康不健康？我们摸一摸手心、手背温度。完全正常，不管你是四方形的你还是细长形的，都说明你现在身体很好，阴阳平衡。那如果一摸这个人的手明显的比你的手热，不是温暖，我们用热来形容，大家想想这怎么回事啊？发烧了对不对？人发烧了以后是不是手就特别的热呀？对，那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如果你要摸孩子的手，哟，他这手怎么这么烫啊？你要长一个知识，你要这样摸他一下，是手心热于手背呢，还是整个手都热？如果整个手都明显的热，那你要赶紧拿体温计量一量，是不是发烧了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我们健康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们通过手温热寒凉来判断我们健康状况。下边呢，我们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呢看我们的手，摸一摸它的润和燥。我们看看手，你的手滋润不滋润呢？你的手是不是看起来很干燥啊？什么叫滋润呢？什么叫干燥啊？看起来很润泽，脸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水灵，手也是这样的啊，一个正常的手应该是很滋润的。如果你的手看起来很干，有这样的手吧，干，然后呢要不及时涂油它就会裂。干，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气不足，阴也不足，主要是肺。如果你的手经常是非常干的，而且又容易裂口的，你在养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养你的肺，多吃一些个补肺的食品啊，再加上手的护理，这个时候呢你的手呢就会好转啊。一个是补肺的食品，还有一个平常注意啊，多饮水啊，增加体内的液体啊，这是手干。那么还有一种人呢，这个手很滋润的，这是正常的。那么有些人滋润的就过了，你一摸他的手吧就湿，有的人特别是一紧张的时候啊，那手啊那个汗呢出的那多呀， 都能把那纸给弄湿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人这个手啊特别的湿，这样的人也是毛病啊，这个手特别的爱出汗。中医说心主汗液，就是你为什么会出汗呢？跟你的心有关系，心气虚了不能统摄这个汗液，这个汗它就老爱往出出，所以他在紧张的时候啊，激动的时候啊，他这手呢就爱出汗。那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心和脾功能都偏弱。还有一个特点，有这种手特别湿的人，他呀心理的承受能力比较差，或者说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能力比较差，听到点什么就爱激动，听到点什么就爱生气，就是这个反应啊特别的快，可能过后以后也觉得嗨这有什么事儿，这当时就气成那样啊，这种是属于就是比较敏感型的，这是手湿的。那还有一种人，他这手吧也是偏潮的，但是我们一摸呀可就不是湿了，都黏。你把你俩手搁在一块儿，然后你给它分开，你感觉一下黏不黏，黏可要提高警惕了。为什么呢？黏要警惕什么呢？糖尿病。那我们想想那个白开水，你捏它黏不黏，把手放里头不黏，但是我们要放在糖水里边蘸一蘸，黏不黏？黏。所以如果你的手特别黏，越黏越不好。如果你的手很黏，你去查查血糖吧，别到时候有糖尿病。因为早期的糖尿病啊没有症状，我们有时候发现不了。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啊，如果你的手黏，你就呢隔一段时间去查一查，那血糖正常更好，但是已经有这种趋向了。这是一个通过手寒热温凉感知它的润燥来了解我们的健康状况。其实我们的手反应的还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手的大小和我们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你看你的拳头攥起来，你攥起来你的拳头有多大，基本上就是你心脏的大小。我们的心脏就在这儿咚咚咚这样的跳动。那有的人呢手掌特别的厚实，手指特别的粗壮，这样的人你想他的手掌攥成拳头是不是就特别大呀，那他就一定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这种人的体质就特别的壮，他心脏就健康。那有的人呢手特别小，不但小，我们摸有的人的手你会感觉那个人的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啊。过去啊封建迷信就说哎呀这是享福的手，是吧？其实我们告诉大家，这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小小的，他的心脏的功能也是弱的。这样的人呢他就不能胜任那个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说他享福是因为这个，他干不了活，他只能待着享受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手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心脏的情况，还可以了解五脏的情况。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有些人那个手就开始变硬了，不那么柔软了啊，年轻人的手特别的巧啊，灵活。还有你们发现小孩一岁以前在几个月的时候，你要让他拿东西他是拿不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他手指灵活度还不够呢。所以呢有些孩子啊，让他这个能够快点长快点发育，这个育儿专家就告诉大家一个办法，锻炼让那小孩呢捏黄豆，把那黄豆呢放在床上或者放在地上让他捏，什么时候他能够准确的把那黄豆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能促进他的发育，那就是锻炼他手指的灵活能力。假如我们的手指很灵活很灵巧，这是我们五脏健康的一个标志。那假如我们的手呢，你发现我的手开始僵硬，干什么东西不是那么灵活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是衰老的表现，说明我们整个的身体柔韧度开始下降了。你看年轻人走路跟老年人走路一样吗？不一样。年轻人走路很轻健很矫洁，是不是？老年人走路很僵。那我们年轻人的手和老年人的手是不是就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学了这个怎么通过手型，通过这个手的温度看健康，通过手的软硬灵活度来看健康，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那就是要经常活动我们的手。年纪大了，经常活动活动你的手，做一做伸缩，做一做伸缩动作，而且呢越做越快，越做越快，锻炼锻炼你的五指，各个指头你都做一做，这样对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是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刮痧的方法，经常刮一刮你的手啊，刮一刮你的手心，这就有调节阴的作用，刮一刮你的手背就有补阳的作用。那我们用这个手刮痧板，这有个凹槽，刮一刮你的一个一个的手指，五个手指要对应我们的五脏。下边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这个每一个手指头跟我们的脏腑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通过五个手指头的变化来更详细的了解我们五脏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经络手诊。
0: 手诊是中医学的四诊望闻问切中的望诊发展演变而来的。手诊是中医学的圣医治胃病论和西医学的预防医学的完美结合。手呢就像树的叶子一样，如果叶子干了，大家就知道树根缺水了。同样的道理，通过看手，按照全息对应的理论，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应的人体脏腑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学会手诊可以及时的预防诊断，发现目前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握手之健康，手指观健康，手掌观健康。那么刚才呢，张秀琴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手的形状、温度等等，来判断我们的健康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经络手诊的奥妙。
13: 刚才我们只是讲了一下手的感觉、温度、手的形状特点，那我们要知道正常手是什么样的。正常的手应该是温暖的，这是从温度来讲的，对吧？应该是润泽的。颜色应该是什么色呢？应该是啊，说红润也不大准确，因为手要太红了也不好，应该是溶润的。应该是咱们都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黄皮肤，所以这手呢应该是红黄隐隐，就是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手的颜色。那我们看哪儿的颜色呢？你看手心还是看手背啊？看手心。那手心手背的颜色有什么差别？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手背的颜色是你的遗传颜色，你的父母带给你的颜色。假如你这人本身皮肤就偏白，你看手背的颜色一定是偏白的。我们黄种人跟黑种人跟白种人是不是一看手背就知道了？看脸色和手背，这个是遗传带来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看它的颜色正常不正常，看哪里呢？看手掌心，看手指，看这一面的颜色。刚才我讲的红黄隐隐，就是白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且是滋润的，有光泽的，这是一个正常的颜色。不管你是长方形的手，你还是这个四方形的手，这都可以是健康的人。有一点，你的弹性要好，就是我拿手指头一压抬起来，它应该迅速的复原。我们将这个叫什么呢？叫饱满。你的手掌、你的手指应该是饱满的，这你就是健康的。好，关于这个手哪个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我们呢就简单的先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把刚才讲的呀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手是一部健康的档案，五脏六腑一应俱全，读懂手的特殊语言，了解人的体质特点，感知手掌湿燥凉热、阴阳寒热虚实可见，观察气色形态光泽，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望诊中的手诊，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一个小板块古人食，了解古代饮食和美食文化。
15: 古人食，
3: 叫醒

0: 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1: 大观园的深闺中藏着多少神奇女子，娴静如娇花的妩媚，红妆夜未眠的洒脱，财富亦高洁的清雅，巧思善机变的伶俐，糕点亦如美人，有千般风味。秦可卿喜食的枣泥山药糕便是一道滋补养颜的清食点心。红枣煮20分钟，去核捣碎，放入细筛中按压，筛出细腻的枣泥。枣泥入锅，加红糖及少量水，开小火不断搅拌，直至水分蒸发，枣泥变得细腻柔滑，盛出放凉。取适量糯米粉放入热锅略炒，至颜色微黄，糯香飘逸。山药蒸20分钟，取出捣成泥，混入熟糯米粉拌匀，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山药泥包裹枣泥馅料，滚一层熟糯米粉，这道红楼美食继承。女子以血为本，血虚则面色暗淡无光。补血食物中，红枣效果甚好。《本草备要》说，大枣有补中益气、悦颜色的功效。以红枣泥为馅，外裹绵软的山药外衣，柔糯香甜的糕点，让你面色红润，明艳如花。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 1079.92 万次，核销金额 65.12 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 290.93 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6: 有人说，秋天的黄昏是那样美丽宁静，却也总透着一股哀愁。那么，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秋天日暮时分带给人的会是怎样的心境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宿建德江》。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秋江暮色，书写了浓浓的羁旅之思，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宿建德江》，唐·孟浩然。

0: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大多描写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风格自然流畅，意境清远淡雅。孟浩然生活在盛唐时期，早年也有满腔的政治抱负。年轻的时候，他曾辞亲远行，漫游长江各地，广交朋友，甘谒公卿名流，以求入朝为官，然而始终没能得偿所愿。唐玄宗开元年间，年近40岁的孟浩然奔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那里他结识了著名诗人王维。王维虽然年龄比孟浩然小，但在政坛和诗坛上出道比较早，当时已经很有名望了。两位诗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惜孟浩然应时落地，科场失意。他在长安住了一段时间后，心灰意冷的他便南下漫游吴越，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途经建德江时，天幕低垂，明月当空的景色触发了诗人心中的愁绪，于是写下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前两句写日落之后，诗人的小船停靠在江中一个烟雾朦胧的小舟边，望着眼前日暮将近的景色，诗人心中淡淡的羁旅之愁油然而生。一个烟字既是写实，又突出了诗人烟一般的清愁。一个心字使此次客居他乡的离愁比往日的愁思更深入一层，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郁结的心思。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一组工整的对句，通过对典型环境中景物的描绘，把诗人的心愁生动地表现出来。旷野茫茫，使得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澄清的江水中，只有那飘渺的月影能与旅途中的诗人相伴。此时此刻，思乡的愁绪、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一起涌入诗人的心头。这里诗人将江月拟人化，好像江月有知，安慰行旅中的诗人，更凸显出诗人的孤寂。这首诗先写羁旅夜泊，再续日暮天愁，然后写到宇宙的广袤宁静，明月始终与人相伴的亲近。诗中虽然只有一个愁字，但那种绵绵不断的愁绪却弥漫在整首诗中，不言愁而愁已满。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的特殊意境之中，表现出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美。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学生时代，在校园生活当中，同龄人之间的相处时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一些孩子则会遭受到欺凌和暴力。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孩子们也遇上了校园霸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1章，高个子矮个子。播讲时代。
1: 早早起来的茂义上学去，今天有体育课，他喜欢体育课，他 他在体育课上的任何一项成绩都比出身工人子弟的同学要好，每次体育老师都会表扬他。体育课上的优异表现是他在这所学校唯一的骄傲与荣耀。那个高个子体育老师可宠他了，老师看他的眼神比爸爸少了严厉，比妈妈多了关心。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大哥哥。他没有哥哥，他喜欢这种像极了大哥哥的眼神。如果爸爸眼神里能够多一些体育老师那样的宽和欣赏就好了。你叫什么？在他天天可以自由驰骋的篮球架旁，他被一高一矮两个男生给堵住了。
4: 黄茂义。
1: 他可不想把时间花在这样的问答上。
4: 原来你就是那个家里死了匹马的疯婆娘的儿子呀。
1: 高个子提高声量，歪着头对他说，
4: 你是不是也有精神病啊？我看看。
1: 矮个子马上伸手摸到他的耳朵上，
4: 你看看你的样子，还在我们学校读书，你配吗？
1: 高个子矮个子一前一后拽着他不让他走。
4: 穷的穿成这样，哎，同学们看看啊，他穿的什么呀？
1: 矮个子推了他一把，他跌坐在地上，很快七八个男生围了上来。整整一天，坐在课堂里的茂义看不见老师不时投射过来的眼神，听不到老师讲了些什么，他眼前反复浮现的只有那两个男生讥笑的大嘴，耳边只有他们讨厌至极的声音。这声音一次次激起他的愤怒，也让他感到了害怕。黑青着脸的茂义回了家，爸爸妈妈回来了叫他，他不吱声，大妹小妹叫他，他摔上门就到了公路上。爸爸看出端倪，跟着他。
5: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会帮爸爸收拾家，我们的妈妈帮不到忙还丢脸？妈妈把家害成了这样，我还读什么书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1: 第一次茂义在爸爸面前诉说委屈，第一次他委屈得嚎啕大哭。但他并没有告诉爸爸，两个同学在操场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欺负他。他就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家会跟别人家不一样。
4: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妈？她是有病才会这样。她以为盒子里是可以吃的东西，如果知道会害死马，她怎么会这么做呢？
1: 茂义怎会不知？懂事的茂义从小就像爸爸一样在家包容着妈妈，在外袒护着妈妈的茂义怎会不敬生他养他的妈妈？他只是想不明白，难道就因为他有这样的妈妈就要遭受同学的欺负羞辱吗？半大的男孩子了，受到同学的讥笑和嘲讽怎能不伤心？
4: 老板娘，买两个数学本子。
1: 放学了，茂义来到学校小卖部。
4: 哎，把本子借给我，你口袋里有没有钱借啊？
1: 刚刚走出小卖部的门，那个高个子又来了，抢走了他手里的本子，还问他借钱。茂义抬头看了看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得出他明显不是想借钱，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有钱借给他。
4: 我家里没有钱，我从来不带零花钱，所以我没有钱借给你。
1: 茂义并不想得罪高个子与他结仇，但也不想对他客气。
4: 我读初三，你呢？
1: 听到茂义冷静的语气，对方的声音缓和下来。
4: 我读初二。
1: 茂义如实回答。
4: 我比你大，你做我的小弟吧。你明天找家里拿一块钱给大哥花。
5: 我说过我没有钱，我也不可能带钱给你花，你也不是我大哥。
1: 茂义烦躁地冲高个子喊道，
4: 没有钱你还敢在子弟学校的地盘读书，你就不要怪我，我会天天找人教训你。
1: 高个子的拳头砸下来，全砸在小茂义背上，很痛很痛。当然高个子也挨了一记重拳。小茂义从小在山路上摸爬滚打，这几拳对他来说没什么。这一天坐在课堂里的他可不像上次那么沮丧了，该读书时读书，该打球时打球，看来只要敢打回去，这个学校也没谁再敢冲撞他。傍晚，茂义欣欣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公路边时，茂义猛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蹲在路边，有一个正是高个子。待他走近，

0: 两人齐刷刷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没想到挨了拳的高个子记恨在心里，喊了矮个子守在这里等他。
1: 你哪儿来的？
0: 矮个子心发难。
1: 喂，说你呢，你是从老婆乡来的吧？
0: 看来不搭理他们是不行了，可一个人对付两个人，贸易有些不敢。
1: 你谁呀？我是从巴别乡来的，不是老婆乡。
0: 打不过，说话也要声洪嗓大，以气势压倒他们。但很明显，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发虚。
1: 还说不是，打你个穷三毛！
0: 这一次，高个子和矮个子结结实实打了他一顿。当晚九点多，孩子们已经做完了作业，家里的那盏灯快油尽灯黑，爸爸妈妈已经睡着了。皎洁的月光洒下来，毫不吝啬地投射进黄忠杰的家里。三个孩子睡下了，柔柔的月光照在每个孩子的脸上，他们睡成了天使的模样。只不过有一个天使在佯装睡觉，他的心里似乎住进了一个喜欢捣蛋的魔鬼，这让他辗转难安，心神不宁。
2: 校园霸凌不一定只发生在校园里，本来同学之间偶尔的互相打打闹闹，甚至某一天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这不算是校园霸凌，因为这种冲突是偶发的、无计划的，冲突的双方是平等的，只是反映了儿童心智的不成熟。就像小时候，尤其是男孩子，谁和谁打个架，今天打了架，明天又一起玩，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校园霸凌当中，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力量上是不平等的，是施害者强加于受害者的伤害，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灵上，它反映了人性的灰暗和邪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们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思想变得更加的复杂，又没有建立起法律的意识，就很容易因为冲动而做出各种傻事来。那么此时就特别需要家长细致观察，用智慧和爱心来面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
0: 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灯慢慢暗淡，终于灯火熄灭在月光里，月色朦胧，一个身影轻轻爬起来，不弄出一点声响，可月亮还是看清了他。他走进厨房，月光下看到了奶奶那根枣木擀面棍，他把它放进了书包贴着身子的里层。第二天多了一根擀面棍在身上的贸易起得最早，上学上得最积极，走起路来格外迅捷。第三天他似乎不再害怕，不管他们来多少人，他书包里有奶奶这根擀面棍，料想那几个人不敢轻易对他动手。第四天贸易终于变得无精打采起来，走路像丢了魂，脸上不再有笑容，遇见人也不再想搭理。背着擀面棍读了三天书的小贸易并没有开心起来，反倒觉得书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得像要把它压垮了似的。他再没有期待决战的那份心情了。书包里有了一根擀面棍，心上像是扎进了一把刀。背着擀面棍来来去去的贸易，现在心里只有彷徨挣扎，还有一点点伤心。这段时间公路边经历的一幕又重演了两次，并且这两次贸易不是对付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对付四五个人。有一次他们打人的理由只是有的同学知道贸易家里种甘蔗，就开口找贸易要甘蔗吃，甘蔗刚刚打过杀虫药不能吃，贸易实话实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说的小气，就为这他被打了一顿。其实贸易才不小气呢，如果没打药又是自己的同学，他肯定会给他们吃。再说贸易从来不会扯谎，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两根甘蔗对同学扯谎呢？尽管遭遇了几个人打他一个的情况，

0: 野树林里，坐到晚霞慢慢地暗下去，月亮慢慢地升起来，坐到所有鬼故事里的害人情节都在心里害了自己一遍，坐到小小的孤零零的影子融进一个远远走来的巨大身影里。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这样惊慌害怕。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没有做错事，腰杆子就要挺起来。在贸易的盈盈泪光里，那个月亮一露头就想睡觉的爸爸来了。有什么心事就跟爸爸讲。贸易看着爸爸，在月光下，那是他第一次认真地看着爸爸那张温柔的脸。贸易还是不想让爸爸看到他流泪的样子，他低下了头，他听着爸爸说话，不想回答，只是久久地看着地上的影子。那是两个影子，他像是看到一个大影子抱着一个小影子，那是贸易小时候。爸爸干活累了，坐在田埂上，妈妈把小贸易递给他，爸爸暖暖地抱着还是小不点儿的贸易。贸易从小最听话，只是有点像闷葫芦，不像小娟和秀儿，有事情就对爸爸讲。
1: 秀儿，今天爸爸送你去上学，爸爸要到哥哥的学校和校长说说事。
0: 哥哥的事小娟儿知道了，秀儿也知道了。对于秀儿来说，书包里放着一根擀面棍去上学，这是一件多么古怪而令人担心的事。她不敢相信平时规规矩矩的哥哥会做这样的事。吃过早饭，爸爸带着秀儿往学校走去。爸爸特地带上了从小贸易书包里搜出来的那根擀面棍。爸爸问贸易是怎么回事，贸易没有说。爸爸又问了同学，去找了高个子和矮个子，他俩倒来了个竹筒倒豆子，痛快地说了。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必须要到学校里去理论理论。自己的孩子白白挨了几次打，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真打出问题来了，不管自己的儿子还是别人的儿子，伤了胳膊断了腿，那该怎么办？学校怎么能不管？爸爸觉得这是应该要与班主任说的事，如果与班主任说不好，就要与校长说，反正有理讲得清，他相信自己，何况还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看到黄忠杰牵了一个女娃娃来到办公室，看到她从布包里掏出一根擀面棍，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害怕了，还没有听清她说什么，就派人请来了校长，校长带来了两个保安。
1: 你们误会了，我拿这棍子来不是来打架的，是想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儿子现在到学校来读书，要带一根棍子放在书包里才不感到害怕。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才好？
0: 爸爸问班主任姑娘，也问校长。爸爸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1: 一次又一次拦在路上打人的学生这么暴力，发展下去会有问题。我今天是来反映的，学校要调查要教育，我三天以后再来。
0: 爸爸对班主任老师说，也是对校长说。三天之后，爸爸又带秀儿来到学校，找到了班主任老师，老师又叫来了校长。
1: 你本来就是外面的学生，是借读的，不想在这里可以离开。
0: 爸爸还没有坐下来，一个保安就上前和爸爸说道，
1: 小孩子进来读书是学校批准了的，正式报了名，进了校就是你们的学生，不存在以前是不是在这里的问题。你们把小孩子朝校外推，这是不负责任的。我的小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学欺负，我要管，你们学校也应该管。校长，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
0: 爸爸的话理直气壮。
1: 学校已经调查了，这确实是学校的问题，感谢你给我们学校工作提的宝贵意见，我们一定严肃查处，好好教育。
0: 秀儿不敢相信校长居然向爸爸认错了。在这场辩论赛中，如果可以说是辩论赛的话，爸爸赢了。看见爸爸一次又一次找到学校，贸易却害怕了。他每次去上学，心里都十分紧张，

0: 怕高个子矮个子会变本加厉地找他麻烦。如果是那样，他该怎么办？可是奇怪，茂义已经很难在学校遇见他们了。有两次，茂义走在学校围墙下，偶然碰到了高个子矮个子，两人躲不过去了，反倒红着脸溜着墙根很快跑掉了。他们再也不敢对茂义呼来喝去，更别提讽刺欺负了。茂义走在卷坊学校，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这里的小主人。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茂义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的他看到自家门前来了两位穿工装的叔叔，他们正往爸爸的手里递送着什么，而爸爸呢却用手使劲地往外推。两位叔叔身后是一高一矮两个垂着头的男孩，原来他们是来茂义家陪不是来了。同学，是一起学习知识的了。不过呀，不打不相识，娃娃们今后再想比打架啊，就到操场上啊去比打排球、打篮球。这时的茂义再看爸爸，爸爸那一张笑脸比得过天边的晚霞。有理不在身高，有理走遍天下。秀儿记住了骄傲的爸爸送走高个子、矮个子以后说的话。
1: 人与人的相处应该有彼此的尊重与平等，而尊重的基础最关键的就是自己首先要懂得自尊自强。黄文秀的父亲正是拥有了这种精气神，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去与校长理论，同时也能够以宽厚大度的心肠来善待误入歧途的孩子，帮助他们改邪归正。正所谓邪不压正，正义总归会得胜。好了，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

0: 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暗自叹道：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3拜，说道：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说毕又是3拜，站起身来，去阶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3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六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望见西北角上影影绰绰地露出灯光，不由得加快了步伐。那露出的灯光之处乃一偏殿，赵匡胤来到了殿外，轻咳一声说：是哪家兄弟在此玩耍？小弟欲要进来观赏一会儿，不知可否？屋内所赌之人故意弄出声响，引诱赵匡胤来赌。如今赵匡胤来了，高兴还来不及，哪有不允之理，忙异口同声地说：哎呀，赵二爷既有观赏的雅兴，那就请进来吧。赵匡胤暗自喜道：这屋中之人定有与我相识者，否则怎么会知道我姓赵，在弟兄又是排行老二呢？他正暗自高兴，殿门一阵吱拧，转向两边，开门者乃一中年汉子，看他的打扮，分明是一判官，纱帽圆领。这判官向左退了2步，右手前伸，躬身说道：赵二少爷请。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迈步走向了殿门。只见殿上有一赌案，围着赌案依次坐了5人，有一凳略高，放在上首，但是空的。围案所坐之人面相怪异，一个面如牛脸，一个活似猴脸，一个酷似丑狗，还有2个脸上布满黄豆大的疙瘩，3分人面，7分癞蛤蟆相，把个赵匡胤看得有些发呕。转而一想，我赵匡胤寒夜难挨，跑过来观赌，聊以消磨时光，管他美丑作甚。哦，诸位怎么不赌了？赵匡胤满脸带笑问道。

0: 似牛面的那个人说，
1: 没有监督的我们怎么赌啊？
0: 那谁是监督的？面似牛面的那个人抬臂朝戴纱帽的指了指，没有说话。他这一指，赵匡胤明白了，这判官不是一个赌徒，乃是一个吃抽头的监督。作为官员，公然涉赌敛钱，实在有些不该。赵匡胤正想着心事，戴纱帽的朝空凳子上扑通一坐，说道，
1: 诸位请继续赌。
0: 五人齐声说
1: 好，
0: 便赌将起来。赵匡胤自从学会掷骰子以来，每赌必赢，有赌神之称。一来看得手痒，二来手头拮据，想赢几个钱。于是他嘿嘿一笑，双手抱拳说道，
1: 好，列位兄长，这般的有兴致，那小弟也想随喜片刻，不知可否啊？
0: 那五人齐声答道，
2: 好啊，甚好。
0: 赵匡胤并没有立即随喜，两眼乱抡，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监督的忽地站了起来，后退两步，指着他坐过的凳子说，
1: 坐，赵二少爷请坐。
0: 你把椅子让给小弟，那你坐什么？
1: 我嘛，腰有点病，坐久了会疼，你尽管坐着，我呀站着间就是了。
0: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1: 诚如此，小弟也就不谦让了。
0: 说毕，他便在上手坐了下来，笑吟吟地说道，
1: 列位兄长，谁坐庄啊？
0: 众人说，
2: 听便。
0: 赵匡胤说，
1: 那如此小弟便不客气了。
0: 一边说一边抓过骰子，众人见了纷纷下注。那赵匡胤将骰子朝盆中猛地一掷，却是个顺水鱼儿，开先到底，五七共赢了3两5钱银子，这算是第一局。第二局，赵匡胤抛了个黑十七，赢了3注，一注2两1钱，共是10两5钱银子。赵匡胤一连掷了10次，面前的银子落了1尺多高，但到第11局的时候，他开始输了，不到半个更次。不止所输之银输光，连身上的盘缠也搭了进去。赌监故意说道，
1: 诸位天快亮了，汝等倒不如就此歇手，明天夜入二更，汝等依此到此相聚，可好啊？
0: 除了赵匡胤，全都轰然应道，
2: 甚好。
0: 赵匡胤正输得眼红，岂肯答应，抖的一声大喝说，
2: 不好。
0: 众人齐声问道，
2: 为甚呢？
0: 赵匡胤有点耍无赖了，
1: 小弟的赌性未尽呢。
2: 这
0: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2: 倘若如此，吾等再给你赌一局如何？
0: 赵匡胤说，
1: 一局不行，得赌5局。
0: 众人也不退让，
2: 不行，只赌一局。
0: 赵匡胤开始退让了，
2: 5局不行，那3局呢？
0: 众人依然坚持说，
2: 不行，只赌一局。
1: 好，那也好，但这一局的赌注得向大一点。
2: 多大？
0: 众人问。
1: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
0: 赵匡胤说。众人又交换了一下眼色，面似牛面的那位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说，
1: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5人5注，150两。
2: 不就150两银子吗？我们五家一起下注，好汉若有造化就一块儿赢了我们五家，若没有造化，我们五家赢你一家，你可愿意？
0: 赵匡胤朗声回道，
2: 小弟愿意。
0: 说罢抓起骰子，向那棚中哗啦一声掷将下去，只见先忘了3个4，那3个却又滚了一滚，滚出1个2 2个1，这名儿唤作龇牙臭。赵匡胤暗道了一声不好，他五家一起赢了，我身无分文，如何打发？倒不如赖他一赖。想定主意，故意将双掌一拍，哈哈大笑说，
1: 哎呀，我赢了，我赢了，这一盆骰子真是难得难得呀。
0: 众人见他耍赖，忙把骰盆搂住，怒气冲冲地问道，
2: 你掷的是龇牙臭，怎么反倒是赢了呢？
1: 赵匡胤说，汝等山野之人真可谓是井底之蛙，没有见过世面啊。我这次掷的分明是踩遍夺子，说什么龇牙臭啊，若是此事传将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0: 一边说一边讲。

0: 将骰盆推开就去抢钱。牛面人噌的一声跳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怒不可遏地说，
1: 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啊？赢了要钱，输了不但赖账，还要抢五等的钱。似如这样的赖皮真是少见，列位兄弟先别管我，教训他一顿再说。
0: 四人高声应道，
1: 好。
0: 遂一起跳了起来，扑向赵匡胤。赵匡胤冷笑一声说，
1: 就凭你们这几个丑八怪也想教训爷？错了，尔等去汴京城打听一下大闹玉勾栏的那人是谁。
0: 赵匡胤指着自己的鼻尖，一字一顿地说，
1: 那个大闹玉勾栏的好汉便是爷，爷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名叫赵匡胤，叫赵匡胤的就是爷。
0: 众人见赵匡胤报出了大名，面面相觑，良久，监督的官双手抱拳说道，
1: 好汉，您的大名吾等早已知晓，但名头越大才越应该讲理。刚才那一掷分明是龇牙臭，也分明是好汉输了，既然输了就该把银子照住对付给他们才是正理。
0: 赵匡胤喝道，
1: 你作为头家只管抽头肥己罢了，谁要你出头多嘴判断输赢，且帮着自己的伙伴欺负外人。实话对你说，想打架我赵匡胤奉陪到底，想要赌钱分毫没有。你这不是明摆赖账吗？错了，我赵匡胤从不赖账。
0: 监督转怒为喜说，
1: 既然好汉从不赖账，那这赌钱记在我重重孙儿的头上，日后由他来还。
0: 这本是一句浑话，那监督竟当了真，掉头对五个读者说，
1: 列位，既是好汉续了还债的日期，绝无变更之理，列位在此相聚已有三载，倒不如自行散去，耐心等待，至期再向好汉的重重孙儿讨要，绝无不还之理。
0: 话音刚落，庄内的山鸡便引颈高歌起来，眨眼之间，不说那五个读者，就连抽头的监督俱都不见了。赵匡胤四下张望，杳无影迹，不觉打了一个寒颤。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3: 赵匡胤病了，病倒在供桌之上，直到第三日午后方被人发现。发现他的人是鬼神庄的几十个庄民。在此之前，因这里来了五个恶鬼一个判官，每夜必在康元帅庙里聚赌，判官则负责监赌，凡来赌者十人十数，弄得无人敢赌。若是无人来赌，这五个恶鬼便在鬼神庄惹是生非，不是这家房子起了火，便是那家丢了小孩，亦或是房上的瓦片无缘无故地飞了起来，弄得人心惶惶，或投亲或迁徙，留在鬼神庄的人十不及三。鬼神庄突然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庄上的人便开始推测起来，推测来推测去也没有推测出个所以然来。忽然有个叫楚昭甫的说道，
4: 哎，诸位不要推测了，咱庄得以安宁是因为来了一个贵人，这贵人自前天酉时三刻进入康元帅庙，五鬼再也没有出来胡闹。
0: 众人齐声谴责说，
4: 庙里既然来了贵人，如何不早说呀？
0: 楚昭甫一脸无辜地说，
5: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0: 众人说，
4: 既是刚刚听说，怪不得你，走，带吾等去康元帅庙见一见这位贵人。
0: 楚昭甫道了一声好字，带着众人直奔康元帅庙，在大殿上找到了赵匡胤。事实的赵匡胤烧得火炭一般，口不能言，手不能举。众人将他抬到庄内严医诊治，一连吃了三服药方才清醒过来。众人问其姓名及其得病的缘由，赵匡胤感其救命之恩如实回答。众人一脸惊愕说，
4: 你果真赖了那五鬼的赌钱？
0: 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5: 梦里的事，汝等也当真？
0: 众人也不反驳，继续问道：
5: 那鸡叫之后，那五鬼和判官真的踪影全无了？
0: 赵匡胤呵呵呵一笑说：
5: 在下已经说过了，那只是一个梦。
0: 众人说：
5: 既是梦，又不全是梦。人睡着之后啊，真魂走了出去，您那一夜的所作所为全是真魂所为啊。您无意之间气走了五鬼，自此毕庄得以安宁下来，多谢了，多谢贵人救了毕庄啊。
0: 赵匡胤一脸不解地说：
5: 经汝等这么一说，在下愈发困惑了。
0: 众人说：
5: 贵人不必困惑。
0: 遂将鬼神庄这三年的离奇古怪之事一一说与了赵匡胤。赵匡胤似信非信。众庄民说：
5: 贵人信也罢，不信也罢，毕庄得以安宁，毕庄的人把这份功德全记在恩人的账上，自今日起每家请贵人吃一天饭，吃完之后再孝敬您几个铜钱，送您上路，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5: 贵庄共有多少人家？哦，301户。
0: 赵匡胤啊了一声说：
5: 哎呀，这得要我吃近一年呢。
0: 众庄民说：
5: 其实啊，没那么多。
0: 赵匡胤说：
5: 哦，那十有多少？
0: 众庄民说：
5: 投亲的十之三四，往迁他地的是十之二三，那留在庄上的满打满算也不过100来户。
0: 赵匡胤叹道：
5: 就是100来户也得吃3个多月，在下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下还要去关西投亲呢。
0: 众庄民说：
5: 没时间也得吃，全当我们呀都是您的亲戚，就这么定了。
0: 赵匡胤还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又合住了。他病愈之后又勉强在鬼神庄住了2天，便溜之大吉。出鬼神庄前行不到半里之地，还有一个小镇，不知为甚游人比大镇还多。赵匡胤也没多想，寻了一个酒店，靠临窗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
6: 哎呀，好汉爷，吃点啥呀？
0: 店小二满脸堆笑地问。
5: 哦，3斤熟牛肉，10个烧饼。
6: 喝酒不？
0: 店小二问。
5: 喝。
6: 那喝多少？
5: 乳店的酒是论碗卖啊，还是论坛卖啊？
6: 啥都行啊。
0: 赵匡胤朝柜台上的酒坛子一指说：
5: 那就要一坛吧。
0: 店小二啊了一声说：
6: 浩寒爷，那一坛足有20斤呢，还是陈了5年的老酒，常人喝上3斤便醉了，您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
0: 赵匡胤生性高傲，无论干什么事最怕别人说他不行，听了店小二的话把脸一沉说：
5: 少废话，你尽管卖酒给爷，喝完喝不完那是爷的事。
0: 店小二见他动怒，忙道了一声是。不到3刻钟，赵匡胤吃了3斤牛肉、10个烧饼，喝了1坛老酒，把店小二看得目瞪口呆。赵匡胤打了个饱嗝站起来，笑问道：
5: 小二，爷醉了没有啊？
0: 店小二点头哈腰地说：
6: 哎呀，爷没醉没醉。
0: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5: 你是在拍爷的马屁呢，实话跟你说，爷呀还真是有点醉了。
0: 说这话的时候身子晃了2晃。店小二一脸讨好地说：
6: 您没醉，像爷这样的海量，就是再喝上一坛那也不会醉的。
0: 赵匡胤朝店小二肩头猛地拍了一掌，正要说话，店小二妈呀一声大叫。赵匡胤一脸不解地问道：
5: 哎，小二，你这是怎么了？
0: 店小二单手捂着被拍的肩头说：
6: 哎呦，您这一掌好重啊，差一点啊把小人的肩头给拍碎了，哎呦，疼死我了。
0: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手指店小二说道：
5: 你这个小二啊，真会演戏，爷那一掌到底有多重爷心里清楚，你是想讹爷吧？
0: 店小二忙说：
6: 啊，不，小人没这意思，真的，小人真没这意思。
0: 赵匡胤说：
5: 汝就是不想讹爷，爷近日高兴想让汝讹。喂，这顿饭共计多少钱呢？
0: 店小二屈指一算说：
5: 150文。
0: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1贯钱，掷给了店小二说：
1: 扣除饭钱，与之皆归如永。算爷拍你那一掌的补偿吧。
6: 哎呦，多谢爷了。
0: 赵匡胤用攀龙棍挑了行李，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忽然回过头来说，
1: 小二，爷出来这一年多，走了二十几个县，所过之处莫说一个小镇，就是县衙所在之地也没有此地这样繁华，这是为甚呢？
0: 店小二说，
6: 哎呀，回爷的话，平日啊我们这里也不繁华，但今日例外，也有所不知啊，镇的南头有一官庙，卜卦呀特别灵，一年365天，天天都有人来庙里烧香问卦，特别是到了他的生日和忌日，人格外多，烧香问卜的人一多呢，做生意的也就跟了来了，不止做生意的跟来了，连说书唱戏的也跟了过来，俨然一都会呀。
0: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点，然后又说，
1: 如是说那官庙的卦特别灵。
6: 对呀。
0: 店小二一连将头点了三点，赵匡胤说了声多谢，径奔官庙而去。果如店小二所言，官庙前十分的繁华，有卖饭的，有卖各种小吃的，还有卖药卖茶卖衣裳的，也有卖诗卖酸文的，更有一些艺人，或说书，或唱戏，或耍猴，或相扑，或玩杂技口技，每一个演出点都招揽了数十或上百名观众，这样一来反倒是官庙里成了一片清静之地。赵匡胤此来并非是为了看热闹，而是奔着卦特别灵来的。他走进大殿，上过香后，朝关羽拜了三拜，双目微闭，喃喃自语说，
7: 关老爷在上，小民赵匡胤，后唐天成二年2月16日生于洛阳甲马营，因大闹御沟栏被迫离家出走，如今已有年余，小民想问一问，小民何时才能返回汴京与高堂娇妻团聚，若是一年内小民可以重返汴京，您就给小民一个吉兆。
0: 说毕拿起身案上的杯交，当时唐宋时期求神问卜的一种器具，双手合十，又将关羽拜了三拜，将杯交在香炉内的香上绕了一圈后，往地上一抛，两个凸面朝上，不吉。虽然是个不吉兆，但赵匡胤并不气馁。
7: 两年呢？两年以内行不行？若行，您给小民一个吉兆。
0: 赵匡胤又向关羽祷告了一番后抛交，又是一个不吉兆。
7: 那三年呢？三年以内行不行？若行啊，您给小民一个吉兆。
0: 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7: 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
0: 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
7: 小民既然知道了归汴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
0: 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交下抛，落地后交的凸面全部朝下，不吉。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交，仍是一个阴交，不吉。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交，还是一个阴交，不吉。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50为五，置一将；25为都，置政府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
7: 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
0: 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
7: 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
0: 说毕把交抛地。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7: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6: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10: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 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6: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0: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1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12: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

0: 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环球华人，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1: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5: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6: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5: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崖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7: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5: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 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五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十五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七月五

0: 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 14.25 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1: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2: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1: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3: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4: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5: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6: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7: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6: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8: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

0: 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好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2: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3: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9: 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 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18: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9: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18: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9: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8: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11: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20: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21: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18: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2: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8: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2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8: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0: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8: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1: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8: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

0: 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1: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它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它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它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0: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2: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0: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3: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0: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4: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1: 对，
4: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1: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 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4: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

0: 回事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0: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0: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3: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

0: 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1: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2: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1: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3: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啊、英国。
1: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4: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1: 北京游客刘可欣：
5: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1: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6: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卜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1: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7: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1: 游客连可心：
8: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1: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9: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欣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1: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10: 哥老族傩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1: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绣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1: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焕发新生。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2: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1: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3: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1: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4: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1: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 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她什么灵感？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17: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18: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7: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8: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17: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8: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7: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8: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7: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8: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7: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相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8: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7: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

0: 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二十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0: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交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只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奇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6: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7: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

0: 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1: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0: 据了解，黄七惠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七惠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两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七惠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七惠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1: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0: 黄七惠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政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七惠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0: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七惠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七惠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七惠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3: 黄七惠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0: 黄七惠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4: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0: 经常看黄七惠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5: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七惠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七惠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6: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 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0: 黄奇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奇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镜头，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特低。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2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准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这四年学的知识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4: 我以前也蛮爱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

0: 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0: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1: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2: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常年报的，你就哪个是的，你就从哪边报。
1: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0: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然后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3: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10000多粉丝的话，要有1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1: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医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医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4: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1: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0: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借假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1: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0: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神奇，觉得这份证书来之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1: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0: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者呗，他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记忆，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1: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

0: 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1: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是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0: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月、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略。

0: 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和养生在当下呢是很热门的话题。中医是一门特殊的医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药物治疗疾病，皇帝轩辕氏创造了生命与疾病的认知知识，太昊伏羲氏创制九针，发明了用针灸治疗疾病，扁鹊创造诊脉，张仲景创造辨证论治，并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中医传承并发展了几千年之久，历久弥新，造福人类。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四诊中望诊的一种，如何通过查遍自己身体外部的征象来辨别健康状况。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如何通过看手来识健康。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大象齐黄。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
1: 张秀琴是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的创立者，是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副会长、首席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多年潜心研究刮痧疗法，创立了全息刮痧法，总结出一套刮痧诊断、治疗、预防疾病、养颜美容的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0: 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1: 经常听到有些小姑娘说呀，哎呀，我这个手脚啊总是冰冰凉凉的。手脚冰凉是一个症状，究竟是气脉不通还是体质问题？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手脚冰凉？那么除了手脚冰凉，另外也有一些人会出现手脚发热的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听一听张秀琴教授的解说。
0: 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字，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 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啊、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1: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开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呀，那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呀，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 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我们这样说来呢，就是说通过摸手背，我们来判断自己身体啊，到底是不是有阳虚的情况。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呢，我们就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到这儿，怎样看手实健康。下半段不要走开，我们还将继续为您一一道来。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春夏秋冬，四季变换，飞鸟游鱼，万物生长。大自然赋予了每一个生命独特的姿态，而每个物种的特性于中医而言都是一种药性。中医药中所蕴含的古老治病智慧，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千年，守护着这片大地的子民，默默传承。
4: 我是道医堂的门生小李。
3: 清晨在道医堂小院内，小李带领其他门生一起习练先生所授矛盾桩。医者治病救人，没有强健的体魄，难以有充沛的精力和心力去炮制每一味药材和治愈每一位病人。
4: 制作药酒一定要选用道地的药材，遵循古法，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与天地同频，这样药酒才能融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使药酒的疗效更加的显著。

0: 大自然孕育了各种鲜活的生命，给予万物不同的药性。云贵高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连绵不断的高山，是透骨香、铁筷子、白龙须的生长圣地。反复的高山跋涉，拣选出最适合入药的草药，闷声洗去渣子，在簸箕上摆放整齐，让药材充分沐浴阳光，与天地发生美妙的反应。大瓦缸的自酿高粱酒，经过一周多的发酵，酒香扑鼻，遍布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经过整理的药材，按照古中医秘传比例，依次投入瓦缸，缸口封上。酒与药物的相互混合交融，高度高粱酒促进药气的挥发。7749日的浸泡，酝酿着的便是得之不易的药酒。
1: 自古以来，中医就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我们看古代的医字，重有通酒，由此可见，酒作为中医药制剂就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在炮制药酒的过程当中，酒借药势，药借酒力，两者融合，更加彰显其驱风通络的功效，使得铁筷子透骨香的药性进一步的提升。
0: 在现代疾病的治疗中，运用传统古法进行炮制的药材，往往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道医堂看来，如此天然的道地药材，同结合天时的用心炮制过的药酒，功效对比流水线生产，自然更胜一筹。
1: 我们发现很多慢性疾病运用

下心来，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太医中医诊所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力量虽微，但我们依然坚持传统，积沙成塔，让传统的古法炮制方式薪火相传。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调和阴阳。第二呢，就是扶正去邪。第三，疏通经络。第四，改善免疫力。针灸的优点呢，非常的广泛，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儿。针柄呢，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柄部的排列整齐、紧实，手感好，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针尖呢，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针体顺滑，易于进针。它采用的呢，是非常优质的钢丝。俗话说针尖麦芒，针尖麦芒，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另外韧性比较好，它的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

0: 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真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的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还是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手与健康的关系。先和您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天下的人呢，无论是贫富贵贱，出生和死去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攥着拳头来，撒开双手去的。我们的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手的问题呢也昭示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比如说手的温度、大小、整个手掌的厚度，甚至指甲的颜色、光泽等等，都与我们的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接下来呢，张秀琴老师继续和我们来说说如何看手来识健康。
6: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 健康人生。
0: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感觉啊，那就是在握手的时候，或者是手和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手怎么那么凉啊，那个人的手怎么火热火热的。那到底这个手的温度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来判断我们这个手的温度是高还是低，是正常的还是有病的呢？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张秀琴老师的精彩讲述。
3: 我们要准确的来判断他的手的温度是凉还是热，其中呢有一个前提，我们一般呢都是拿手来摸，来感知它的凉热，对不对？那你的手的温度怎么样啊？所以你得知道你的手，假如你的手冰凉，可能你摸谁的手都是热的，是这样吧？这就不准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手的温度，你有个数，什么样的手是最好的。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温度呢，凉这个不好啊，那么正常的手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是不凉不热，是温暖的。假如你摸到这个人的手特别的温暖，我们有这种感觉吧，哎呀，这手特别温暖，手掌又有力，这样的手是健康的温暖的。那么我们摸有的人的手就不是温暖了，它就偏热了，比温暖的温度要高了，这就不正常了。那这个热是什么地方热呢？手心的温度大于手背的温度，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不正常。我们可以这样子啊，你摸一摸你的手掌心，你再摸一摸你的手背，你看看这温度一样吗？我们说这人手是温暖的，他的手心手背应该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啊，中医是讲阴阳的，那手心属于阴，手背属于阳，如果你手心手背温度是一样的，这在中医里边来讲叫阴阳平衡。阴阳要是平衡，人就健康。现在我摸一摸我手心的温度比我手背的温度要高，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人？有。那有的人呢就特别明显，他会说，哎呀，这手心都发烫，有过这种感觉的时候吧？啊，你这个手心的温度跟手背的温度反差越大，热的越多，这手心属阴，这叫阴虚。有这么一句话叫阴虚生内热，有的人说呀，我特别的虚，但是我就不能补，我一补就上火，有这样的人吧？什么样的人不能补呢？一补就上火呢？你摸摸他的手就知道了，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的人就是阴虚，阴虚的人就属于那个虚不受补的人。你要补一定得补对，大家想想阴虚的人应该补什么呢？是不是应该补阴呢？是不是应该养阴呢？对不对？如果你要去补了阳，那不是越补越上火吗？所以你要了解你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啊。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喝水啊，水就属于阴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你要注意多喝水，不要等着渴了再喝，平时你就注意少量的多饮呢，这样补充，慢慢的老在补充你的阴液，慢慢你会发现你阴虚的症状会有所减轻的啊。这是一个手心。那我们怎么来看别人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呀，把这两只手夹住对方的两只手，把他的一只手放在你的两只手中间，我们可以比划一下，你摸一摸对方的手，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一下就感觉出来他是手心热还是手背热，他手凉不凉，谁摸出来了？哎呀，我摸他的手就是这明显的有差别。哪一位？哎，你摸别人啊，你摸别人，你摸他明显的有差别是吗？你手心感觉明显的比手背要热啊，这叫阴虚。那么你有没有这个心烦急躁？
14: 有。
3: 嗯，还有睡觉的时候吧，
14: 睡觉不好，头疼。
3: 哦，睡觉的时候愿意把手跟脚啊放在外边呢？
14: 我手向来都在外边，
3: 向来都在外边，这就是阴虚体质的特点啊。好了，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判断一下， 它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这个中医的阴阳说起来很玄妙，那我们这么一摸手是不是就很简单了？它现在到底健康不健康，我们摸一摸，手心手背温度完全正常，不管你是四方形的你还是细长形的，都说明你现在身体很好，阴阳平衡。那如果一摸这个人的手明显的比你的手热，不是温暖，我们用热来形容，大家想想这怎么回事啊？发烧了对不对？人发烧了以后是不是手就特别的热呀？对，那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如果你要摸孩子的手，哟，他这手怎么这么烫啊，你要长一个知识，你要这样摸他一下，是手心热于手背呢还是整个手都热？如果整个手都明显的热，那你要赶紧拿体温计量一量，是不是发烧了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我们健康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们通过手温热寒凉来判断我们健康状况。下边呢我们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呢看我们的手，摸一摸它的润和燥。我们看看手，你的手滋润不滋润呢？你的手是不是看起来很干燥啊？什么叫滋润呢？什么叫干燥啊？看起来很润泽，脸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水灵，手也是这样的啊，一个正常的手应该是很滋润的。如果你的手看起来很干，有这样的手吧，干，然后呢要不及时涂油它就会裂。干，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气不足，阴也不足，主要是肺。如果你的手经常是非常干的，而且又容易裂口的，你在养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养你的肺，多吃一些个补肺的食品啊，再加上手的护理，这个时候呢你的手呢就会好转啊。一个是补肺的食品，还有一个平常注意啊，多饮水啊，增加体内的液体啊，这是手干。那么还有一种人呢，这个手很滋润的，这是正常的。那么有些人滋润的就过了，你一摸他的手吧就湿，有的人特别是一紧张的时候啊，那手啊那个汗呢出的那多呀，都能把那纸给弄湿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人这个手啊特别的湿，这样的人也是毛病啊。这个手特别的爱出汗，中医说心主汗液，就是你为什么会出汗呢？跟你的心有关系，心气虚了不能统摄这个汗液，这个汗它就老爱往出出，所以他在紧张的时候啊，激动的时候啊，他这手呢就爱出汗。那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心和脾功能都偏弱。还有一个特点，有这种手特别湿的人，他呀心理的承受能力比较差，或者说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能力比较差，听到点什么就爱激动，听到点什么就爱生气，就是这个反应啊特别的快，可能过后以后也觉得嗨这有什么事儿，这当时就气成那样啊，这种是属于就是比较敏感型的，这是手湿的。那还有一种人，他这手吧也是偏潮的，但是我们一摸呀可就不是湿了，都黏。你把你俩手搁在一块儿，然后你给它分开，你感觉一下黏不黏，年可要提高警惕了。为什么呢？年要警惕什么呢？糖尿病。那我们想想，那个白开水你捏它黏不黏，把手放里头不黏，但是我们要放在糖水里边蘸一蘸，黏不黏？黏。所以如果你的手特别黏，越黏越不好。如果你的手很黏，你去查查血糖吧，别到时候有糖尿病。因为早期的糖尿病啊没有症状，我们有时候发现不了。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啊，如果你的手黏，你就呢隔一段时间去查一查，那血糖正常更好，但是已经有这种趋向了。这是一个通过手寒热温凉感知它的润燥来了解我们的健康状况。其实我们的手反映的还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手的大小和我们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 你看你的拳头攥起来，你攥起来你的拳头有多大，基本上就是你心脏的大小。我们的心脏就在这儿咚咚咚这样的跳动。那有的人呢，手掌特别的厚实，手指特别的粗壮，这样的人你想他的手掌攥成拳头是不是就特别大呀，那他就一定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这种人的体质就特别的壮，他心脏就健康。那有的人呢，手特别小，不但小，我们摸有的人的手，你会感觉那个人的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啊。过去啊，封建迷信就说，哎呀，这是享福的手，是吧？其实我们告诉大家，这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小小的，他的心脏的功能也是弱的。这样的人呢，他就不能胜任那个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说他享福是因为这个。他干不了活，他只能待着享受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手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心脏的情况，还可以了解五脏的情况。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有些人那个手就开始变硬了，不那么柔软了啊。年轻人的手特别的巧啊，灵活。还有你们发现小孩一岁以前，在几个月的时候，你要让他拿东西，他是拿不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他手指灵活度还不够呢。所以呢，有些孩子让他这个能够快点长，快点发育，这个育儿专家就告诉大家一个办法，锻炼让那小孩呢捏黄豆，把那黄豆呢放在床上或者放在地上让他捏，什么时候他能够准确的把那黄豆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能促进他的发育。那就是锻炼他手指的灵活能力。假如我们的手指很灵活很灵巧，这是我们五脏健康的一个标志。那假如我们的手呢，你发现我的手开始僵硬，干什么东西不是那么灵活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是衰老的表现，说明我们整个的身体柔韧度开始下降了。你看年轻人走路跟老年人走路一样吗？不一样。年轻人走路很轻健很矫洁，是不是？老年人走路很僵。那我们年轻人的手和老年人的手是不是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个怎么通过手型，通过这个手的温度看健康，通过手的软硬灵活度来看健康，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那就是要经常活动我们的手。年纪大了经常活动活动你的手，做一做伸缩，做一做伸缩动作，而且呢越做越快，越做越快，锻炼锻炼你的五指，各个指头你都做一做，这样对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是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刮痧的方法，经常刮一刮你的手啊，刮一刮你的手心，这就有调节阴的作用，刮一刮你的手背就有补阳的作用。那我们用这个手刮痧板，这有个凹槽，刮一刮你的一个一个的手指，五个手指要对应我们的五脏。下边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这个每一个手指头跟我们的脏腑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通过五个手指头的变化来更详细的了解我们五脏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经络手诊。
0: 手诊是中医学的四诊望闻问切中的望诊发展演变而来的。手诊是中医学的圣医治胃病论和西医学的预防医学的完美结合。手呢就像树的叶子一样，如果叶子干了，大家就知道树根缺水了。同样的道理，通过看手，按照全息对应的理论，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应的人体脏腑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学会手诊可以及时的预防诊断，发现目前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握手之健康，手指观健康，手掌观健康。那么刚才呢，张秀琴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手的形状、温度等等，来判断我们的健康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经络手诊的奥妙。
3: 刚才我们只是讲了一下手的感觉、温度、手的形状特点，那我们要知道正常手是什么样的。正常的手应该是温暖的，这是从温度来讲的。 对吧？应该是润泽的，颜色应该是什么色呢？应该是啊，说红润也不大准确，因为手要太红了也不好，应该是溶润的，应该是咱们都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黄皮肤，所以这手呢应该是红黄隐隐，就是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手的颜色。那我们看哪儿的颜色呢？你看手心还是看手背啊？看手心。那手心手背的颜色有什么差别？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手背的颜色是你的遗传颜色，你的父母带给你的颜色。假如你这人本身皮肤就偏白，你看手背的颜色一定是偏白的。我们黄种人跟黑种人跟白种人是不是一看手背就知道了？看脸色和手背，这个是遗传带来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看它的颜色正常不正常，看哪里呢？看手掌心，看手指，看这一面的颜色。刚才我讲的红黄隐隐，就是白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且是滋润的，有光泽的，这是一个正常的颜色。不管你是长方形的手，你还是这个四方形的手，这都可以是健康的人。有一点，你的弹性要好，就是我拿手指头一压抬起来，它应该迅速的复原。我们将这个叫什么呢？叫饱满。你的手掌你的手指应该是饱满的，这你就是健康的。好，关于这个手哪个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我们呢就简单的先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把刚才讲的呀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手是一部健康的档案，五脏六腑一应俱全，读懂手的特殊语言，了解人的体质特点，感知手掌湿燥凉热，阴阳寒热虚实可见，观察气色形态光泽，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望诊中的手诊，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一个小板块《古人食》，了解古代饮食和美食文化。
15: 《古人食》，叫醒沉睡的古籍，听食语。《古人食》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16: 大观园的深闺中藏着多少神奇女子，娴静如娇花的妩媚，红妆夜未眠的洒脱，财富亦高洁的清雅，巧思善机变的伶俐，糕点亦如美人，有千般风味。顷刻清洗时的枣泥山药糕便是一道滋补养颜的轻食点心。红枣煮20分钟，去核捣碎，放入细筛中按压，筛出细腻的枣泥。枣泥入锅，加红糖及少量水，开小火不断搅拌，直至水分蒸发，枣泥变得细腻柔滑，盛出放凉。取适量糯米粉放入热锅略炒，至颜色微黄，糯香飘逸。山药蒸20分钟，取出捣成泥，混入熟糯米粉拌匀，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山药泥包裹枣泥馅料，滚一层熟糯米粉，这道红楼美食即成。女子以血为本，血虚则面色暗淡无光，补血食物中红枣效果甚好。《本草备药》说， 大枣有补中益气、悦颜色的功效，以红枣泥为

0: 剪，外裹绵软的山药外衣，柔糯香甜的糕点让你面色红润，明艳如花。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有人说，秋天的黄昏是那样美丽宁静，却总透着一股哀愁。那么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秋天日暮时分带给人的会是怎样的心境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宿建德江》。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秋江暮色，书写了浓浓的羁旅之思，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大多描写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风格自然流畅，意境清远淡雅。孟浩然生活在盛唐时期，早年也有满腔的政治抱负。年轻的时候，他曾辞亲远行，漫游长江各地，广交朋友，甘谒公卿名流，以求入朝为官，然而始终没能得偿所愿。唐玄宗开元年间，年近40岁的孟浩然奔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那里他结识了著名诗人王维。王维虽然年龄比孟浩然小，但在政坛和诗坛上出道比较早，当时已经很有名望了。两位诗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惜孟浩然应时落地，科场失意。他在长安住了一段时间后，心灰意冷的他便南下漫游吴越，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途经建德江时，天幕低垂，明月当空的景色触发了诗人心中的愁绪，于是写下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前两句写日落之后，诗人的小船停靠在江中一个烟雾朦胧的小舟边，望着眼前日暮将近的景色，诗人心中淡淡的羁旅之愁油然而生。一个烟字既是写实，又突出了诗人烟一般的清愁。一个心字使此次客居他乡的离愁比往日的愁思更深入一层，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郁结的心思。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首

0: 诗的最后两句是一组工整的对句，通过对典型环境中景物的描绘，把诗人的心愁生动地表现出来。旷野茫茫，使得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澄清的江水中，只有那飘渺的月影能与旅途中的诗人相伴。此时此刻，思乡的愁绪，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一起涌入诗人的心头。这里诗人将江月拟人化，好像江月有知，安慰行旅中的诗人，更凸显出诗人的孤寂。这首诗先写羁旅夜泊，再续日暮天愁，然后写到宇宙的广袤宁静，明月始终与人相伴的亲近。诗中虽然只有一个愁字，但那种绵绵不断的愁绪却弥漫在整首诗中，不言愁而愁已满。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的特殊意境之中，表现出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美。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学生时代，在校园生活当中，同龄人之间的相处时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一些孩子则会遭受到欺凌和暴力。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孩子们也遇上了校园霸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一章，高个子矮个子。播讲时代。
1: 早早起来的茂义上学去，今天有体育课，他喜欢体育课，他在体育课上的任何一项成绩都比出身工人子弟的同学要好，每次体育老师都会表扬他。体育课上的优异表现是他在这所学校唯一的骄傲与荣耀。那个高个子体育老师可宠他了，老师看他的眼神比爸爸少了严厉，比妈妈多了关心，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大哥哥。他没有哥哥，他喜欢这种像极了大哥哥的眼神。如果爸爸眼神里能够多一些体育老师那样的宽和欣赏就好了。你叫什么？在他天天可以自由驰骋的篮球架旁，他被一高一矮两个男生给堵住了。
4: 黄茂义。
1: 他可不想把时间花在这样的问答上。
4: 原来你就是那个家里死了匹马的疯婆娘的儿子呀。
1: 高个子提高声量，歪着头对他说，
4: 你是不是也有精神病啊？我看看。
1: 矮个子马上伸手摸到他的耳朵上，
4: 你看看你的样子，还在我们学校读书，你配吗？
1: 高个子矮个子一前一后拽着他不让他走。
4: 穷的穿成这样，哎，同学们看看啊，他穿的什么呀？
1: 矮个子推了他一把，他跌坐在地上，很快七八个男生围了上来。整整一天，坐在课堂里的茂义看不见老师不时投射过来的眼神，听不到老师讲了些什么，他眼前反复浮现的只有那两个男生讥笑的大嘴，耳边只有他们讨厌至极的声音，这声音一次次激起他的愤怒，也让他感到了害怕。黑青着脸的茂义回了家，爸爸妈妈回来了叫他，他不吱声，大妹小妹叫他，他摔上门就到了公路上。爸爸看出端倪跟着他，
5: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会帮爸爸收拾家，我们的妈妈帮不到忙还丢脸，妈妈把家害成了这样，我还读什么书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1: 第一次茂义在爸爸面前诉说委屈，第一次他委屈得

0: 嚎啕大哭，但他并没有告诉爸爸，两个同学在操场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欺负他。他就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家会跟别人家不一样。
1: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妈？她是有病才会这样。她以为盒子里是可以吃的东西，如果知道会害死马，她怎么会这么做呢？
0: 茂义怎会不知？懂事的茂义从小就像爸爸一样在家包容着妈妈，在外袒护着妈妈的茂义怎会不敬生他养他的妈妈？他只是想不明白，难道就因为他有这样的妈妈就要遭受同学的欺负羞辱吗？半大的男孩子了，受到同学的讥笑和嘲讽怎能不伤心？
1: 老板娘，买两个数学本子。
0: 放学了，茂义来到学校小卖部。
1: 哎，把本子借给我，你口袋里有没有钱借啊？
0: 刚刚走出小卖部的门，那个高个子又来了，抢走了他手里的本子，还问他借钱。茂义抬头看了看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得出，他明显不是想借钱，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有钱借给他。
1: 我家里没有钱，我从来不带零花钱，所以我没有钱借给你。
0: 茂义并不想得罪高个子，与他结仇，但也不想对他客气。
1: 我读初三，你呢？
0: 听到茂义冷静的语气，对方的声音缓和下来。
1: 我读初二，
0: 茂义如实回答。
1: 我比你大，你做我的小弟吧。你明天找家里拿一块钱给大哥花。
2: 我说过我没有钱，我也不可能带钱给你花，你也不是我大哥。
0: 茂义烦躁地冲高个子喊道。
1: 没有钱你还敢在子弟学校的地盘读书，你就不要怪我，我会天天找人教训你。
0: 高个子的拳头砸下来，全砸在小茂义背上，很痛很痛。当然高个子也挨了一记重拳。小茂义从小在山路上摸爬滚打，这几拳对他来说没什么。这一天坐在课堂里的他可不像上次那么沮丧了，该读书时读书，该打球时打球，看来只要敢打回去，这个学校也没谁再敢冲撞他。傍晚，茂义欣欣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公路边时，茂义猛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蹲在路边，有一个正是高个子。待他走近，两人齐刷刷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没想到挨了拳的高个子记恨在心里，喊了矮个子守在这里等他。
1: 你哪儿来的？
0: 矮个子心发难。
1: 喂，说你呢，你是从老婆乡来的吧？
0: 看来不搭理他们是不行了，可一个人对付两个人，茂义有些不敢。
1: 你谁呀？我是从巴别乡来的，不是老婆乡。
0: 打不过说话也要声洪嗓大，以气势压倒他们，但很明显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发虚。
1: 还说不是，打你个穷三毛。
0: 这一次高个子和矮个子结结实实打了他一顿。当晚九点多，孩子们已经做完了作业，家里的那盏灯快油尽灯黑，爸爸妈妈已经睡着了。皎洁的月光洒下来，毫不吝啬地投射进黄忠杰的家里。三个孩子睡下了，柔柔的月光照在每个孩子的脸上，他们睡成了天使的模样。只不过有一个天使在佯装睡觉，他的心里似乎住进了一个喜欢捣蛋的魔鬼，这让他辗转难安，心神不宁。
3: 校园霸凌不一定只发生在校园里，本来同学之间偶尔的互相打打闹闹，甚至某一天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这不算是校园霸凌，因为这种冲突是偶发的，无计划的，冲突的双方是平等的，只是反映了儿童心智的不成熟。就像小时候，尤其是男孩子，谁和谁打个架，今天打了架，明天又一起玩，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校园霸凌当中，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力量上是不平等的，是施害者强加于受害者的伤害，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灵上，它反映了人性的灰暗和邪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们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思想变得更加的复杂，又没有建立起法律的意识， 就很容易因为冲动而做出各种傻事来。那么此时就特别需要家长细致观察，用智慧和爱心来面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
0: 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灯慢慢暗淡，终于灯火熄灭在月光里。月色朦胧，一个身影轻轻爬起来，不弄出一点声响，可月亮还是看清了他。他走进厨房，月光下看到了奶奶那根枣木擀面棍，他把它放进了书包，贴着身子的里层。第二天，多了一根擀面棍在身上的茂义起得最早，上学上得最积极，走起路来格外迅捷。第三天，他似乎不再害怕，不管他们来多少人，他书包里有奶奶这根擀面棍，料想那几个人不敢轻易对他动手。第四天，茂义终于变得无精打采起来，走路像丢了魂，脸上不再有笑容，遇见人也不再想搭理。背着擀面棍读了三天书的小茂义并没有开心起来，反倒觉得书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得像要把它压垮了似的。他再没有期待决战的那份心情了。书包里有了一根擀面棍，心上像是扎进了一把刀。背着擀面棍来来去去的茂义，现在心里只有彷徨挣扎，还有一点点伤心。这段时间，公路边经历的一幕又重演了两次，并且这两次贸易不是对付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对付四五个人。有一次，他们打人的理由只是有的同学知道贸易家里种甘蔗，就开口找贸易要甘蔗吃。甘蔗刚刚打过杀虫药，不能吃，贸易实话实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说的小气，就为这他被打了一顿。其实茂义才不小气呢，如果没打药，又是自己的同学，他肯定会给他们吃。再说茂义从来不会扯谎，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两根甘蔗对同学扯谎呢？尽管遭遇了几个人打他一个的情况，茂义始终没有摸出书包里的那根擀面棍。不是没有机会摸出来，而是他不能够这样做。
2: 做人要讲道理，不能使蛮力。
0: 每当他想把擀面棍抽出来的时候，耳边响起爸爸常说的一句话，他不能摸出棍子来做浑事，他绝不能让爸爸看不起自己。最后一次被五个男生狠狠打了一顿的那天傍晚，他不想回家，他一个人跑到山上，来到那片野树林里，坐到晚霞慢慢地暗下去，月亮慢慢地升起来，做到所有鬼故事里的害人情节都在心里害了自己一遍，做到小小的孤零零的影子融进一个远远走来的巨大身影里。
2: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这样惊慌害怕。
0: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
2: 没有做错事，腰杆子就要挺起来。
0: 在茂义的盈盈泪光里，那个月亮一露头就想睡觉的爸爸来了。
2: 有什么心事就跟爸爸讲。
0: 茂义看着爸爸，在月光下，那是他第一次认真地看着爸爸那张温柔的脸。茂义还是不想让爸爸看到他流泪的样子，他低下了头，他听着爸爸说话，不想回答，只是久久地看着地上的影子。那是两个影子，他像是看到一个大影子抱着一个小影子，那是茂义小时候。爸爸干活累了，坐在田埂上，妈妈把小茂义递给他，爸爸暖暖地抱着还是小不点儿的茂义。茂义从小最听话，只是有点像闷葫芦，不像小娟和秀儿有事情就对爸爸讲。
2: 秀儿，今天爸爸送你去上学，爸爸要到哥哥的学校和校长说说事。
0: 哥哥的事，小娟知道了，秀儿也知道了， 对于秀儿来说，书包里放着一根擀面棍去上学，这是一件多么古怪而令人担心的事。她不敢相信平时规规矩矩的哥哥会

0: 自己的孩子白白挨了几次打，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真打出问题来了，不管自己的儿子还是别人的儿子，伤了胳膊断了腿，那该怎么办？学校怎么能不管？爸爸觉得这是应该要与班主任说的事，如果与班主任说不好，就要与校长说，反正有理讲得清，他相信自己，何况还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看到黄忠杰牵了一个女娃娃来到办公室，看到她从布包里掏出一根擀面棍，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害怕了，还没有听清她说什么，就派人请来了校长，校长带来了两个保安。
1: 你们误会了，我拿这棍子来不是来打架的，是想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儿子现在到学校来读书，要带一根棍子放在书包里才不感到害怕。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才好？
0: 爸爸问班主任姑娘，也问校长。爸爸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1: 一次又一次拦在路上打人的学生，这么暴力，发展下去会有问题。我今天是来反映的，学校要调查，要教育。我三天以后再来。
0: 爸爸对班主任老师说，也是对校长说。三天之后，爸爸又带秀儿来到学校，找到了班主任老师。老师又叫来了校长。
1: 你本来就是外面的学生，是戒毒的，不想在这里可以离开。
0: 爸爸还没有坐下来，一个保安就上前和爸爸说道。
1: 小孩子进来读书是学校批准了的，正式报了名，进了校就是你们的学生，不存在以前是不是在这里的问题。你们把小孩子朝校外推，这是不负责任的。我的小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学欺负，我要管，你们学校也应该管。校长，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
0: 爸爸的话理直气壮。
1: 学校已经调查了，这确实是学校的问题。感谢你给我们学校工作提的宝贵意见，我们一定严肃查处，好好教育。
0: 秀儿不敢相信，校长居然向爸爸认错了。在这场辩论赛中，如果可以说是辩论赛的话，爸爸赢了。看见爸爸一次又一次找到学校，茂逆却害怕了。他每次去上学，心里都十分紧张，怕高个子矮个子会变本加厉地找他麻烦。如果是那样，他该怎么办？可是奇怪，茂逆已经很难在学校遇见他们了。有两次，茂逆走在学校围墙下，偶然碰到了高个子矮个子。两人躲不过去了，反倒红着脸溜着墙根很快跑掉了。他们再也不敢对茂逸呼来喝去，更别提讽刺欺负了。茂逸走在卷坊学校，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这里的小主人。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茂逸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的，他看到自家门前来了两位穿工装的叔叔，他们正往爸爸的手里递送着什么，而爸爸呢，却用手使劲地往外推。两位叔叔身后是一高一矮两个垂着头的男孩，原来他们是来贸易家陪不是来了。
2: 同学，同学啊，是一起学习知识的了。不过呀，不打不相识，娃娃们今后再想比打架啊，就到操场上啊去比打排球打篮球。
0: 这时的茂逸再看爸爸，爸爸那一张笑脸比得过天边的晚霞。
1: 有理不在身高，有理走遍天下。
0: 秀儿记住了骄傲的爸爸送走高个子矮个子以后说的话。
3: 人与人的相处应该有彼此的尊重与平等，而尊重的基础最关键的就是自己首先要懂得自尊自强。黄文秀的父亲正是拥有了这种精气神，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去与校长理论，同时也能够以宽厚大度的心肠来善待误入歧途的孩子，帮助他们改邪归正。正所谓邪不压正，正义总归会得胜。好了，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走进。

0: 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赵匡胤暗自叹道：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3拜，说道：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说毕又是3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 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三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六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望见西北角上影影绰绰的露出灯光，不由得加快了步伐。那露出的灯光之处乃一偏殿，赵匡胤来到了殿外，轻咳一声说，
2: 是哪家兄弟在此玩耍？小弟欲要进来观赏一会儿，不知可否？
7: 屋内所赌之人故意弄出声响，引诱赵匡胤来赌。如今赵匡胤来了，高兴还来不及，哪有不允之理，忙异口同声地说，
8: 哎呀，赵二爷既有观赏的雅兴，那就请进来吧。
7: 赵匡胤暗自喜道，这屋中之人定有与我相识者，否则怎么会知道我姓赵，在弟兄又是排行老二呢？他正暗自高兴，殿门一阵吱拧，转向两边，开门者乃一中年汉子，看他的打扮，分明是一判官，纱帽圆领。这判官向左退了两步，右手前伸，躬身说道，
8: 赵二少爷请。
7: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迈步走向了殿门。只见殿上有一赌案，围着赌案依次坐了五人，有一凳略高，放在上手，但是空的。为案所坐之人面相怪异，一个面如牛脸，一个活似猴脸，一个酷似丑狗，还有两个脸上布满黄豆大的疙瘩，三分人面，七分癞蛤蟆相，把个赵匡胤看得有些发呕。转而一想，我赵匡胤寒夜难挨，跑过来观赌，聊以消磨时光，管他美丑作甚。
8: 哦，诸位怎么不赌了？
7: 赵匡胤满脸带笑问道。面似牛面的那个人说，
8: 没有监督的我们怎么赌啊？
2: 那谁是监督的？
7: 面似牛面的那个人抬臂朝戴纱帽的指了指，没有说话。他这一指，赵匡胤明白了，这判官不是一个赌徒，乃是一个吃抽头的监督。作为官员公然涉赌敛钱，实在有些不该。赵匡胤正想着心事，戴纱帽的朝空凳子上扑通一坐，说道，
8: 诸位请继续赌。
7: 五人齐声说
8: 好，
7: 便赌将起来。赵匡胤自从学会掷骰子以来，每赌必赢，有赌神之称，一来看得手痒，二来手头拮据，想赢几个钱。于是他嘿嘿一笑，双手抱拳说道，
2: 好，列位兄长，这般的有兴致，那小弟也想随喜片刻，不知可否啊？
7: 那五人齐声答道，
8: 好啊，甚好。
7: 赵匡胤并没有立即随喜，两眼乱抡，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监督的忽地站了起来，后退两步，指着他坐过的凳子说，
8: 坐，赵二少爷请坐。
2: 你把椅子让给小弟，那你坐什么？
8: 我嘛，腰有点病，坐久了会疼，你尽管坐着，我呀站着煎就是了。
7: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8: 诚如此，小弟也就不谦让了。
7: 说毕，他便在上手坐了下来，笑吟吟地说道，
8: 列位兄长，谁坐庄啊？
7: 众人说，
8: 听便。
7: 赵匡胤说，
8: 那如此小弟便不客气了。
7: 一边说一边抓过骰子，众人见了纷纷下注。那赵匡胤将骰子朝盆中猛地一掷，却是个顺水鱼儿，开先到底，五七共赢了三两五钱银子，这算是第一局。第二局，赵匡胤抛了个黑十七，赢了三注，一注二两一钱，共是十两五钱银子。赵匡胤一连掷了十次，
2: 面前的银子落了一尺多高，但到第十一局的时候，他开始输了，不到半个更次，不止所

0: 我输支银输光，连身上的盘缠也搭了进去。赌监故意说道：“诸位，天快亮了，汝等倒不如就此歇手，明天夜入二更，汝等依此到此相聚，可好啊？”除了赵匡胤，全都轰然应道：“
1: 甚好。”
0: 赵匡胤正输得眼红，岂肯答应？抖的一声大喝说：“
1: 不好！”
0: 众人齐声问道：“
1: 为甚呢？”
0: 赵匡胤有点耍无赖了。
1: 小弟的赌性未尽呢。这
0: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1: 倘若如此，吾等再给你赌一局如何？”
0: 赵匡胤说：“
1: 一局不行，得赌五局。”
0: 众人也不退让：“
1: 不行，只赌一局。”
0: 赵匡胤开始退让了：“
1: 五局不行，那三局呢？”
0: 众人依然坚持说：“
1: 不行，只赌一局。”“
2: 好，那也好。但这一局的赌注得向大一点。”“
1: 多大？”
0: 众人问。“
1: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
0: 赵匡胤说。众人又交换了一下眼色，面似牛面的那位重重的咳嗽了一声说：“
1: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五人五注，150两。不就150两银子吗？我们五家一起下注，好汉若有造化就一块儿赢了我们五家，若没有造化，我们五家赢你一家，你可愿意？”
0: 赵匡胤朗声回道：“
1: 小弟愿意。”
0: 说罢抓起骰子，向那棚中哗啦一声掷将下去，只见先忘了三个四，那三个却又滚了一滚，滚出一个二，两个幺，这名儿唤作龇牙臭。赵匡胤暗道了一声不好，他五家一起赢了，我身无分文，如何打发？倒不如赖他一赖。想定主意，故意将双掌一拍，哈哈大笑说：“
1: 哎呀，我赢了，我赢了！这一盆骰子真是难得难得呀！”
0: 众人见他耍赖，忙把骰盆搂住，怒气冲冲地问道：“
1: 你掷的是龇牙臭，怎么反倒是赢了呢？”
0: 赵匡胤说：“
1: 汝等山野之人，真可谓是井底之蛙，没有见过世面呀！我这次掷的分明是彩变夺子，说什么龇牙臭啊！若是此事传将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0: 一边说，一边将骰盆推开，就去抢钱。牛面人噌的一声跳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怒不可遏地说：“
1: 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啊？赢了要钱，输了不但赖账，还要抢五等的钱。似汝这样的赖皮真是少见，列位兄弟先别管我，教训他一顿再说。”
0: 四人高声应道：“
1: 好。”
0: 遂一起跳了起来，扑向赵匡胤。赵匡胤冷笑一声说：“
1: 就凭你们这几个丑八怪也想教训爷？错了，尔等去汴京城打听一下，大闹玉勾栏的那人是谁。”
0: 赵匡胤指着自己的鼻尖，一字一顿地说：“
1: 那个大闹玉勾栏的好汉便是爷，爷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名叫赵匡胤，叫赵匡胤的就是爷。”
0: 众人见赵匡胤报出了大名，面面相觑，良久，监督的官双手抱拳说道：“
1: 好汉，您的大名吾等早已知晓，但名头越大才越应该讲理。刚才那一掷分明是龇牙臭，也分明是好汉输了，既然输了，就该把银子照注对付给他们，才是正理。”
0: 赵匡胤喝道：“
1: 你作为头家，只管抽头肥己罢了，谁要你出头多嘴，判断输赢，且帮着自己的伙伴欺负外人。实话对你说，想打架，我赵匡胤奉陪到底，想要赌钱，分毫没有。你这不是明摆赖账吗？错了，我赵匡胤从不赖账。”
0: 监督转怒为喜说：“
1: 既然好汉从不赖账，那这赌钱记在我重重孙儿的头上，日后由他来还。”
0: 这本是一句浑话，那监督竟当了真，掉头对五个赌者说：“
1: 列位，既是好汉许了还债的日期，绝无变更之理。列位在此相聚已有三载，倒不如自行散去，耐心等待。至期再向好汉的重重孙儿讨要，绝无不还之理。”
0: 话音刚落，庄内的山鸡便引颈高歌起来。眨眼之间，不说那五个赌者，就连抽头的监督俱都不见了。赵匡胤四下张望，杳无影迹，不觉打了一个

0: 寒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病了，病倒在供桌之上，直到第三日午后方被人发现。发现他的人是鬼神庄的几十个庄民。在此之前，因这里来了五个恶鬼，一个判官，每夜必在康元帅庙里聚赌，判官则负责监赌，凡来赌者十人十数，弄得无人敢赌。若是无人来赌，这五个恶鬼便在鬼神庄惹是生非，不是这家房子起了火，便是那家丢了小孩，亦或是房上的瓦片无缘无故地飞了起来，弄得人心惶惶，或投亲或迁徙，留在鬼神庄的人十不及三。鬼神庄突然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庄上的人便开始推测起来，推测来推测去，也没有推测出个所以然来。忽然有个叫楚昭甫的说道：哎，诸位不要推测了，咱庄得以安宁是因为来了一个贵人，这贵人自前天酉时三刻进入康元帅庙，五鬼再也没有出来胡闹。众人齐声谴责说：庙里既然来了贵人，如何不早说呀？楚昭甫一脸无辜地说：我也是刚刚听说的。众人说：既是刚刚听说，怪不得你，走，带吾等去康元帅庙见一见这位贵人。楚昭甫道了一声好字，带着众人直奔康元帅庙，在大殿上找到了赵匡胤。事实的赵匡胤烧得火炭一般，口不能言，手不能举。众人将他抬到庄内，严医诊治，一连吃了三服药方才清醒过来。众人问其姓名及其得病的缘由，赵匡胤感其救命之恩，如实回答。众人一脸惊愕说：你果真赖了那五鬼的赌钱？赵匡胤笑着回答说：梦里的事，汝等也当真。众人也不反驳，继续问道：那鸡叫之后，那五鬼和判官真的踪影全无了？赵匡胤呵呵呵一笑说：在下已经说过了，那只是一个梦。众人说：既是梦又不全是梦，人睡着之后真魂走了出去，您那一夜的所作所为全是真魂所为啊。您无意之间气走了五鬼，自此毕庄得以安宁下来，多谢了，多谢贵人救了毕庄啊。赵匡胤一脸不解地说：经汝等这么一说，在下愈发困惑了。众人说：贵人不必困惑。遂将鬼神庄这三年的离奇古怪之事一一说与了赵匡胤。赵匡胤似信非信。众庄民说：贵人信也罢，不信也罢，毕庄得以安宁，毕庄的人把这份功德全记在恩人的账上，自今日起每家请贵人吃一天饭，吃完之后再孝敬您几个铜钱，送您上路，怎么样？赵匡胤说：贵庄共有多少人家？哦，301户。赵匡胤啊了一声说：哎呀，这得要我吃近一年呢。众庄民说：其实没那么多。赵匡胤说：哦，那食有多少？众庄民说：投亲的十之三四，往迁他地的是十之二三，那留在庄上的满打满算也不过100来户。赵匡胤叹道：就是100来户也得吃3个多月，在下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下还要去关西投亲呢。众庄民说：没时间也得吃，全当我们都是您的亲戚，就这么定了。赵匡胤还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又合住了。他病愈之后又勉强在鬼神庄住了2天，便溜之大吉。出鬼神庄前行不到半里之地，还有一个小镇，不知为甚游人比大镇还多。赵匡胤也没多想，寻了一个酒店，靠临窗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哎呀， 好汉爷，吃点啥呀？店小二满脸堆笑地问。
2: 哦，三斤熟牛肉，十个烧饼。
0: 喝酒不？店小二问。
2: 喝。
0: 那喝多少？
2: 乳店的酒是论碗卖啊，还是论坛卖啊？
0: 啥都行啊。赵匡胤朝柜台上的酒坛子一指说，
2: 那就要一坛吧。
0: 店小二啊了一声说，
2: 浩寒爷，那一坛足有20斤呢，还是陈了5年的老酒，常人喝上3斤便醉了，您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
0: 赵匡胤生性高傲，无论干什么事最怕别人说他不行，听了店小二的话，把脸一沉说，
2: 少废话，你尽管卖酒给爷，喝完喝不完那是爷的事。
0: 店小二见他动怒，忙道了一声是。不到3刻中，赵匡胤吃了3斤牛肉，10个烧饼，喝了一坛老酒，把店小二看得目瞪口呆。赵匡胤打了个饱嗝站起来，笑问道，
2: 小二，爷醉了没有啊？
0: 店小二点头哈腰地说，
2: 哎呀，爷没醉没醉。
0: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2: 你是在拍爷的马屁呢，实话跟你说，爷呀还真是有点醉了。
0: 说这话的时候身子晃了两晃。店小二一脸讨好地说，
2: 您没醉，像爷这样的海量，就是再喝上一坛那也不会醉的。
0: 赵匡胤朝店小二肩头猛地拍了一掌，正要说话，店小二妈呀一声大叫。赵匡胤一脸不解地问道，
2: 哎，小二，你这是怎么了？
0: 店小二单手捂着被拍的肩头说，
2: 哎呦，您这一掌好重啊，差一点啊把小人的肩头给拍碎了，哎呦，疼死我了。
0: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手指店小二说道，
2: 你这个小二啊真会演戏，爷那一掌到底有多重爷心里清楚，你是想讹爷吧？
0: 店小二忙说，
2: 啊，不，小人没这意思，真的，小人真没这意思。
0: 赵匡胤说，
2: 汝就是不想讹爷，爷近日高兴想让汝讹，喂，这顿饭共计多少钱呢？
0: 店小二屈指一算说，
2: 150文。
0: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1贯钱掷给了店小二说，
2: 扣除饭钱，与之皆归汝有，算爷拍你那一掌的补偿吧。
3: 哎呦，多谢爷了。
0: 赵匡胤用攀龙棍挑了行李，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忽然回过头来说，
2: 小二，爷出来这1年多走了20几个县，所过之处莫说一个小镇，就是县衙所在之地也没有此地这样繁华，这是为甚呢？
0: 店小二说，
2: 哎呀，回爷的话，平日啊我们这里也不繁华，但今日例外，爷有所不知啊，镇的南头有一官庙，卜卦呀特别灵，1年365天天天都有人来庙里烧香问卦，特别是到了他的生日和忌日，人格外多，烧香问卜的人一多呢，做生意的也就跟了来了，不止做生意的跟来了，连说书唱戏的也跟了过来，俨然一都会呀。
0: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点，然后又说，
2: 汝是说那官庙的卦特别灵？
3: 对呀。
0: 店小二一连将头点了3点。赵匡胤说了声多谢，径奔官庙而去。果如店小二所言，官庙前十分的繁华，有卖饭的，有卖各种小吃的，还有卖药卖茶卖衣裳的，也有卖诗卖酸文的，更有一些艺人或说书或唱戏或耍猴或相扑或玩杂技口技，每一个演出点都招揽了数十或上百名观众，这样一来反倒是官庙里成了一片清静之地。赵匡胤此来并非是为了看热闹，而是奔着卦特别灵来的。他走进大殿，上过香后，朝关羽拜了3拜，双目微闭，喃喃自语说，
4: 关老爷在上，小民赵匡胤，后唐天成2年2月16日生于洛阳甲马营，因大闹御沟栏被迫离家出走，如今已有年余，小民想问一问，小民何时才能返回汴京与高堂娇妻团聚，若是1年内小民可以重返汴京，您就给小民
2: 一个吉兆。

0: 说毕，拿起身案上的碑鸠，当时唐宋时期求神问卜的一种器具，双手合十，又将关羽拜了三拜，将碑鸠在香炉内的香上绕了一圈后，往地上一抛，两个凸面朝上，不吉。虽然是个不吉兆，但赵匡胤并不气馁。两年以内行不行？若行，您给小民一个吉兆。赵匡胤又向关羽祷告了一番后抛鸠，又是一个不吉兆。那三年呢？三年以内行不行？若行啊，您给小民一个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鸠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鸠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幼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鸠下抛，落地后鸠的凸面全部朝下，不吉。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鸠，仍是一个阴鸠，不吉。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鸠，还是一个阴鸠，不吉。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五十为五，置一将；二五为都，置正副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鸠抛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

0: 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新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6: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7: 一次来中国是求救啊，幸好大手上面就是
6: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8: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6: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 36%， 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 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

0: 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1: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2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4: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要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要，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要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6: 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7: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6: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8: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9: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6: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10: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6: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5: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11: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哈、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兴三样吧，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1000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5: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12: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3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5: 那新兴三元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11: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5: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了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富强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12: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 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

0: 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我们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新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新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一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又来。

0: 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1: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剪掉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4: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剪掉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1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0: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16: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

0: 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六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2: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3: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十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环球华人，
5: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6: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6: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7: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啦，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6: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8: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6: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9: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6: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9: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5: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6: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8: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 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6: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7: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6: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9: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2和雄风3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交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 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韩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啊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5: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6: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9: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6: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7: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6: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8: 就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

0: 单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声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5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 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 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联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学生的法定节日。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它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秦时明月遇上 AI 浪潮，咸阳的古今对话有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4: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次列车。
5: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 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6: 你像我们 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 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 24B 检票口。
5: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6: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5: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7: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3: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8: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5: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8: 那一年他有两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5: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座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8: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5: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8: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5: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8: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也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5: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8: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5: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8: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3: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9: 请选手做好准备。
10: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 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11: 我的数学成绩三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篇三部经典，累计70000多字。
10: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12: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so
13: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10: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14: 以往我们就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这种竞赛，另外我们

0: 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米，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米，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呢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1: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2: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1: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3: 以赛数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1: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7: 上午9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8: 辣不辣？
7: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份8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8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8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2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8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9: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收了一碗面给她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7: 对老板张良新来说，点八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新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八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8: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7: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八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9: 但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就你再忙他也过去。烧钱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7: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8: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放了以后，那时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的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散开以后组织报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7: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八号套餐。
8: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7: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时分，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10: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7: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10: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肯定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意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2-3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跟他也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7: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10: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 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7: 一段

0: 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1: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四十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

0: 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咸阳之美，美在底蕴深厚的历史传承。作为大秦故都、秦汉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文脉，渭河之水奔流不息，滋养出厚重的文化根脉。古渡廊桥复刻秦代渡口风貌，将历史印记与生态风光完美串联。秦时明月梦回咸阳文旅项目，让沉睡的历史焕发生机。在这里，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往昔辉煌，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文化馨香。这份穿越千年的文化底蕴是咸阳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城市发展的精神根基。咸阳之心站在勇立潮头的科创探索，千年古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抢抓科技创新机遇。中国西部 AI 创新港内，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生根， AI、XR、VR 等前沿技术大放异彩，虚实共生的科技场景令人惊叹。从产业布局到技术应用，从数字赋能到文旅创新，咸阳以开放姿态拥抱科技变革，让前沿科创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出千年古城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时代活力。传统与现代共生，历史与科技共鸣，这是咸阳最动人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沉淀千年的秦汉文化地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一边是引领未来的人工智能高地，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二者交融共生，相得益彰，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激活了发展动能，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不可兼得的固有认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当千年秦韵遇上数字浪潮，当历史文脉拥抱科创之光，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这种古今交融的发展路径，不仅塑造了咸阳独特的城市竞争力，更让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与民生福祉实现了同频共进。历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遗存，而是可体验、可共享的生活场景。科技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可感知、可赋能的发展工具，让城市既有底蕴可依，又有未来可期，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有历史文化的浸润，又能拥抱现代发展的便利，真正让发展成果落地为可感可知的幸福。咸阳的探索至少说明了一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必在历史守城与时代追赶之间做单选题。古渡廊桥的晚风里，可以坐着刷 AI 导航， AI 创新港的代码里也可以流淌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咸阳，文化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独特土壤，前沿技术是历史传承的全新表达，二者相互成就。 让城市发展有了既守得住根又追得上风的底气。这不仅是一座古城的突围，更为城市发展如何在快速变化中守住自己的辨识度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样本。当秦时明月照进 AI 时代，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古月仍照渭河水，新城已起科技风。咸阳的答案很简单，不丢根也不停步。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夏天，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小伙儿阿卜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的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了新疆，新疆人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今天我们就从新疆小羊的出圈故事一起去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吧。
0: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巴扎赏美景。
5: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
6: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羊专车。
5: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步行街2期的将来城 C 口发车，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7: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5: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羊哥合了个影。
8: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羊哥的后面，还和小羊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羊哥他这个小羊。
5: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斯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卜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卜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卜杜拉说，
9: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00上班，然后晚上12:00多、11:00多下班都有。
5: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卜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羊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10: 非常激动啊，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5: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羊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200-300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11: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5: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12: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的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5: 搬进江来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条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陈浩说，
11: 小杨哥下班可能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的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5: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杨专线，啥都不耽误。丁潇雅说，
12: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5: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杨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新疆小杨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他说，
13: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5: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巴旦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14: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
5: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里菲热蒂里木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里菲热蒂里木拉说，
15: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的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5: 在迪里菲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杨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9: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杨，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 点亮大山的放映人，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看电影，有些人爱的是曲折故事，有些人写的是酷炫特效，但对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来说，他更关注电影银幕之外的人间烟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更以电影之名回应着大山百姓的渴求。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塘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3: 一些在余的跑去看，他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就走走嘛。
4: 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5: 闪闪的红星啊。
2: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6: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红岩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2: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6: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苦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唯一积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出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炫在田里面吹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2: 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6: 下乡放电影，坐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2: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3年学成后，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6: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也只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2: 一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 余庆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6: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2: 除了故事片，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6: 海椒为什么别人种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芽。什么叫做对门芽？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2: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6: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2: 在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就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在一部部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奎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5: 学到很多知识，
4: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500斤，大概也是5-6千。
2: 黎世伦也从小黎变成了老黎。43年间，黎世伦放了近40000场电影，总计400万次的观影人次。放了这么多场的电影，黎世伦自己却很少走进影院看电影。去年他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干净的观影环境、酷炫的特效、精致的画面。黎世伦在感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却总感觉缺少烟火气。
6: 今天晚上你看电影满意吗？
5: 满意。
6: 以后想看什么电影？你对科教电影感兴趣吗？种植的、养殖的？
4: 我是务农的，对于老百姓务农搞生产，庄稼得了哪样病，打哪样农药，我最高兴。
5: 哪排高兴？
6: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
5: 啊。
2: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6: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还将继续为您邀请中医专家李勇大夫和您说一说夏季的养生要点。

0: 在我们上期的疼痛治疗的节目内容播出之后，有一些听众朋友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介绍更多的有关疼痛，还有一些遇到疼痛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去普通科室，什么情况下要到疼痛科就诊，能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王保国医生为您解析相关的内容。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也是困扰着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疾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陈继莹医生还将继续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夏天这个时候，它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口疮和红眼病。
3: 口疮，
2: 对，因为在气候干燥，这个季节你看我们容易上火，容易口干舌燥，所以呢，口疮是在这个季节会陡然增加，非常的多。发生口疮的因素除了有干燥的气候以外，焦虑、紧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量不足，这呢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症状严重的患者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了一些局部的药物和药物治疗。但是比较轻的症状的患者呢，就是容易出现就简单的口疮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让他来治疗一下。你比如说这时候可以用一些竹叶泡点水，或者黄连，用一点黄连泡点水来去去这个火。还是由于这个上火，我们讲的中医讲上火导致的，去去这个火以后呢就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用那个西瓜霜。
3: 西瓜霜，
2: 对，就是在咱们这个药店里就会有卖的，它是那个有西瓜那个皮，然后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以后导致的。这种西瓜霜跟吃了以后呢，特别是抹在口上啊，它就能够消炎呀，治疗口疮啊，效果非常的好。还有一种就是柿霜，就是我们秋天不是有柿子吗？秋天摘了柿子以后，
3: 柿霜，
2: 对，然后把它做柿饼的时候外面不长着一层白的那个东西，那就是柿霜，把那个柿子从里面出来的结晶，那个呢也是清热消火治疗口疮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药物。
3: 那个也是抹的吗？还是吃的？
2: 吃的。就拿一点吃进去以后，在嘴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把这个口疮啊，包括一些咽炎呀，包括一些口腔溃疡啊，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口疮的发作。另外呢，立夏的时候容易出现流行性红眼病，这个季节就会出现，特别是幼儿园啊、小学啊，它都会传染流行这个疾病。红眼病的特点是潜伏期非常短，受感染后一般24小时之内就会发病，自己会感觉到双眼剧烈的疼痛、畏光、流泪、有异物感。外面人一看就是眼睛发红嘛，所以红眼病。而这个红眼病呢，非常容易传染，互相之间，包括擦眼的纸啊，包括手啊、毛巾接触啊、水接触啊，都会传染。所以最重要是一个要防止传染，另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治疗啊。就是得了红眼病以后呢，这个它的洗漱和擦拭的用品要专用，尤其在集体场合要做好隔离。所以在幼儿园得红眼病的时候，这个孩子家里就不让来上幼儿园了，来保护其他的孩子免受这个感染。预防红眼病的关键就是，因为温度高了，湿度也高了，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眼部的保健，少去人多的场合，避免接触这些传染源，是对这个红眼病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脾胃损伤。
3: 脾胃损伤，
2: 对，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各种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3: 对，
2: 它的原因就是入夏以后人体的胃口自然会变差，消化功能受天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毕竟天热了嘛，人们喜欢吃一些冰寒的食物来刺激肠胃，使肠胃受到强烈的低温刺激以后，那么既然是这冰寒，那么胃里面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这血管就会骤然的收缩， 使血流量减。

0: 少，而导致他的胃肠消化液的分泌不足，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失调，特别是老年人呀、小孩啊，还有一些消化功能不良呢，他会出现一些腹部的疼痛啊、胃炎啊这些情况，所以呢导致的脾胃的受伤。从养生的方式来讲，在夏天养护脾胃，最好是多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稀的食物，比如说喝粥啊、喝汤啊。所以煲粥煲汤这个呀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还是去挺喜欢广州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们在夏天的时
1: 各
0: 候，
1: 种
0: 他
1: 各
0: 们
1: 样的粥，
0: 对各种各样的汤、各种各样的粥，还有凉茶。你看广州的凉茶有什么特点？
1: 就跟中药一样
0: 对，它不是纯为凉的寒凉的东西，它里面会加一些温热的，比如说高粱姜啊，包括生姜啊、砂仁呀、这些。这些呢，它是些热性的，它会保护你的脾胃，就是说它在降你的温的时候，让你吃了喝了以后能够降温的同时，它还保护你的脾胃的功能。
1: 对。
0: 所以这个脾胃功能的保护在夏天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有含有充足的维生素啊、无机盐呀、在这时候可以来养护你的脾胃，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西瓜呀、苦瓜呀、乌梅呀、草莓、西红柿、绿豆这些呢，有消暑的作用。但是呢，同时呢，它可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对人体很好的。要注意的是，这些瓜果、水果从冰箱里取出来不能马上食用，因为这时候太过寒凉会伤你的胃。要放一下
1: 放一放，
0: 啊，放一放以后，让它在室温下达到常温状态，然后再吃。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儿童、慢性胃肠炎的病人，应该少吃这些东西，或者不吃寒凉的东西。
1: 对，是在饮食上要多加注意哈，包括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蔬菜，
0: 对，
1: 少吃油腻。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一些属于皮肤病的范围，就是风疹。
1: 哦，风疹。
0: 对，我们讲，春天是多风的季节，
1: 对。
0: 而夏天呢是暑湿的季节，
1: 嗯。
0: 春夏之交的立夏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风也比较多，而天气呢又比较湿热，所以呢会出现一些风疹。
1: 就春天是吹出来的，这夏天是沤出来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您这说的非常的精到。这个风疹呀，它主要就是因为湿邪阻遏了肌肤，阻遏了皮肤、胃肠积热这些呢导致的一些叫变态反应性的疾病。所以对这个种皮肤病的治疗呢，主要要祛风祛湿，疏风祛湿。还是风湿这两
1: 风
0: 方面
1: 湿，
0: 导致的嘛，
1: 对，
0: 啊，清泻血热是主要的原则。有些食物啊，对这些疾病有好处，特别一些素食。
1: 哎，
0: 所以得风疹的病人呀，皮肤过敏的病人呀，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让他以素食为主，少吃些蛋白质，特别是精蛋白，鱼虾这种蛋白很容易的导致过敏。所以既然有这种疾病，就要避免吃这些东西，而以素食为主。而有些呢，对这个风疹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绿豆，绿豆这个药，这个食物是非常好的，药食同源，而且它可以解百毒，对人体的各种的疾病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养的作用。绿豆、冬瓜、黄瓜，还有马蹄，就那个马蹄很脆的那种，还有木耳、胡萝卜，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可以来保护人体、来预防风疹的一些，食物，
1: 马蹄就是荸荠吗？
0: 对，
1: 哎，这都是立夏节气这几天要多吃的一些食物，是吧？
0: 对，在夏天的时候，一些辛辣的食物应该减少它的刺激，
1: 辛辣，
0: 比如说辣椒啊、胡椒啊、芥末呀、这些呢，适当的吃，
1: 对，
0: 但不能吃的太多。还有一点呢，在立夏的时候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讲夏天应该是晚睡早起，是人体的生理状态和自然界协调出现的这么一个我们的一个规律。但是你晚睡早起的直接特点就是导致了你的睡眠减少，
1: 减少了。
0: 而夏天你活动量也比较多，
1: 对，
0: 人体出汗也比较多，活动也比较大，消耗也比较大，更容易疲劳，
1: 抵抗力容易出现问题。
0: 哎，对，所以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还是很重要。首先为了保

0: 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做到起居有规律，啊，按时睡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容易熬夜，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状态，特别是十一点以后。我们讲夏天养心，养心的第一步是干嘛呢？是要养肝，因为你经过春天一春天的养肝以后，到了夏天肝该休息了，肝休息的时候你更要去保养它。这个保养是怎么保养呢？不是在于其他，我们其他的讲饮食啊，讲运动啊，都是在讲心。这个养肝最重要的就是睡眠。
1: 对
0: 啊，而晚上十一点到一点，这时候呢是养肝最好的状态。啊，这个两个小时你能睡好了，对肝脏的调养是非常好。
1: 对，换句话说，咱们降低标准，就是只要你能睡着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
1: 这两三个小时，那就能保证你第二天。
0: 对，
1: 活动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0: 对，因为这个肝脏养好了以后，肝是主疏泄。
1: 对，
0: 所谓主疏泄，就是管着你整个机体的代谢状态。你这个养好了以后，你的代谢状态就会非常的好。那现在很多人要熬到一两点钟才睡，这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对
0: 啊，还所谓的晚睡，只是你比春天。比冬天要晚一点睡了，
1: 相对而言，
0: 不是让你熬夜，
1: 对对
0: 啊，不能以此借口来去熬夜，
1: 没错，就也不能这个晚过十一点，我觉得
0: 对，
1: 是吧？
0: 一般是要十一点以前睡觉，
1: 对对，
0: 要十一点到六点，六点半左右，就晚上睡七个小时到七个半小时非常好，
1: 非常好，
0: 中午再补上半个小时，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起居一定要有规律。
2: 关于如何调养身体，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就请林永医生为您介绍到这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院长、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听众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这种腰疼啊、腿疼啊，而且这种疼痛呢会困扰他们很长时间，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想，我年纪大了，这个身体零部件老化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腰腿性的这种疼痛，算是哪一类疼痛？
6: 腰腿疼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
2: 嗯，
6: 不单是中老年这个朋友们多发，年轻人也容易得
2: 啊。是，
6: 对，很多人呢我遇到很多这个中青年的朋友，这个突然就出现了腰腿痛，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椎间盘突出。由于这个受力啊，腰部的受力不均匀，比如说搬石头啊、扛大包啊，甚至是扛人。这个我有一位朋友非常有意思，他那个他住的楼层比较高，这个六楼，这个他那个岳母来了，岳母来了，岳母伸这个腿脚不灵，结果就扛岳母上楼，这个没电梯嘛，就走楼梯，结果突然一下以后呢，就把腰一压呢。这个就自己椎间盘脱出，就偶然的一个动作就可能会把这个椎间盘啊给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就引起急性的这个神经根的受压，会造成这个突发性的腰腿痛，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些呢中老年的这种这个朋友呢得腰腿痛以后有几种原因，椎间盘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这个关节，这个腰椎的小关节，这个他也当这个受到这个异常的这个损伤的时候，或者是位置发生改变的时候，扭了一下或者什么，就出现这种会发生这种疼痛。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呢还有一些肿瘤，因为肿瘤呢 像侵犯了这种

0: 这个椎提的时候，侵犯神经根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腰腿疼。所以说遇到腰腿疼的时候，应该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弄清楚原因，这个给予合理的治疗。比如说有一些呢老年人是压缩骨折，椎体本身也可以压缩骨折，突然一压缩以后呢，它可能造成的腰腿疼。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这种病因给予不同的这种治疗，包括药物啊，还有一些有些呢是需要一些手术。
1: 哦，对，一定要找清病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不能说自个儿觉得能忍我就忍着了，
0: 那是不行的呢。
1: 嗯，
0: 对。
1: 那咱们再说到这个，说回这个神经性疼痛啊，我们都知道人体是遍布着像蜘蛛网一样的神经，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它其实是在这个皮肤下边的，怎么就伤到它了？而且伤到它了以后，它有可能表面是没有任何的体现的，你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这种伤痕，但是它就是疼了。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疼的部位来再请医生帮我们来判断究竟是出什么问题，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哪地方表现的疼痛，它并不见得一定是在那个部位。
1: 哦，
0: 因为我们神经的整个的个传导呢，它是一个从外周沿着神经向中枢，中枢呢实际上是包括脊髓，首先到脊髓背胶，然后它经过一些通路一直到我们的脑干，接着再往上呢，到我们的大脑，经过大脑皮层才能分辨出，这是什么部位的，然后引起一些的这种反应，比如血压的升高啊，心率的增快啊，出汗呀，甚至喊叫啊，手的躲避啊，这个都是这个一系列的反应。这些反应很快，尤其是在几秒钟内或者零点几秒钟内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应，躲避。所以说呢，疼痛呢，它要在整个这个疼痛的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部位发生损伤都可能会引起疼痛。所以说这个疼痛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能这些损伤能看得见，你像我们的皮肤被划破了你是看得见的，实际我们身体的在我们皮肤上本身就分布了非常密集的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有不同的感受器，有些感受器是感觉这个压力的，有些是感觉温度的，有些是感觉这个疼痛的，这些这个神经被损伤以后，都会这信号被传到中枢里面去。另外神经呢本身呢，它还受血管的这种支配，血管的供血，如果供血不好了，它也可能会造成神经本身的变性，引起这个继发性的这种疼痛。所以说呢，有一些血管性的疾病可以引起这个疼痛，比如最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也非常要命的就是心肌梗塞、冠脉的供血不足，本身是血管的病变，血管的病变以后呢，血管里面的这个血块呢堵住了这个血管，这心脏剥削不好了，结果呢它表现出这个病人的有些呢是胸前的闷压胀痛，有些表现的是病人的这个胳膊前臂上臂这地方疼，或者后背的这些地方疼，这些位置的变化呢，实际上它都不在心脏这个位置。
1: 人们
0: 说，我是不是这个脖子抽筋那个扭住了，或者我这胳膊是扭住了，就出现这种闷压的这种疼痛？实际上不是，尤其是对这个中青年遇到这种问题呢，以后就赶紧去检查，有可能是心肌的供血不足造成的冠心病。所以经常现在有40多岁的人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不舒服，就到医院去一看是血管的堵塞，赶紧给放2个支架，甚至放3个支架。
1: 是
0: 我们现在有40多岁人去放支架的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不能比较大，生活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饮食的结构呢也不太合理，所以现在胖人比较多，血脂比较高，血压偏高一些，血糖偏高一些，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心血管疾病呢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些呢这个血管的问题还可以造成脑血管的问题和这个下肢血管的问题。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玫瑰炎发生在下肢呢，这种病人可能表现出这个下肢的疼痛，所以它本身不是这个局部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血管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呢是脑子的血管供血不好，这人发生的一些梗塞，严重的话就偏瘫，所以说呢 基础病或者基础的饮食保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养生堂啊，这个养生堂 是为了把我们的生命养得非常的健康，才能够生活得更愉快。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

0: 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骨科的主任医师陈继莹大夫和您说一说骨关节炎防治的相关话题。骨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关节病变，其患病率随着年龄而增加，女性比男性多发。骨关节炎主要侵犯人体活动度较大的关节，造成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甚至畸形。骨关节炎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那么这种疾病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治疗？如何预防？骨科主任医师陈继莹教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0: 哎，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它的治疗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根据它症状的不同的特点来采取这个相应的治疗办法哈、步骤。比如说症状轻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吃点药就行了，等等等等。
11: 对对对，这个治疗呢，就是像刚才您说的，还是采用这个阶梯治疗的办法，就是根据它的关节炎的程度，那么先采取相对保守的办法，可以不吃药，比如说，然后不行我们再吃药，对吧？吃药不行我们再做小手术，那么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了，
10: 对，
11: 就是可能需要换件了，就是置换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手术。如果前一种方法没有尝试过，我们不进行后边的这种治疗。
1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重点啊、还是在谈他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置换术。咱们陈大夫也是这个领域当中在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了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骨关节这个置换术，那它是在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后都不行，
11: 对，
10: 最后才决定要来做的一种
11: 对
10: 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手术哈。
11: 对 对, 对, 对, 对。
10: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药也吃了，这个非药物治疗的手法也都用了，还是不行，还是不能减轻这个患者的症状，
11: 对，
10: 那么我们可能会相继就会采取一些外科手术的一些办法。
11: 对对 对, 对。
10: 那当然这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关节置换术，在这之前的一些手术，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11: 好啊，就是这部分呢叫就是非关节置换的，外科手术。那么这些主要包括呢，一个是修复软骨的手术。一般认为这个软骨这一辈子就生一次，它一旦磨损，一旦受伤，它自己是修复不了的。
10: 对，
11: 就全层损伤的话，有些呢它是磨薄了，或者说一次受伤磨了一小块下来，大部分那个还有，它有可能会修复了。全层的这种损伤是认为是修复不了的。这个，那所以现在做了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取你的细胞去培养移植的办法，或者取你的不太用得着的那部分不重要的软骨来补这一块，补到重要部位的软骨，这样一些方法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10: 是
11: 也是个研究重点。那么但是呢，对于比较重的 哎，这个损伤比较深的，面积比较大的，哎，这个有些蜕变性的老化，它本身老了，它这个细胞的再生的活力差了，哎，40岁以上的它效果不好
10: 啊，
11: 哎，就是移植的这种方法。还有一种是矫形的手术，就是原来是你这腿是弯的，弯的呢有一边受力它不均衡，这种情况你通过可以再掰正了，让那一边呢受力少了，另外一次好的那边受力大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10: 对，
11: 哎，也有一些年轻的他还不太到关节置换的程度，哎，可以做这种手术。哎，这就是非置换的一些手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关节炎，有中度的关节炎，
10: 对，
11: 但是呢它掉了一块东西下来，哎，它这个关节腔里边有一块骨头啊，或者软骨掉下来，
10: 脱落，
11: 掉下来，哎，脱落，就成了游离体，
10: 哎，
11: 也有叫关节鼠、关节老鼠似的，在关节里跑来跑去的，随着你活动啊，它在不同的部位突然卡住以后，疼得非常厉害，
10: 哦，
11: 哎，这是一个骨关节的表现。这种病例的话，可以通过关节镜手术，把它打两个洞，用微创的办法把它取下来。同时呢在关节腔里给你修整修整，滑膜炎的那些滑膜充血的滑膜也给取一取扫一扫，哎，这种情况它效果也不错，哎，能这个维持一段时间，特别重的也不适合这个，
10: 对，
11: 哎，
10: 对对，
11: 重的话就只能是关节置换了，只能是，
10: 对，而且这个重的往往也是中老年朋友，
11: 对，
10: 是吧，
11: 对对，
10: 也就是说你刚才那些手术的这些时机已经不行了，
11: 哎，
10: 就是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都不行了，
11: 对
10: 啊，这时候就要必须置换。其实这个置换真是就是一劳永逸，给人至少形象上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给你换，整个给你换了，对吧，他这个从原理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哈，
11: 那么关节置换这个手术的话呢，疗效是非常可靠的，也叫它试剂手术。那么他这个实际上从上一世纪开始的，膝关节是70年代开始，髋关节更早一些，大概比较成熟的是50-60年代开始的，就是，所以那么这个效果非常的立竿见影，哎，所以呢有人称为是所有的手术里边效果最好的之一，它可以和这个心血管这个搭桥手术相比美，做完了以后它就很好了，哎，你要不做它就很它这个活动能力就非常受限，所以基本的原理呢就是把它破坏的关节面这块给它置换成一种金属的表面，哎，你要在膝关节呢就加一个再加一个塑料的垫片，让它这些破损的软骨面这些部分裸露的骨头不要互相摩擦，不要摩擦形成炎症，就这么一种基本的手术。对于髋关节来说呢，就是股这一侧把那个头给它换成金属的或者陶瓷的，那个揪那边那个碗那边也换成金属，它的内衬呢是塑料的或者是陶瓷的，这样的话也是骨头跟骨头摸不着了，保持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关节，哎，基本的手术是这样。手术以后多数的病人效果非常好，尤其是髋关节，髋关节的话呢80-90%的病人做完了他感觉不出来，他认为就是他自己的了，哎，他是他忘了，
10: 是 他也看不到，
11: 对，他看不到，他记不住他是换过关节，以为就是自己的，哎，膝关节呢还不如髋关节那么样的好，
10: 会有一些变形吗，做完了以后，
11: 做完了以后有可能还感觉会关节会大一点，还感觉到是置换过了，但是呢他的疼痛基本上就缓解了，就不疼了，走路行动也自如了，
10: 都比较自如，
11: 哎，也那个大大的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所以呢就认为这个置换手术是所有的外科手术里边的效果最好的手术之一，也是，
10: 对对，所以说这个置换手术它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他的这就是接受这个时机是不一样的哈，
11: 对对对，
10: 这可能也是有些人可能运气好，哎，到他这儿就可以做这个置换手术，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11: 对， 就是适应症和禁忌症的问题。
10: 嗯，
11: 哎，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

0: 得做的，
1: 对，
0: 什么样的人不能做的
1: 这听反正听起来很诱人。
0: 啊？
1: 那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得了这个骨关节炎
0: 对
1: 了，
0: 对
1: 那都怕这个，比如说你有些你吃药也不管用，
0: 对，
1: 是吧？你还得折腾自己，
0: 对，对对对
1: 那个
0: 对，
1: 前期的一些早期的那些手术也不行，
0: 对对对，
1: 那干脆就来一个这个置换术，
0: 对，
1: 哎。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他疼的走路疼的比较厉害，比如说走路1里地或者2里地就不行了，
1: 不行了，
0: 1站路2站路，
1: 哦，
0: 最多走这么多，有的更差，只能在家里走一走，这种，这是，然后呢，其他的那些方法也没有效果，都治过了没效果，这种情况，就是适合一般的，诊断比较明确的话，就适合做关节置换手术了。但是呢，置换这个手术确定之前呢，我们当做一系列的检查，看他的心脏的情况，脑血管的情况，糖尿病的情况，肾功能、肝功能，这些都得要检查，
1: 都得检查。
0: 他能不能耐受这个手术？多数情况是能够做的，包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我们做很多80以上的、90以上的也做，
1: 都能
0: 也做，
1: 做。
0: 哎，对，哎，也有90以上、80以上，当然要求更严一些，要求这个禁忌症呢，主要是有些，比如说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你老是心慌气短，这个你得先治心脏去，这个，还有一些是心衰的，一活动就喘不上气了，
1: 这就怕这在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一些
0: 他
1: 意
0: 这
1: 外
0: 个，这些还有就是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本身脑血栓或者后遗症，没什么力量，这条腿你给他做了他也走不了路，这就没必要去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炎的，有些别的地方有炎症，因为这个手术它是植入一个异物在里边，比较怕感染，对，有些这个别的地方有活动性感染。牙龈有脓肿了，或者是肛周脓肿了，其他长结子什么这些肺炎了，这些，你必须先治好了这些病，才能做这个手术。
2: 好，听众朋友，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俗话说，一胖生百病，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如果脂肪率超过标准水平，也就意味着他比常人更容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甚至肿瘤等慢性疾病。2016年，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全球成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胖子的数量已经首次超过了瘦人，而中国呢，目前也有很多人正在步入肥胖的行列。说到这儿呢，那您可要想一想，您是不是也是这个很多人中的一位呢？其实肥胖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负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肥胖的问题还有减肥的问题，请教了协和医院的陈伟副主任医师。那么陈伟医生呢，他在营养减肥方面、科学减肥方面呢，有着多年的经验。我们首先呢，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减肥为什么有的人会越减越肥？我们在身边呢，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遵循古人的一些老理儿，过午不食，而且呢，我就不吃晚饭了。那么这种方法有没有作用呢？那么它的弊端又是什么？能不能减下来肥呢？让我们听一听陈伟大夫是怎么说的。
6: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胖了不好。

0: 就算没有威胁到健康，至少也威胁到美观。但真正要去减肥时，却走向了极端，比如说节食。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过午不食。这种过午不食法一般是指下午2点以后不再进食任何食物。你是不是也曾经用过呢？但其实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没有下午的加餐及晚餐，就算中午吃了很多食物，那么午餐消化吸收到了傍晚18点左右也会基本完成。等到第二天的早餐为止，我们的身体至少饥饿了10到12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的空腹会让我们的身体认为机体是在闹饥荒，从而进入主动饥饿状态。在饥饿的影响下，大脑会让你更想吃糖，也就是狂吃碳水化合物和甜食，最终很容易形成中心性肥胖，这就与减肥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1: 那除了节食之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采用一些魔鬼减肥法，还有运动减肥法，服用减肥药物等等。那么这些减肥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因为这些方法是从生理和心理上双重摧残你减肥的效果，但也仅仅只是达到了数字减重的目标。可惜它减去的并不是你想减去的脂肪，而是我们宝贵的水分和肌肉。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放松了，懈怠了，不堪忍受折磨了，这个时候体重又会反弹，甚至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说的溜溜球效应，下10斤长20斤。
1: 那听到这儿呢，您可能要问了，有没有什么样科学安全的减重方法，又不至于让我太痛苦太受罪呢？我们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0: 首先是在医学营养减重的基础上，以安全减重为前提，保证减重的质量，这也是在国际上认可度极高的科学减肥方式。近几年国际上强化肥胖减重的医学干预已经成为趋势，提出医学营养减重应该以长期不反弹、健康改善为主要目标。但是营养减重却并非是单纯节食或者是单纯靠运动这么简单。我们门诊目前平均一个月大约接受400位肥胖人群的减重咨询，其中成功减重的效率高达90%，平均每个人每个月减重5公斤。比如我们门诊曾经来了一个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重方法的一位女士，但是很不幸越减越重，而且她的血糖已经超过了标准，被诊断为糖尿病。怀着重重的沮丧，她来到了我这里。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医学评价，我们针对她的情况制定了21天减重8斤的计划，最后成功地帮助她在3个月之内减掉了15公斤。这位女士惊奇地发现，她在不饥饿的前提下不但体重达标，而且她的血糖完全达标，不再需要服用任何的降糖药物。当然这也是我们在千千万万的减重成功的人群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个人认为，一是用对了方法，二是她能够认真地在科学的指导下使用这个方法。因此只要你不是机体脏器功能，比如说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受损的人群，都可以在21天内减重8斤，不挨饿、不折磨自己，吃饱了的前提下，科学的改变饮食结构，达到我们的减重目标。
1: 怎么样？听了医生的介绍，您对于这种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科学减重方法是不是很感兴趣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说。
0: 在营养学中有一个万卡定律，当你每天摄入的总能量和你每天实际需要消耗的总能量累积相差达到10000大卡的时候，就能减重1公斤。它的核心就是吃饱了减重，吃撑了减重，这是我们的目标。你可能会说，真的假的？吃饱了再减肥，那不就是个笑话吗？但是这就是我今天想带给大家的一个比较简单但是不容易饥饿的方法，称之为高蛋白质减重法。提到高蛋白，你是不是就想到了五花肉啊、茶叶蛋啊、牛奶啊、各种豆子，感觉这个法子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对，你想的没错，我就是要逼着你吃肉，因为要让你有一个更高的蛋白质的摄入，那么相对高蛋白就一定有一个对照物，就是你常吃的粮食，也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法减重呢？主要是因为这种膳食方式比起短期的21天低脂饮食法更加有效，而且它能够见瘦，

0: 我的门诊啊，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例，比如有个女同志采用低脂饮食，忍着饥挨着饿熬了3个月，你猜她减了多少斤呢？才4斤，她立马就没信心了。是啊，人之常情嘛，谁都想减肥的效果来得短平快。你想，如果减肥真要等到3个月才见效，可能你减着减着就会放弃了。所以为了缩短减肥黑暗期，我才要推荐你采用这种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
1: 听了陈伟医生的介绍，您是不是觉得这种方法真的很神奇呢？那么这种减肥方法究竟来怎么样进行食物的配比呢？多吃肉少吃饭，它又有什么具体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解说。
0: 作为高蛋白质饮食的特点，第一特点就是让你看着吃的东西也不少，但是饱腹感却很强。打个比方，原来你吃2碗饭，现在吃3块肉，虽然面积体积都不一样，但是它们的能量却是相同的。正因为它有很高的饱腹感，而使得你对其他的食物摄入相对减少。你想想，你都饱着肚子了，怎么还可能再去想着吃东西呢？人只有在饿的时候才净想着吃吃吃嘛。因此你摄入的总量虽然看着挺多，但是总的能量是受限的，因而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重方式。第二点呢，它减少了明显的饥饿感，因为蛋白质一旦摄入了高以后，它就给大脑发信号，告诉大脑我饱了，然后它就不会容易对其他食物产生吃的欲望。第三点呢，它抑制了脂肪合成的激素的分泌，这也是在临床研究中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成果。咱们平常的脂肪吃进去以后，过多的能量它要转化成脂肪在体内沉积，那么这个沉积的过程需要激素来调整，而高蛋白就减少了这种激素的分泌过程，也由此减少了脂肪的蓄积。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词作《忆江南·其二》。白居易在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在67岁时写下了

0: 忆江南三首，可见江南胜景的绝美仍令他念念不忘。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以及女性之美，构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高超技艺。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忆江南·其二》，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曾经在杭州和苏州两地担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词通过在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的画面，描绘了杭州之美和江南之好，表达了词作者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词的前两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一开始就点明了白居易在忆起江南时最容易想起的就是杭州。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两年，在任职期间，他号召百姓加高修筑西湖堤坝，解决了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难题，缓解了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还组织当地百姓疏浚六井，使百姓的用水条件大为改观。作为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怀念那里的风景，怀念那里的一切，可回忆的情景如此之多。那么白居易在这首词中主要描写了杭州哪些有代表性的东西呢？这首词的中间两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意思是说游玩天竺寺去寻找中秋的桂子，枕卧在郡亭之上，欣赏着钱塘江大潮。我们知道白居易很爱西湖的春天，曾写有《钱塘湖春行》等名篇，但他在这首词里并没有写杭州之春，而是以无限深情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杭州秋景图。词中的桂子就是桂花，传说杭州天竺寺中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白居易曾在寺中赏月，那情境使他终身难忘，于是他运用这一传说，用浪漫的笔墨回忆当年月夜寻桂花的往事，以此来展现杭州的非同凡俗，使读者眼前仿佛现出怒放的丹桂，闻到桂子浓郁的芳香。白居易在词中描绘的另一种使人难忘的情境，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是中国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最终流入东海，在它入海口的海潮就是钱塘潮。钱塘潮是天下闻名的自然奇观，潮头可高达数丈，十分壮观，所以白居易躺在郡亭中就能看见那卷云堆雪的壮丽景色，欣赏钱塘江潮的壮观和雄伟。这一句以悠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动一静相得益彰。最后“何日更重游”以直接而饱含深情的一句结束，表达了对重游之日的热切盼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 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诗人作家的笔下呀，夏呢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的象征，好像夏天带来的感觉呢更加的准确。那不过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再去古诗里寻找一下那些夏天里的美好吧。
3: 小池，泉野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那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这些景物描写呢，给我们描绘出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又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那现在呢，用来形容初露头角的新人，因为荷花的小花苞在整个池塘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却已经有蜻蜓在上面停留了。尖尖角可以看作是新生事物，更可以看作是出生的年轻人，而蜻蜓呢，就是赏识他们的角色。江南，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这首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荷叶下，我们看到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听到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乐笑语和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诗情。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呢。读完此诗呢，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惬意。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呢，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
2: 幽居初夏，宋，陆游。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不鸣蛙。拓龙已过龙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诗的大意是，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槐柳树荫下小径悠悠，湖水满溢时白鹭翩翩飞舞，湖畔草长鸣蛙处处，新茶的竹笋早已成熟，木笔花却刚刚开始绽放。当年相识不见，午时梦回茶前，谁人共话当年。
1: 这诗呢是陆游晚年后 据山阴史所作的，全诗呢仅仅围绕幽居初夏四字展开，四字中又着重写一个幽字，景是幽景，情呢也是幽情，但幽情中自有暗恨。乡间小路横斜，周围绿荫环绕，有屋于此却不失为幽居，槐树成荫，水满草深，路下蛙鸣，自是典型的初夏景色。湖水初平，入眼一片的澄碧，视野开阔，白鹭不时地自青天缓缓下翔，落到湖边觅食，人的视线随鹭儿飞上飞下，视野深远。这呢是从纵的方面来写，而白鹭悠然安详不惊，又衬出了环境的清幽，使这幅纵然开阔的画面充满了宁静的气氛，更显得诗人静观自得，心境闲适，景之清幽，物之安详，人之闲适，三者交融，构成了恬静深远的意境。尽管万物欣然，但是诗人呢却心情衰减，老而易倦，倦而欲睡，睡醒则思茶，而一杯在手呢，忽然想到晚日旧交，零落殆尽，无人共品茗谈心，享湖山之乐，于是啊，一种寂寞之感袭上心头，四顾茫然，无人可诉说。所以说呢，这首诗是在幽情中自有一种暗恨。其实呢，初夏的日子是宜人的，尤其呢是在江南。
2: 初夏游张元，宋·戴复古。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诗的大意是，小鸭在池塘中或浅或深的水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半晴半阴，在这宜人的天气里邀约一些朋友，载酒宴游了东园又游西园，风景如画，心情格外舒畅，尽情豪饮，有人已经醉醺醺了。园子里的枇杷果实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好都摘下来供酒后品尝。
1: 初夏游张元呢是属于田园诗，色调明丽，气氛热烈，意境非常优美，生活气息很浓郁。这首呢是写的是江南初夏时人们宴饮园林的这种生活情景，诗人呢被张元的风光所陶醉了。那诗中呢也描写了果农丰收欢乐的生活情景，每一座果园都在庆贺丰收，那满树金黄色的枇杷带给果农无限欢乐，年正好，果园丰收，理当庆贺。偌大的园子，到处是欢笑的声音，到处是陶醉的笑容。那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富足，是诗歌呢要表现的主题。那这首《初夏游张元》，诗人用心、用情、用欢乐、用幸福感染和陶醉着读者，很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爱。
3: 夏日三首其一，长夏村墟风日晴，岩崖燕雀已生成，荻晒粉花之舞，竹网偏丝屋角晴，落落疏帘邀月影，草草虚枕纳溪声，九斑双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生。
1: 那这首诗呢是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那么在中国古代美丽的城市里，游人们是如何享受夏天的呢？
2: 望海潮东南行胜，宋·刘永。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

0: 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江好景，归去凤池夸。词的大意是，杭州地处东南方，地理形势优越，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十分繁华，雾气笼罩着的柳树，装饰华美的桥梁，挡风的帘子，青绿色的帐幕，阁楼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树环绕着钱塘江沙堤，又高又急的潮头冲过来，浪花像霜雪在滚动。宽广的江面一望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里湖外湖与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清秀美丽，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欢快地吹奏羌笛，夜晚划船采菱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嬉笑颜开。孙河外出时，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声势喧赫。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赞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把这美好的景致画出来，回京升官时向人们夸耀。
1: 这首词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展现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那去过杭州西湖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是美的，因而呢游人不绝。但是很明显，这首词里的季节呢是夏季，白天和夜晚都是那么的喧嚣热闹啊。羌管弄晴是写白天，写笛声，写出了吹笛人悠然自得的愉快心情。菱歌泛夜是写夜晚，写歌声，写出了采菱女的歌声，在宁静的夜晚，在水面上轻轻飘荡的情景。嬉嬉钓叟莲娃则说明了这是杭州百姓在游湖，是民人之乐。那么这首词呢，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很多人呢其实都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呢炎热让人们打不起精神，没有心思去做事，生活的情趣似乎在夏日里呢也是荡然无存。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想。唐文宗李昂呢曾有一首夏日联句，那在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的时候，一个夏日，唐文宗李昂和学士们联句啊。这个联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说出首句，那么接下来的人呢根据首句的意思来接续下一句。那么首句和联句放在一起呢，常常呢形成一首小令。那文宗呢是做首两句，因为毕竟是皇上嘛啊。那另外的五个学士呢就同时接续后面的联句，到最后呢文宗呢只取了柳公权的联句，把它评为词清意足。那前两句是李昂的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说的是啊偏偏喜爱夏日。而续句呢是创立楷书柳体的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形成了一首小令诗。后面这两句呢阐明的是喜爱的原因。当然了，日子富足了就有地方消夏啊，也有玩的乐趣，也有附庸风雅的乐趣。这是皇室和有钱人家大臣们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消夏的方式。可是呢

0: 虚名见仙豪，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是故其长。念彼贺歌事，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涤，直热互相望。静息击雕斗，喧声连万方。青子虽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家发，冠贺豪且祥。况复凡促卷，激烈思时康。诗的大意是，漫长的白昼难以日暮，暑热熏蒸的我心如汤煮，如何才能换来万里长风飘飘然吹起我的衣裳。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仲夏之夜苦于太短，打开窗子享受一下微凉。夜色空明，能见到细微之物，昆虫也在振翅飞翔。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于是我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怎样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无可奈何地互相观望，整夜在敲击雕斗，忙于警戒，喧呼声响遍四面八方。青子官服虽然加在他们身上，也不如早日回到故乡。华州城北吹响了悲凉的胡笳，冠贺哀嚎着四处飞翔。这乱世已令人忧伤，再加上天热烦躁，身体疲惫，我不禁热切地将太平时事盼想。
1: 看来啊，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眼中就有不一样的美丑，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心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前两拜求的都是不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交下抛，落地后交的凸面全部朝下，不急。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交仍是一个阴交，不急。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交还是一个阴交，不急。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50为五，置一将；25为都，置政府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交抛地，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是一个吉兆，可偏偏就是一个吉兆。他要当天子，本是一句赌气的话，因是赌气才想抛完就走。但就在他无意之间将目光投到地上时，却吃惊地发现那交一仰一俯是个圣交，大吉，弄得他目瞪口呆。良久他醒过神来，哈哈大笑说：“好卦，好卦呀，我赵匡胤要做天子。”突然背后伸出一只大手将他的嘴死死捂住，赵匡胤吃了一惊，猛地扭过头来，撞到了一个瘦高汉子的额头。“你为什么捂爷的嘴？”赵匡胤大声吼道。瘦高汉子倒退一步，小声说道：“您是不想活了，连犯贱的话都敢说？”赵匡胤自知失态，忙举目四望，殿内除了两个老妇、四个小孩，再无他人。而这两个老妇、四个小孩正在看壁上的画，这才放下心来，双手抱拳说：“多谢贤兄提醒。”瘦高汉子说：“此地非谈话之地，据此两剑之路是小弟的下榻之处，倒不如去小弟那里做一番长谈如何？”赵匡胤说：“好。”于是瘦高汉子在前带路，不一刻便来到了茂盛客栈。瘦高汉子要了一壶黄酒、四个小菜，将门一关，两人边吃边聊。赵匡胤说：“咱俩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替在下掩饰呢？”瘦高汉子说：“贤兄不认识在下，在下却认识贤兄啊。”赵匡胤说：“请到其详。”瘦高汉子说：“请问贤兄，你可认识一个叫赵普的汉子？”赵匡胤说：“在下认识啊。”瘦高汉子说：“小弟便是赵普的表弟，姓苗，名逊，字光义。”赵匡胤啊了一声说：“哎呀，你就是苗逊，久仰久仰啊。”苗逊笑着说：“赵兄

0: 谬讲了。赵匡胤说：“哎，你表哥呢？今在何处啊？”苗逊长叹一声说：“不知何故，表哥二度来到华山，师父说啥也不收留他。他在华山待了一个月，便云游天下去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这就有些奇怪了。”好了好了，咱不说啊，你表哥，咱们继续喝酒啊。赵匡胤一连和苗逊碰了三碗，方才说道：“哦，说了半天，汝师父尊姓上名，还未曾相告呢。”苗逊说：“小弟的师父姓陈，名团，因得龙蛰之法，在睡中得道，能知过去未来一切心肺之事，故而世人都叫他睡仙，又叫他陈团老祖。”他这一说，赵匡胤来了兴趣，对苗逊说道：“在下想拜访一下尊师，不知道贤弟愿不愿意引荐呢？”苗逊说：“看贤兄把话说到哪儿去了，中原大地不下3000万人，您我得以相识便是有缘，您就是不说呀，小弟也要把您引荐给恩师。”赵匡胤双手抱拳说：“愚兄多谢了。”苗逊说：“你我不必客气，你饮下这碗酒，小弟便带您上路。”赵匡胤道了一声好，一仰脖子将一碗黄酒灌下肚去，跟着苗逊披星戴月，不几日便来到华山脚下。苗逊将他安置在华山脚下的道观之中，便独自进山拜谒师父去了。赵匡胤在观中住了3日，未见苗逊露面，心中未免有些焦急，背着道童悄悄地出了道观，朝山上走去。华山不止秀丽，更以雄伟奇特险峻而闻名于世。自古以来，华山作为人们崇仰的神山，只能望而祭之，无以登攀。可赵匡胤非要登攀，其结果攀了一个多时辰才来到东峰一岭，累得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是上是退，正当赵匡胤举棋不定，耳边传来了将军之声。循声望去，一箭开外的山洞之处坐着两个下棋的老者。赵匡胤不止善赌，对象棋也有相当的造诣，一见别人下棋便心中发痒，暗自思道：“我在观中住了3日，也未见到老祖相照，这会儿即使回去也未必见得到老祖，还不如去那边看一会儿这两个老头的棋艺，聊以消遣。”主意已定，赵匡胤背负双手缓步而行，须臾来到洞前。只见那洞前松柏苍天，遮住了日色，这两个老者倚松靠石相向而坐，中间那一张玉石桌，桌上置一个白玉石棋盘，上面列着32个白玉石棋子，一半镌着红字，一半镌着黑字，看样子那一盘已经结束，这一盘还没有开始。赵匡胤悄悄地站在执黑子的老者身后，暗暗地观看。二老几经谦让，执红字的老者方才抛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微微一笑，跳马来照，这些都是长路。走着走着，妙处来了，只见那执红字的老者用了舍车取将之势，把这红车放在了黑马口里，哄他来吃。执黑子的老者正要走马吃车，赵匡胤小声地说：“走不得。”那对面执红子的老者狠狠地剜了赵匡胤一眼，赵匡胤防止失口，忙将头低了下去。要知道，双方下棋最忌旁人插嘴。执黑子的老者听了赵匡胤的话，将马捏在手中，细细地将那盘棋打量了一番，这车果然吃不得，遂将黑马放回原处，改为走炮，不消十招，反赢了红旗。执红子的老者侧身从右侧布袋里取了2锭金子，递与赢棋的老者收了，重新摆好了其右下。在未下之前，执红子的老者用右手的食指敲打了3下棋盘，说道：“红脸汉子，你看这何界上写的什么？”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忙将头低了下去，定睛往盘中一看，只见那荷叶上写着两句话：观其不语，真君子；看其多言，是小人。赵匡胤刚才只留心棋盘上的厮杀，不曾看到这两句话。如今这执红子的老者输了，自然有些不高兴，只把这两句话来提醒他，免得他再来多嘴多舌。然而从来的通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哪位肯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呢？赵匡胤看过了那荷叶上的话，方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该立马走人，亦或是真的来一个观其不语。可赵匡胤不这么想，他觉得对不起这红子的老者，仅仅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老者由胜转败，输掉了两锭金子，这是不管放在任何人头上都会生气，如今被执红子的老者相怪，理所当然。赵匡胤想，他既然怪我，不免待我再看些破绽，也指点他一招，叫他做一个赢家，此事啊便可扯平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正想着心事，二老又厮杀起来，你一招我一招，下到十一二招上，只见执红子的老者提炮要打黑卒，赵匡胤有心帮他，便连连摇手说：空打无益，且顾自家。执红子的老者闻言，把红炮捏在手中，将自己的骑士细细的一看，闪着一个双马卧槽的书局，忙将红炮挨那马眼放了。执黑子的老者回头瞪了赵匡胤一眼，说：
2: 红面君子，那荷叶上的话你是没有看见呢，还是你自视其高啊？啊，若是没有看见，倒也有情可原，若是自视其艺高超，老夫啊愿意和你比试三盘，你敢不敢？
0: 赵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如何受得了这样的言语，微微冷笑说：
2: 老者，以你这把年纪，历史不会太少，竟还如此高傲。谚语说有才不在年高，谚语又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姓赵的，虽说不才，在汴京城与人赌棋罕有败绩，我今日里就与你下上三盘，亦有何妨？
0: 未等执黑子的老者开口，执红子的老者抢先说道：
2: 二位若要赌棋，就不能空赌，不知红面君子意下如何呀？
0: 赵匡胤说：
2: 你说赌什么，请画出个道吧。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2: 那咱就赌金子吧。
0: 赵匡胤说：
2: 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黄金呢，只赌银子罢了。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2: 赌银子也可以，但每一盘的赌银不能太少。
0: 赵匡胤说：
2: 那赌多少？每盘50两。
0: 赵匡胤暗叫一声不好，心里说：我赵匡胤离开陶家庄时，陶员外送我10两银子，吃了一路所剩无几，莫说50两，就是5两怕也拿不出，有心把赌注降一降吧，又怕老者笑话。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执黑子的老者向他将了一军：
2: 喂，红面君子，一盘50两怎么样啊？若是嫌少啊，就赌100两。
0: 赵匡胤暗自骂道：
2: 狂妄，你是不是知道爷囊中羞涩，故意拿这话来气爷？就你那个臭棋，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赢你。
0: 想到此，赵匡胤高声说道：
2: 那就赌100吧。
0: 执黑子的老者伸出拇指赞道：
2: 这才像个汉子。红面君子，你是我华山的客人，你执红子，老朽执黑子，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2: 悉听尊便。
0: 那执红子的老者闻言忙站了起来，邀赵匡胤入座。赵匡胤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执红子的老者的座位上。二人摆好了棋，
2: 按照

照红先黑后的惯例，赵匡胤炮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不慌不忙，出马保足，二人一来一往走了108步，赵匡胤输了。老者强压欢喜说：“请红面君子把账结一结吧。”赵匡胤说：“汝看在下像一个赖账的吗？”老者说：“不像。”赵匡胤说：“既然不像，咱就把三盘棋下完，一块儿清。”老者说：“好啊。”二人又重整棋盘，将要开棋的时候，赵匡胤说：“每盘赌100两有些太少了，一盘呢赌200两如何？”老者说：“200两就200两，难道老夫怕你不成？”赵匡胤喜道：“好，像一个玩家。按照赌棋的规矩，这一次该赢家先走，请开棋吧。”老者说：“尊敬不如从命，老夫开棋了。”说毕，不走马，不发炮，挺一卒在河边。赵匡胤忙出左边马，二人一来一往走了201步，赵匡胤又输了。赵匡胤连输2盘，心中仍是不服，这一盘一定要与他相拼，把本儿翻了才好。想要翻本儿，就得加大赌注。主意一定，赵匡胤开言说：“老东家，咱这是最后一盘了，在下还是觉得赌注有些太少。”老者说：“汝想赌多少啊？”赵匡胤说：“300两。”老者笑道：“汝这是在使乖嘞。”赵匡胤说：“您这话在下不懂，请老东家明示。”老者说：“老夫赢了汝2盘，才赢了300两银子。汝这一次若是赢了，便是300两。也就是说，汝赢1盘，抵上老夫赢2盘，这不是使乖，又是什么呀？”赵匡胤见他道出了自己的心机，也不辩解，淡淡的说：“且莫说使乖的话，1盘300两，汝敢不敢赌？”老者说：“莫说300两，3000两，老夫也敢赌。”赵匡胤说：“那咱就赌3000两吧。”老者说：“好，咱一言为定。”赵匡胤说：“咱一言为定，走棋吧。”老者说：“且慢，老夫还有话要说。”赵匡胤一脸不耐烦地说：“说吧。”老者说：“此一盘汝若赢了还好，若是输了，连前2盘共是3300两银子，只怕汝拿不出来，不但废弃，恐怕还要讨休呢。”赵匡胤急于翻本，不想听他啰嗦，把棋桌猛地一拍说道：“汝也太小瞧人了，就是在这儿下输了，这才3300两银子，我赵匡胤堂堂6尺汉子，岂能赖账不成？”老者说：“老夫知道汝不会赖账，但空口无凭，还是找一个做监局的才好。”赵匡胤说：“那汝就找吧。”老者朝那个曾经和他对弈的老者说：“那让他做监局怎么样？”赵匡胤说：“甚好。”于是执黑子的老者提炮在手，正要炮架当头，忽又停住，对赵匡胤说道：“本该我赢家先走，可汝是客，倒不如让汝先走，尽一尽地主之谊，汝说可好啊？”赵匡胤心中暗喜，连声说道：“承让。”因他连输2盘，尽是输在攻击之心太切，不知自保，这一次便来了个飞象当头。那老者见了，不慌不忙出右边马，这一盘比不得前2盘。红方害怕再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黑方棋艺老道，有攻有守，不曾有半点破绽。他二人你一招我一往，只走了399招，方见输赢。赵匡胤输了，照理就该将3300两银子付给执黑子的老者，可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又不愿意低头，只得耍赖。他嘿嘿一笑说：“老东家，方才这一盘本是我赢的，只因为我出去撒了一泡尿，

0: 被你一动了几个子儿，反叫我输了，这一盘不算，咱们再下一盘如何？那老者闻言色变，气呼呼地说，
1: 你这是什么话？你尿尿的时候，老夫也跟着你出去尿尿。若是你认为老夫私自动了棋子，就该当即指出才对。为什么等你输了棋，这才指出来？分明是想耍赖。老实说，老夫早已防着你这一手，故而在未曾走棋之前，便倡议设一个监局的作证。如今你想耍赖，不说老夫不答应，就连做监局的也不会答应。
0: 做监局的老者当即附和说，
1: 红脸君子，古谚说得好，好汉儿吃打不吃疼，我们在这里下棋又非设局而骗人财帛，是汝自个儿要赌，既然输了就该如数付钱，赖是赖不掉的。怎么，汝想打架？汝就是想打架也找错人了，我二人已是风中之烛，哪是汝的对手啊？汝若把我二人打死或是打伤，且不说要受牢狱之苦，传将出去恐是被国人笑掉大牙呀。
0: 赵匡胤本来理屈，又被这监局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想发怒也无法发怒，只得行哄骗之计，微微一笑说，
1: 啊，二位老伯，不管如何，在下承认输了，在下呀也愿意拿钱，但在下已经说过了，在下是过路之人，身上未曾多带钱帛，但在下有一个亲舅住在关西杜家庄，在下呀就是去他那里取3300两银子送来。
0: 赢棋的老者也是微微一笑说，
1: 红面君子，借汝一句话，汝也太小瞧人了，老夫好赖也比汝多吃了几十年饭吧，啊，过的桥比汝走的路还多，什么去杜家庄取钱，分明是借故开溜。
0: 赵匡胤强忍住气说，
1: 就这3300两银子全付给你，也发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我凭什么要留啊？汝若是信不过在下，可跟在下一块儿去杜家庄走一趟。
0: 赢棋的老者面带讥笑说，
1: 汝说的杜家庄在我关西一带，据老夫所知，叫杜家庄的村子就有9个，最远的那个距此400多里，就是最近的那个也有80多里。老夫已是风烛之年，晚上脱鞋，早上穿不穿都不一定啊，岂敢跑这么远？如若是想耍赖，老夫就是狗屁不放，自有世人评说。如若没有钱，亦或是有钱不想给，只需趴下给老夫磕一个响头，老夫便让汝走路，只当卖个缺儿放生了。
0: 这一番话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
1: 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就是不伤他们，传将出去说我赵匡胤欺负年老之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0: 监局的老者见赵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地劝道，
1: 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年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
0: 赵匡胤说，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止1两银子。赢棋的老者立马接道，
1: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五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卖契，也无不可。
0: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1: 这老头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路大山，那路那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
0: 主意一定，忙笑言说，
1: 老伯，你既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
0: 赢棋老者喜滋滋地说道，
1: 甚好，汝就写吧。
0: 赵匡胤说，
1: 没有笔和帛，在下。

0: 什么去写？迎旗老者说，这个汝不必担心。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薄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兴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6: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7: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啊，幸好大手上面就是现在很少有机会来桂林做，我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待3天，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地方非常好，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就到了，发展很快。

0: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1: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to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0: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 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3%、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 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 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2: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万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
0: 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
3: 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4: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 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 32% 到如今的 46%， 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 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二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

0: 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要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要，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要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4: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5: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4: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6: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7: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4: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8: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4: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3: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新三要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要还有新三要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新三要到底新在哪里。
9: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新三要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要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要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的，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 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型三样的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3: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10: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3: 嗯，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9: 嗯，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啊，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 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3: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了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傅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10: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我们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3: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啊。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1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

0: 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一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 EMA 啊、 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7月以来，福建海警

0: 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0: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0: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剪掉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4: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剪掉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0: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6: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7: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8: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9: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0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0: 环球华人，
0: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1: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 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行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1: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中？
11: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1: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12: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8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13: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 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13: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0: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1: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12: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战，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11: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 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

0: 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1: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下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它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它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 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它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它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 这个快艇部队1320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 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 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0: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行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1: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它公布了，就是它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 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交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 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 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 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

0: 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它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就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分手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声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5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它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秦时明月遇上 AI 浪潮，咸阳的古今对话有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

0: 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1: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次列车。
2: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3: 你像我们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
4: 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2: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4: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
3: 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
4: 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2: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4: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0: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5: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6: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5: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6: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5: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6: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5: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6: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 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5: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也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
7: 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6: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5: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6: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5: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
7: 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0: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8: 请选手做好准备。
9: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3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10: 我的数学成绩3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300千三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9: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11: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9: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12: 以往我们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9: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13: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9: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14: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9: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2: 上午9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3: 辣不辣？
2: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份8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8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8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2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8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4: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收了一碗面给她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2: 对老板张良心来说，点8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心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8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5: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就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2: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8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4: 那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着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就你再忙他也过去。烧钱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2: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5: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翻了以后，那时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还是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情都散开，散开以后组织把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2: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8号套餐。
5: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2: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

0: 5:50，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1: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0: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1: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肯定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意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两三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也跟他也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0: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1: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0: 一段时间后，这名湖南籍的男子又来了，这一次是特意来店里表示感谢的。他说自己在温州找到了一份物业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1: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0: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咸阳之美，美在底蕴深厚的历史传承。作为大秦故都，秦汉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文脉，渭河之水奔流不息，滋养出厚重的文化根脉。古渡廊桥复刻秦代渡口风貌，将历史印记与生态风光完美串联。秦时明月梦回咸阳文旅项目，让沉睡的历史焕发生机。在这里，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往昔辉煌，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文化馨香。这份穿越千年的文化底蕴是咸阳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城市发展的精神根基。咸阳之心站在勇立潮头的科创探索，千年古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抢抓科技创新机遇。中国西部 AI 创新港内，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生根， AI XR

0: 等前沿技术大放异彩，虚实共生的科技场景令人惊叹。从产业布局到技术应用，从数字赋能到文旅创新，咸阳以开放姿态拥抱科技变革，让前沿科创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出千年古城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时代活力。传统与现代共生，历史与科技共鸣，这是咸阳最动人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沉淀千年的秦汉文化地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一边是引领未来的人工智能高地，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二者交融共生，相得益彰，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激活了发展动能，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不可兼得的固有认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当千年秦韵遇上数字浪潮，当历史文脉拥抱科创之光，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这种古今交融的发展路径，不仅塑造了咸阳独特的城市竞争力，更让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与民生福祉实现了同频共进。历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遗存，而是可体验、可共享的生活场景。科技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可感知、可赋能的发展工具，让城市既有底蕴可依，又有未来可期，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有历史文化的浸润，又能拥抱现代发展的便利，真正让发展成果落地为可感可知的幸福。咸阳的探索至少说明了一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必在历史守城与时代追赶之间做单选题。古渡廊桥的晚风里，可以坐着刷 AI 导航， AI 创新港的代码里也可以流淌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咸阳，文化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独特土壤，前沿技术是历史传承的全新表达，二者相互成就，让城市发展有了既守得住根又追得上风的底气。这不仅是一座古城的突围，更为城市发展如何在快速变化中守住自己的辨识度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样本。当秦时明月照进 AI 时代，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古月仍照渭河水，新城已起科技风。咸阳的答案很简单，不丢根也不停步。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夏天，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小伙儿阿普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的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了新疆，新疆人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今天我们就从新疆小羊的出圈故事一起去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吧。
2: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巴扎、赏美景。
3: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
4: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羊专车。
3: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步行街2期的将来城 C 口发车，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5: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3: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杨哥合了个影，
6: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杨哥的后面，还和小杨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杨哥，他这个小羊。
3: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斯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布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布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布杜拉说，
4: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点上班，然后晚上12点多、11点多下班都有。
3: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布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1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羊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7: 非常激动的，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3: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杨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200-300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8: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3: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9: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的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3: 搬进江来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条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陈浩说，
8: 小杨哥下班可能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的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3: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羊专线，啥都不耽误。丁潇雅说，
9: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3: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羊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新疆小羊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 最有发言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他说，
10: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那边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3: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巴旦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11: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
3: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里菲热·蒂里穆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里菲热·蒂里穆拉说，
12: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地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3: 在迪丽菲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杨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4: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杨，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看电影，有些人爱的是曲折故事，有些人喜的是酷炫特效。但对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来说，他更关注电影银幕之外的人间烟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更以电影之名回应着大山百姓的渴求。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3: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塘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14: 以前在雨里跑去看，他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都走走嘛。
15: 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16: 闪闪的红星啊。
13: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17: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
16: 红岩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13: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16: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苦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唯一积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出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炫在田里面扯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13: 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16: 下乡放电影，坐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13: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3年学成后，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16: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也只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13: 一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16: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13: 除了故事片，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16: 海椒为什么别人种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芽。什么叫做对门芽？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13: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16: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13: 在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 就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在一步步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奎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0: 鱼。
1: 学到很多知识噻，
2: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五百斤，大概也是五六千。
0: 黎世伦也从小黎变成了老黎。43年间，黎世伦放了近4万场电影，总计400万次的观影人次。放了这么多场的电影，黎世伦自己却很少走进影院看电影。去年他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干净的观影环境，酷炫的特效，精致的画面。黎世伦在感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却总感觉缺少烟火气。
3: 今天晚上你看电影满意吗？
4: 满意。
3: 以后想看什么电影？你对科教电影感兴趣吗？种植的、养殖的？
2: 我是务农的，对于老百姓务农搞生产，庄稼得了哪样病，打哪样农药，我最高兴。
4: 哪排高兴？
3: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
4: 啊。
0: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3: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还将继续为您邀请中医专家李勇大夫和您说一说夏季的养生要点。在我们上期的疼痛治疗的节目内容播出之后，有一些听众朋友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介绍更多的有关疼痛，还有一些遇到疼痛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去普通科室，什么情况下要到疼痛科就诊，能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王保国医生为您解析相关的内容。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也是困扰着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疾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陈继莹医生还将继续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夏天这个时候，它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口疮和红眼病。
3: 口疮，
2: 对，因为在气候干燥，这个季节你看我们容易上火，容易口干舌燥，所以呢，口疮是在这个季节会陡然增加，非常的多。发生口疮的因素除了有干燥的气候以外，焦虑、紧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量不足，这呢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症状严重的患者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了一些局部的药物和药物治疗。但是比较轻的症状的患者呢，就是容易出现就简单的口疮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让他来治疗一下。你比如说这时候可以用一些竹叶泡点水，或者黄连，用一点黄连泡点水来去去这个火。还是由于这个上火，我们讲的中医讲上火导致的，去去这个火以后呢就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用那个西瓜霜。
3: 西瓜霜，
2: 对，就是在咱们这个药店里就会有卖的，它是那个有西瓜那个皮，然后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以后导致的，

0: 这种西瓜霜跟吃了以后呢，
1: 嗯，
0: 特别是抹在口上啊，
1: 嗯，
0: 它就能够消炎呀，
1: 嗯，
0: 治疗口疮啊，
1: 嗯，
0: 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柿霜，
1: 嗯，
0: 就是我们秋天不是有柿子吗，
1: 嗯，
0: 秋天摘了柿子以后，
1: 哦，柿霜，
0: 对，
1: 哦，
0: 然后把它做柿饼的时候，
1: 嗯，
0: 外面不长着一层白的那个东西，
1: 嗯，
0: 那就是柿霜，把那个柿子从里面出来的结晶，
1: 嗯，
0: 那个呢也是清热消火，
1: 嗯，
0: 治疗口疮非常好的一个，
1: 哦，
0: 一个药物。
1: 那个也是抹的吗？还是吃的？
0: 吃的，
1: 哦，
0: 啊，就拿一点吃进去以后，
1: 哦，
0: 在嘴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把这个口疮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咽炎呀，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口腔溃疡啊，
1: 嗯，
0: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嗯嗯，
0: 这是口疮的，
1: 嗯，
0: 发作。另外呢，立夏的时候容易出现流行性红眼病，
1: 嗯，
0: 这个季节就会出现，特别是幼儿园呀，
1: 嗯，
0: 小学呀，
1: 嗯，
0: 它都会传染流行这个疾病。
1: 嗯，
0: 这个红眼病的特点是潜伏期非常短，
1: 嗯，
0: 受感染后一般24小时之内就会发病，
1: 嗯，
0: 自己会感觉到双眼剧烈的疼痛，
1: 嗯，
0: 畏光，流泪，有异物感。那外面人一看就是眼睛发红嘛，
1: 嗯，
0: 所以红眼病。而这个红眼病呢非常容易传染，
1: 嗯，
0: 互相之间包括擦眼的纸啊，包括手啊，毛巾接触啊，水接触啊，都会传染。所以最重要是一个要防止传染，另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治疗啊，就是得了红眼病以后呢，这个它的洗漱和擦拭的用品要专用，尤其在集体场合要做好隔离。所以在幼儿园得红眼病的时候，还这个孩子家里就不让来上幼儿园了，
1: 对对对，
0: 来保护其他的孩子免受这个感染。
1: 嗯，
0: 预防红眼病的关键就是因为温度高了，湿度也高了，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眼部的保健，少去人多的场合，避免接触这些传染源，是对这个红眼病的一个很好的治疗。另外呢就是脾胃损伤，对，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各种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1: 对，
0: 它的原因就是入夏以后人体的胃口自然会变差，消化功能受天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毕竟天热了嘛，人们喜欢吃一些冰寒的食物来刺激肠胃，使肠胃受到强烈的低温刺激以后，那么既然是这冰寒，那么胃里面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这血管就会骤然的收缩，使血流量减少，而导致它的胃肠消化液的分泌不足，出现一些功能性的失调，特别是老年人呀，小孩啊，还有一些消化功能不良呢，它会出现一些腹部的疼痛啊，胃炎啊，这些情况，所以呢导致的脾胃的受伤。从养生的方式来讲，在夏天养护脾胃最好是多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稀的食物，比如说喝粥啊，喝汤啊，所以煲粥煲汤这个呀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还是去挺喜欢广州的一些生活，
1: 哎，
0: 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1: 各种各样的粥，
0: 对，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汤，
1: 嗯，
0: 各种各样的粥，
1: 嗯，
0: 还有凉茶，
1: 嗯。
0: 你看广州的凉茶有什么特点？
1: 就跟中药一样嘛。
0: 对，它不是纯为凉的寒凉的东西，
1: 嗯，
0: 它里面会加一些温热的，
1: 嗯，
0: 比如说高粱姜啊，
1: 嗯，
0: 包括生姜啊，
1: 嗯，
0: 砂仁呀，啊，这些呢，它是些热性的，它会保护你的脾胃。比如说它在降你的温的时候，让你吃了喝了以后能够降温的同时，它还保护你的脾胃的功能，
1: 对，
0: 所以这个脾胃功能的保护在夏天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有含有充足的维生素啊，无机盐啊，在这时候可以来养护你的脾胃，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西瓜呀，苦瓜呀，乌梅呀，草莓，西红柿，绿豆，这些呢有消暑的作用，但是呢同时呢它可以补充人体的维生素，对人体很好的。要注意的是这些瓜果水果从冰箱里取出来不能马上食用，因为这时候太过寒凉会伤你胃，要放一下，
1: 放一放
0: 啊，放一放以后让它在室温下达到常温状态然后再吃，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儿童，慢性胃肠炎的病人应该少吃这些东西，或者不吃寒凉的东西。
1: 对，是在饮食上要多加注意哈，包括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蔬菜。
0: 对，
1: 少吃油腻。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容易得的病就是一些属于皮肤病的范围，就是风疹。
1: 风疹，
0: 对， 我们讲

0: 春天是多风的季节，
1: 对，
0: 而夏天呢是暑湿的季节、
1: 嗯、
0: 春夏之交的立夏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风也比较多，而天气呢又比较湿热、
1: 嗯、
0: 所以呢会出现一些风疹。
1: 就春天是吹出来的，这夏天是沤出来的。
0: 对对，您这说的非常的精到。这个风疹呀它主要就是因为湿邪阻遏了肌肤、
1: 嗯、
0: 阻遏了皮肤、
1: 嗯、
0: 胃肠积热这些呢导致的一些叫变态反应性的疾病。所以对这个种皮肤病的治疗呢主要要祛风祛湿、
1: 嗯、
0: 疏风祛湿还是风湿这两方面导致的嘛，
1: 对
0: 啊，清泻血热是主要的原则、
1: 嗯、
0: 有些食物啊对这些疾病有好处，特别一些素食、
1: 哎、
0: 所以得风疹的病人呀、
1: 嗯、
0: 皮肤过敏的病人呀这些东西我们都让他以素食为主，少吃些蛋白质，特别精蛋白鱼虾这种蛋白很容易的导致过敏、
1: 嗯、
0: 所以既然有这种疾病就要避免吃这些东西，而以素食为主、
1: 嗯，
0: 而有些呢对这个风疹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绿豆这个药这个食物是非常好的药食同源，而且它可以解百毒，对人体的各种的疾病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养的作用。
1: 对，
0: 绿豆、冬瓜、黄瓜还有马蹄，就那个马蹄很脆的那种，还有木耳、胡萝卜，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可以来保护人体来预防风疹的一些食物。
1: 马蹄就是鼻涕吗？
0: 对对对对。
1: 哎，这都是立夏节气这几天要、啊、多吃这些食物是吧？
0: 对。
1: 嗯，
0: 在夏天的时候一些辛辣的食物应该减少它的刺激。
1: 辛辣
0: 啊、比如说辣椒啊、胡椒啊、芥末呀、啊、这些呢适当的吃。
1: 对，
0: 但不能吃的太多。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在立夏的时候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讲夏天应该是晚睡早起，是人体的生理状态和自然界协调出现的这么一个我们的一个规律。但是你晚睡早起的直接特点就是导致了你的睡眠减少了。而夏天你活动量也比较多，人体出汗也比较多，活动也比较大，消耗也比较大，更容易疲劳，
1: 抵抗力容易出现问题。
0: 哎，对，所以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还是很重要。首先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做到起居有规律，按时睡觉。现在很多年轻人容易熬夜，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状态，特别是11点以后。我们讲夏天养心，养心的第一步是干嘛呢？是要养肝。因为你经过春天一春天的养肝以后，到了夏天肝该休息了，肝休息的时候你更要去保养它。这个保养是怎么保养呢？不是在于其他，我们其他的讲饮食啊，讲运动啊，都是在讲心。
1: 嗯，
0: 这个养肝最重要的就是睡眠。
1: 对
0: 啊，而晚上11点到1点，这时候呢是养肝最好的状态。
1: 嗯
0: 啊，这个2个小时你能睡好了，对肝脏的调养是非常好。
1: 换句话说，咱们降低标准，就是只要你能睡着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
1: 这2-3个小时，那就能保证你第二天。
0: 对，
1: 活动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0: 对，因为这个肝脏养好了以后，肝是主疏泄。
1: 对，
0: 所谓主疏泄就是管着你整个机体的代谢状态。
1: 嗯，
0: 你这个养好了以后，你的代谢状态就会非常的好。那、
1: 嗯、
0: 现在很多人要熬到1-2点钟才睡、
1: 嗯、
0: 这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对
0: 啊、还所谓的晚睡只是你比春天比冬天要晚一点睡，
1: 相对而言
0: 不是让你熬夜。
1: 对对对
0: 啊，不能以此借口来去熬夜。
1: 没错，就也不能这个晚过11点，我觉得。
0: 对、啊、
1: 是吧，
0: 一般是要11点以前睡觉、
1: 嗯、对对对，
0: 像11点到6点，6点半左右，就晚上睡7个小时到7个半小时非常好，
1: 非常好。
0: 中午再补上半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起居一定要有规律。
2: 关于如何调养身体，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就请林勇医生为您介绍到这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非常荣幸的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院长、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听众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这种腰疼啊、腿疼啊，而且这种疼痛呢会困扰他们很长时间，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想，我年纪大了，这个身体零部件老化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腰腿性的这种疼痛，算是哪一类疼痛？
3: 腰腿疼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
2: 嗯，
3: 不单是中老年这个朋友们多发，年轻人也容易得
2: 啊。是，
3: 对，很多人呢我遇到很多这个中青年的朋友，这个突然就出现了腰腿痛，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椎间盘突出。由于这个受力啊，腰部的受力不均匀，比如说搬石头啊、扛大包啊，甚至是扛人。这个我有一位朋友非常有意思，他那个他住的楼层比较高，这个六楼，这个他那个岳母来了，岳母伸这个腿脚不灵，结果就扛岳母上楼，这个没电梯嘛，就走楼梯，结果突然一下以后呢，就把腰一压呢。这个就自己椎间盘脱出，就偶然的一个动作就可能会把这个椎间盘啊给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就引起急性的这个神经根的受压，会造成这个突发性的腰腿痛，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些呢中老年的这个朋友呢得腰腿痛以后有几种原因，椎间盘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这个关节，这个腰椎的小关节，这个他也当这个受到这个异常的这个损伤的时候，或者是位置发生改变的时候，扭了一下啊或什么，就出现这种会发生这种疼痛。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呢还有一些肿瘤，因为肿瘤呢当侵犯了这个椎体的时候，侵犯神经根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腰腿疼。所以说遇到腰腿疼的时候应该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弄清楚原因，这个给予合理的治疗。比如说有一些呢老年人是压缩骨折，椎体本身也可以压缩骨折，突然一压缩以后呢它可能造成这腰腿疼。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这种病因给予不同的这种治疗，包括药物啊，还有一些有些呢是需要一些手术。
2: 对，一定要找清病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不能说自个儿觉得能忍我就忍着了，
3: 那是不行的呢。对，
2: 那咱们再说到这个，说回这个神经性疼痛啊，我们都知道人体是遍布着像蜘蛛网一样的神经，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它其实是在这个皮肤下边的，怎么就伤到它了？而且伤到它了以后，它有可能表面是没有任何的体现的，你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这种伤痕，但是它就是疼了，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疼的部位来再请医生帮我们来判断究竟是出什么问题，是这样吗？
3: 是这样。哪地方表现的疼痛它并不见得一定是在那个部位，因为我们神经的整个的个传导呢它是一个从外周沿着神经向中枢，中枢呢实际上是包括脊髓，首先到脊髓背胶，然后它经过一些通路到一直到我们的脑干，接着再往上呢到我们的大脑，经过大脑皮层才能分辨出这是什么部位的，然后引起一些的这种反应，比如血压的升高啊，心率的增快啊，出汗呀，甚至喊叫啊，手的躲避啊，这个都是这个一系列的反应，这些反应很快，尤其是在几秒钟内或者零点几秒钟内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应躲避。所以说呢疼痛呢它要在整个这个疼痛的传导通路上，任何一个部位发生损伤都可能会引起疼痛，所以说这个疼痛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能这些损伤能看得见，你像我们的皮肤被划破了你是看得见的，实际我们身体的在我们皮肤上本身就分布了非常密集的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有不

0: 同的感受器，有些感受器是感觉这个压力的，有些是感觉温度的，有些是感觉这个疼痛的，这些这个神经被损伤以后，都会这信号被传到中枢里面去。
1: 嗯，
0: 另外神经呢本身呢它还受血管的这种支配，血管的供血，如果供血不好了，它也可能会造成神经本身的变性，引起这个继发性的这种疼痛。所以说呢，有一些血管性的疾病可以引起这个疼痛，比如最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也非常要命的就是心梗，心肌梗塞，冠脉的供血不足，本身是血管的病变，血管的病变以后呢，血管里面的这个血块呢堵住了这个血管，这心脏剥血不好了，结果呢它表现出这个病人的有些呢是胸前的闷压胀痛，有些表现呢是病人的这个胳膊前臂上臂这地方疼，或者后背的这些地方疼，这些位置的变化呢实际上它都不在心脏这个位置。人们说我要是不是这个脖子抽筋那个扭住了，或者我这胳膊是扭住了，就出现这种闷压的这种疼痛，实际上不是。尤其对这个中青年遇到这种问题呢以后，就赶紧去检查，有可能是心脏的心肌的供血不足造成的冠心病。所以经常现在有40多岁的人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不舒服，就到医院去一看是血管的堵塞，赶紧给放两个支架，甚至放三个支架。我们现在有40多岁人去放支架的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不比较大，生活的这种节奏也比较快，饮食的结构呢也不太合理，所以现在胖人比较多，血脂比较高，血压偏高一些，血糖偏高一些，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心血管疾病呢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些呢这个血管的问题还可以造成脑血管的问题和这个下肢血管的问题。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脉管炎，脉管炎发生在下肢呢，这种病人可能表现出这个下肢的疼痛，所以他本身不是这个局部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血管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呢是脑子的血管供血不好，这人发生的一些梗塞，严重的话就偏瘫。所以说呢基础病或者基础的饮食保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养生堂啊，这个养生堂 是为了把我们的生命养得非常的健康，才能够生活得更愉快。所以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是。
1: 听您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就感觉透过现象看本质还不够，还要再拨开这个表象，再去深入去来发掘。还真不是说这疼痛哪儿疼就是哪儿的问题，真有可能它有很多连带的、很复杂的这种因果关系。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上半段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骨科的主任医师陈继莹大夫和您说一说骨关节炎防治的相关话题。骨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关节病变，其患病率随着年龄而增加，女性比男性多发。骨关节炎主要侵犯人体活动度较大的关节，造成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甚至畸形。骨关节炎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那么这种疾病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治疗？如何预防？骨科主任医师陈继莹教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哎，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它的治疗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根据它症状的不同的特点来采取这个相应的治疗办法哈步骤。比如说症状轻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吃点药就行了啊，等等等等。
1: 对对对，这个治疗呢，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它是采用这个阶梯治疗的办法，就是根据它的关节炎的程度，那么先采取相对保守的办法，可以不吃药，比如说，然后不行我们再吃药，对吧？吃药不行我们再做小手术，那么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了，
0: 对，
1: 就是可能需要换件的，就是置换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手术。如果前一种方法没有尝试过，我们不进行后边的这种治疗。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重点哈、还是在谈他这个骨关节的这个置换术。咱们陈大夫也是这个领域当中在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了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骨关节这个置换术，那他是在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后都不行，
1: 对，
0: 最后才决定要来做的一种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手术哈。
1: 对 对, 对, 对。
0: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药也吃了，这个非药物治疗的手法也都用了，还是不行，还是不能减轻这个患者的症状，
1: 对，
0: 那么我们可能会相继就会采取一些外科手术的一些办法。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当然这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关节置换术，在这之前的一些手术，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1: 好，就是这部分呢叫就是非关节置换的，
0: 对，
1: 外科手术。
0: 嗯，
1: 那么这些主要包括呢，一个是修复软骨的手术。一般认为这个软骨这一辈子就生一次，它一旦磨损，一旦受伤，它自己是修复不了的。
0: 对，
1: 就全层损伤的话，有些呢它是磨薄了，或者一次受伤磨一小块下来，大部分那个还有，它有可能会修复了。全层的这种损伤是认为是修复不了的。这个，那么现在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取你的细胞去培养移植的办法，或者取你的不太用得着的那部分不重要的软骨来补这一块，补到重要部位的软骨，这样一些方法，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0: 是
1: 啊，也是个研究重点。
0: 嗯，
1: 那么但是呢，对于比较重的，这个损伤比较深的，面积比较大的，这个有些蜕变性的老化，它本身老了，它这个细胞的再生的活力差了，40岁以上的，它效果不好
0: 啊，
1: 就是移植的这种方法。还有一种是矫形的手术，就是原来是你这腿是弯的，弯的呢有一边受力它不均衡，这种情况你通过可以再掰正了，让那一边呢受力少了，另外一侧好的那边受力大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0: 对，
1: 也有一些年轻的，他还不太到关节置换的程度，可以做这种手术。这就是非置换的一些手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关节炎，有中度的关节炎，
0: 对，
1: 但是呢它掉了一块东西下来，它这个关节腔里边有一块骨头啊，或者软骨掉下来，
0: 脱落，
1: 脱落，就成了游离体，也有叫关节鼠、关节老鼠似的，在关节里面跑来跑去的，随着你活动啊，它在不同的部位突然卡住以后，疼得非常厉害，这是一个骨关节的表现。这种病例的话，可以通过关节镜手术，把它打两个洞，用微创的办法把它取下来，同时呢在关节腔里给你修整修整，滑膜炎的那些滑膜充血的滑膜也给取一取，扫一扫，这种情况它效果也不错，能这个维持一段时间，特别重的也不适合这个，
0: 对，
1: 重的话就只能是关节置换了，只能是，
0: 对，而且这个重的往往也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刚才那些手术的这些时机已经不行了，就是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都不行了，这时候就要必须置换。其实这个置换真是就是一劳永逸，给人至少形象上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给你换，整个给你换了，对吧？他这个从原理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啊？
1: 那么关节置换这个手术的话呢，疗效是非常可靠的，也叫它试剂手术。那么他这个实际上从上一世纪开始的，膝关节是70年代开始，髋关节更早一些，大概比较成熟的是， 50-60年代开始的，
0: 嗯，
1: 就是所以，那么这个效果，非常的立竿见影，所以呢，有人称为是所有的手术里边，
0: 嗯，
1: 效果最好的之一，它可以和这个心血管这个搭桥手术
0: 相
1: 媲美，
0: 相媲美，
1: 做完了以后它就很好了，哎，你要不做它就很它这个活动能力就非常受限，所以基本的原理呢就是，把它破坏的关节面这块给它，置换成一种金属的表面，你要在膝关节呢就加一个，再加一个塑料的垫片，让它这些破损的软骨面这些部分，裸露的骨头不要互相摩擦，不要摩擦形成炎症，就这么一种基本的手术。对于髋关节来说呢，就是股骨这一侧把那个头给它换成金属的或者陶瓷的，那个揪那边那个碗那边也换成金属，它的内衬呢是塑料的或者是陶瓷的，这样的话也是骨头跟骨头摸不着了，保持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关节，基本的手术是这样。手术以后多数的病人效果非常好，尤其是髋关节，髋关节的话呢80-90%的病人做完了，他感觉不出来，他认为就是他自己的了，他忘了，
0: 他也看不到，
1: 对，他看不到，他记不住他是换过关节，以为就是自己的，膝关节呢，还不如髋关节那么样的好，
0: 会有一些变形吗？做完了以后？
1: 做完了以后，有可能还感觉会关节会大一点，还感觉到是置换过了，但是呢，他的疼痛基本上就缓解了，就不疼了，走路行动也自如了，
0: 都比较自如，
1: 也那个大大的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
0: 嗯，
1: 所以呢就认为这个置换手术是所有的外科手术里边的效果最好的手术之一，也是，
0: 对，所以说这个置换手术它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他的这就接受这个时机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这可能也是有些人可能运气好，到他这儿就可以做这个置换手术，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1: 对，就是适应症和禁忌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的，
0: 对，
1: 什么样的人不能做的，
0: 这听反正听起来很诱人，那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得了这个骨关节炎了，
1: 对对，
0: 那都怕这个，比如说你有些你吃药也不管用，
1: 对，
0: 是吧？你还得折腾自己，
1: 对对对，
0: 那个前期的一些早期的那些手术也不行，
1: 对 对, 对，
0: 那干脆就来一个这个置换术，
1: 对，是是是，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他疼的走路疼的比较厉害，比如说走路一里地或者两里地，就不行了，
0: 不行了，
1: 一站路两站路，最多走这么多。
0: 对，
1: 有的更差，只能在家里走一走，这种，这是，然后呢，其他的那些方法也没有效果，都治过了没效果，这种情况，就是适合一般的，诊断比较明确的话，就适合做关节置换手术了，但是呢，置换这个手术确定之前呢，我们当做一系列的检查，看他的心脏的情况，脑血管的情况，糖尿病的情况，肾功能、肝功能，这些都得要检查，
0: 都得检查，
1: 他能不能耐受这个手术？多数情况，是，能够做的，包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我们做很多80以上的、90以上的也做，
0: 都能做，
1: 也有90以上、80以上，当然要求更严一些，要求这个禁忌症呢，主要是有些，比如说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你老是心慌气短，这个你得先治心脏去，这个
0: 对，
1: 还有一些是心衰的，你活动就喘不上气了，
0: 这就怕这在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意外啊，
1: 这些还有就是严重的心律失常，
0: 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本身脑血栓或者后遗症，没什么力量，这条腿你给他做了他也走不了路，这就没必要去做了，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炎的，有些别的地方有炎症，因为这个手术它是植入一个异物在里边，比较怕感染，
0: 对，
1: 有些这个别的地方有活动性感染，牙龈有脓肿了，或者是肛周脓肿了，其他长结子什么，这些肺炎了，这些 你必须先治好了这些病才能做这个手术。
2: 好，听众朋友，骨性关节炎的防治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我是游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俗话说，一胖生百病，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如果脂肪率超过标准水平，也就意味着他比常人更容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甚至肿瘤等慢性疾病。2016年，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全球成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胖子的数量已经首次超过了瘦人，而中国呢，目前也有很多人正在步入肥胖的行列。说到这儿呢，那您可要想一想，您是不是也是这个很多人中的一位呢？其实肥胖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负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肥胖的问题还有减肥的问题，请教了协和医院的陈伟副主任医师。那么陈伟医生呢，他在营养减肥方面、科学减肥方面呢，有着多年的经验。我们首先呢，请他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减肥为什么有的人会越减越肥？我们在身边呢，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遵循古人的一些老理儿，过午不食，而且呢，我就不吃晚饭了。那么这种方法有没有作用呢？那么它的弊端又是什么？能不能减下来肥呢？让我们听一听陈伟大夫是怎么说的。
6: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胖了不好，就算没有威胁到健康，至少也威胁到美观，但真正要去减肥时却走向了极端，比如说节食。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过午不食，这种过午不食法一般是指下午2点以后不再进食任何食物。你是不是也曾经用过呢？但其实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没有下午的加餐及晚餐，就算中午吃了很多食物，那么午餐消化吸收到了傍晚18点左右也会基本完成，等到第二天的早餐为止，我们的身体至少饥饿了10到12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的空腹会让我们的身体认为机体是在闹饥荒，从而进入主动饥饿状态。在饥饿的影响下，大脑会让你更想吃糖，也就是狂吃碳水化合物和甜食，最终很容易形成中心性肥胖，这就与减肥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2: 那除了节食之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采用一些魔鬼减肥法，还有运动减肥法，服用减肥药物等等。那么这些减肥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6: 因为这些方法是从生理和心理上双重摧残你减肥的效果，但也仅仅只是达到了数字减重的目标。可惜它减去的并不是你想减去的脂肪，而是我们宝贵的水分和肌肉。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放松了，懈怠了，不堪忍受折磨了，这个时候体重又会反弹，甚至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说的溜溜球效应，下10斤长20斤。
2: 那听到这儿呢，您可能要问了，有没有什么样科学安全的减重方法，又不至于让我太痛苦太受罪呢？我们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6: 首先是在医学营养减重的基础上，以安全减重为前提，保证减重的质量，这也是在国际上认可度极高的科学减肥方式。近几年国际上强化肥胖减重的医学干预已经成为趋势，提出医学营养减重应该以长期不反弹、健康改善为主要目标。但是营养减重却并非是单纯节食或者是单纯靠运动这么简单，

0: 我们门诊目前平均一个月大约接受400位肥胖人群的减重咨询，其中成功减重的效率高达90%，平均每个人每个月减重5公斤。比如，我们门诊曾经来了一个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重方法的一位女士，但是很不幸，越减越重，而且她的血糖已经超过了标准，被诊断为糖尿病。怀着重重的沮丧，她来到了我这里。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医学评价，我们针对他的情况制定了21天减重8斤的计划，最后成功的帮助他在3个月之内减掉了15公斤。这位女士惊奇的发现，她在不饥饿的前提下，不但体重达标，而且她的血糖完全达标，不再需要服用任何的降糖药物。当然，这也是我们在千千万万的减重成功的人群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个人认为，一是用对了方法，二是他能够认真的在科学的指导下使用这个方法。因此，只要你不是机体脏器功能，比如说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受损的人群，都可以在21天内减重8斤，不挨饿、不折磨自己，吃饱了的前提下，科学的改变饮食结构，达到我们的减重目标。
1: 怎么样？听了医生的介绍，您对于这种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科学减重方法是不是很感兴趣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说。
0: 在营养学中有一个万卡定律，当你每天摄入的总能量和你每天实际需要消耗的总能量累积相差达到10000大卡的时候，就能减重1公斤。它的核心就是吃饱了减重，吃撑了减重，这是我们的目标。你可能会说，真的假的？吃饱了再减肥，那不就是个笑话吗？但是这就是我今天想带给大家的一个比较简单但是不容易饥饿的方法，称之为高蛋白质减重法。提到高蛋白，你是不是就想到了五花肉啊、茶叶蛋啊、牛奶啊、各种豆子，感觉这个法子听起来好像还不错，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对，你想的没错，我就是要逼着你吃肉，因为要让你有一个更高的蛋白质的摄入。那么相对高蛋白就一定有一个对照物，就是你常吃的粮食，也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法减重呢？主要是因为这种膳食方式比起短期的21天低脂饮食法更加有效，而且它能够见瘦。我的门诊啊，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例，比如有个女同志采用低脂饮食，忍着饥挨着饿熬了3个月，你猜他减了多少斤呢？才4斤，他立马就没信心了。是啊，人之常情嘛，谁都想减肥的效果来得短平快。你想，如果减肥真要等到3个月才见效，可能你减着减着就会放弃了。所以为了缩短减肥黑暗期，我才要推荐你采用这种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
1: 听了陈伟医生的介绍，您是不是觉得这种方法真的很神奇呢？那么这种减肥方法究竟来怎么样进行食物的配比呢？多吃肉少吃饭，它又有什么具体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解说。
0: 作为高蛋白质饮食的特点，第一特点就是让你看着吃的东西也不少，但是饱腹感却很强。打个比方，原来你吃2碗饭，现在吃3块肉，虽然面积体积都不一样，但是它们的能量却是相同的。正因为它有很高的饱腹感，而使得你对其他的食物摄入相对减少。你想想，你都饱着肚子了，怎么还可能再去想着吃东西呢？人只有在饿的时候才净想着吃吃吃嘛。因此你摄入的总量虽然看着挺多，但是总的能量是受限的，因而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重方式。第二点呢，它减少了明显的饥饿感，因为蛋白质一旦摄入了高以后，它就给大脑发信号，告诉大脑我饱了，然后它就不会容易对其他食物产生吃的欲望。第三点呢，它抑制了脂肪合成的激素的分泌，这也是在临床研究中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成果。咱们平常的脂肪吃进去以后，过多的能量它要转化成脂肪，在体内沉积，那么这个沉积的过程需要激素来调整，而高蛋白就减少了这种激素的分泌过程，也由此减少了脂肪的蓄积。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0: 31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词作《忆江南其二》。白居易在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在67岁时写下了《忆江南三首》，可见江南胜景的绝美仍令他念念不忘。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以及女性之美，构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高超技艺。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忆江南·其二》，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曾经在杭州和苏州两地担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词通过在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的画面，描绘了杭州之美和江南之好，表达了词作者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词的前两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一开始就点明了白居易在忆起江南时最容易想起的就是杭州。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2年，在任职期间，他号召百姓加高修筑西湖堤坝，解决了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难题，缓解了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还组织当地百姓疏浚六井，使百姓的用水条件大为改观。作为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怀念那里的风景，怀念那里的一切，可回忆的情景如此之多。那么白居易在这首词中主要描写了杭州哪些有代表性的东西呢？这首词的中间两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意思是说游玩天竺寺去寻找中秋的桂子，

0: 枕卧在郡亭之上，欣赏着钱塘江大潮。我们知道白居易很爱西湖的春天，曾写有《钱塘湖春行》等名篇，但他在这首词里并没有写杭州之春，而是以无限深情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杭州秋景图。词中的桂子就是桂花，传说杭州天竺寺中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白居易曾在寺中赏月，那情境使他终身难忘，于是他运用这一传说，用浪漫的笔墨回忆当年月夜寻桂花的往事，以此来展现杭州的非同凡俗，使读者眼前仿佛现出怒放的丹桂，闻到桂子浓郁的芳香。白居易在词中描绘的另一种使人难忘的情境，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是中国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最终流入东海，在它入海口的海潮就是钱塘潮。钱塘潮是天下闻名的自然奇观，潮头可高达数丈，十分壮观，所以白居易躺在郡亭中就能看见那卷云堆雪的壮丽景色，欣赏钱塘江潮的壮观和雄伟。这一句以悠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动一静相得益彰。最后何日更重游，以直接而饱含深情的一句结束，表达了对重游之日的热切盼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诗人作家的笔下呀，夏呢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的象征，好像夏天带来的感觉呢更加的准确。那不过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再去古诗里寻找一下那些夏天里的美好吧。
3: 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那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这些景物描写呢，给我们描绘出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又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那现在呢，用来形容初露头角的新人，因为荷花的小花苞在整个池塘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却已经有蜻蜓在上面停留了。尖尖角可以看作是新生事物，更可以看作是出生的年轻人，而蜻蜓呢，就是赏识他们的角色。江南，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这首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荷叶下。

0: 我们看到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听到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乐笑语和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诗情。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呢？读完此诗呢，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惬意。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呢，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
1: 幽居初夏，宋·陆游。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不鸣蛙。拓龙已过龙番笋，木比犹开第一花。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五瓯茶。诗的大意是，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槐柳树荫下小径悠悠，湖水满溢时白鹭翩翩飞舞，湖畔草长鸣蛙处处，新茶的竹笋早已成熟，木比花却刚刚开始绽放。当年相识不见，午时梦回茶前，谁人共话当年。
0: 这诗呢是陆游晚年后居山阴时所作的，全诗呢紧紧围绕幽居初夏四字展开，四字中又着重写一个幽字，景是幽景，情呢也是幽情，但幽情中自有暗恨。乡间小路横斜，周围绿荫环绕，有屋于此却不失为幽居。槐树成荫，水满草深，路下蛙鸣，自是典型的初夏景色。湖水初平，入眼一片的澄碧，视野开阔，白鹭不时地自青天缓缓下翔，落到湖边觅食，人的视线随鹭儿飞上飞下，视野深远。这呢是从纵的方面来写，而白鹭悠然安详不惊，又衬出了环境的清幽，使这幅纵然开阔的画面充满了宁静的气氛，更显得诗人静观自得，心境闲适，景之清幽，物之安详，人之闲适，三者交融，构成了恬静深远的意境。尽管万物欣然，但是诗人呢却心情衰减，老而易倦，倦而欲睡，睡醒则思茶，而一杯在手呢，忽然想到晚日旧交，零落殆尽，无人共品茗谈心，享湖山之乐，于是一种寂寞之感袭上心头，四顾茫然，无人可诉说。所以说呢，这首诗是在幽情中自有一种暗恨。其实呢，初夏的日子是宜人的，尤其呢是在江南。
2: 初夏游张元，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诗的大意是，小鸭在池塘中或浅或深的水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半晴半阴，在这宜人的天气里邀约一些朋友，载酒宴游了东园又游西园，风景如画，心情格外舒畅，尽情豪饮， 有人已经醉醺醺了。园子里的枇杷果实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好都摘下来供酒后品尝。
0: 初夏游张园呢，是属于田园诗，色调明丽，气氛热烈，意境非常优美，生活气息很浓郁。这首呢是写的是江南初夏时人们宴饮园林的这种生活情景，诗人呢被张园的风光所陶醉了。那诗中呢也描写了果农丰收欢乐的生活情景，每一座果园都在庆贺丰收，那满树金黄色的枇杷带给果农无限欢乐，年正好，果园丰收，理当庆贺。偌大的园子，到处是欢笑的声音，到处是陶醉的笑容。那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富足，是诗歌呢要表现的主题。那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用心、用情、用欢乐、用幸福感染和陶醉着读者，很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爱。
3: 夏日三首其一。长夏村墟风日晴，岩崖燕雀已声成。蝶衣晒粉花之舞，竹网天丝屋角晴。落落疏帘邀月影，草草虚枕纳溪声。九斑双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生。
0: 那这首诗呢，是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那么在中国古代美丽的城市里，游人们是如何享受夏天的呢？
1: 望海潮，东南行胜，宋·柳永。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江好景，归去凤池夸。词的大意是，杭州地处东南方，地理形势优越，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十分繁华，雾气笼罩着的柳树，装饰华美的桥梁，挡风的帘子，青绿色的帐幕，阁楼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树环绕着钱塘江沙堤，又高又急的潮头冲过来，浪花像霜雪在滚动。宽广的江面一望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里湖外湖与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清秀美丽，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欢快地吹奏羌笛，夜晚划船采菱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嬉笑颜开。孙河外出时，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声势喧赫，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赞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把这美好的景致画出来， 回京升官时向人们夸耀。
0: 这首词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展现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那去过杭州西湖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是美的，因而呢游人不绝。但是很明显，这首词里的季节呢是夏季，白天和夜晚都是那么的喧嚣热闹啊，羌管弄晴是写白天，写笛声，写出了吹笛人悠然自得的愉快心情。菱歌泛夜是写夜晚，写歌声，写出了采菱女的歌声，在宁静的夜晚，在水面上轻轻飘荡的情景。嬉戏钓叟莲娃则说明了这是杭州百姓在游湖，是民人之乐。那么这首词呢，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很多人呢其实都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呢炎热让人们打不起精神，没有心思去做事，生活的情趣似乎在夏日里呢也是荡然无存。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想，唐文宗李昂呢曾有一首夏日联句。那在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的时候，一个夏日，唐文宗李昂和学士们联句啊，这个联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说出首句，那么接下来的人呢，根据首句的意思来接续下一句。那么首句和联句放在一起呢，常常呢形成一首小令。那文宗呢是做首两句，因为毕竟是皇上嘛，哈。那另外的五个学士呢，就同时接续后面的联句。到最后呢，文宗呢只取了柳公权的联句，把它评为词清意足。那前两句是李昂的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说的是啊偏偏喜爱夏日。而续句呢是创立楷书柳体的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形成了一首小令诗。后面这两句呢阐明的是喜爱的原因。当然了，日子富足了就有地方消夏啊，也有玩的乐趣，也有附庸风雅的乐趣。这是皇室和有钱人家大臣们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消夏的方式。可是呢，贫苦人家那些在外服役的人却是感到夏日的苦不堪言。
2: 夏夜叹，唐·杜甫。永日不可慕，炎蒸独我长，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长。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名见仙豪，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是故其长。念彼贺歌事，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涤，直热互相望。静夕击雕斗，喧声连万方。青子虽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家发，冠贺豪且祥。况复繁簇卷，激烈思时康。诗的大意是，漫长的白昼难以日暮，暑热熏蒸的我心如汤煮，如何才能换来万里长风飘飘然吹起我的衣裳。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仲夏之夜苦于太短，打开窗子享受一下微凉。夜色空明，能见到细微之物，昆虫也在振翅飞翔。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于是我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怎样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无可奈何地互相观望， 整夜在敲击雕斗，忙于

0: 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心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前2败，求的都是不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教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3年就3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5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交下抛。落地后，交的凸面全部朝下，不急。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交仍是一个阴交，不急。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交还是一个阴交，不急。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5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10，10人为10。置一军头，50为5，置一将，25为都，置正副都头，5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

0: 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胶抛地。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是一个吉兆，可偏偏就是一个吉兆。他要当天子，本是一句赌气的话，因是赌气才想抛完就走。但就在他无意之间将目光投到地上时，却吃惊地发现那胶一仰一俯，是个圣胶，大吉，弄得他目瞪口呆。良久，他醒过神来，哈哈大笑说：好卦，好卦呀！我赵匡胤要做天子。突然，背后伸出一只大手，将他的嘴死死捂住。赵匡胤吃了一惊，猛地扭过头来，撞到了一个瘦高汉子的额头。你为什么捂爷的嘴？赵匡胤大声吼道。瘦高汉子倒退一步，小声说道：您是不想活了，连犯禁的话都敢说？赵匡胤自知失态，忙举目四望。殿内除了两个老妇、四个小孩，再无他人。而这两个老妇、四个小孩正在看壁上的画，这才放下心来，双手抱拳说：多谢贤兄提醒。瘦高汉子说：此地非谈话之地，距此两箭之路，是小弟的下榻之处，倒不如去小弟那里做一番长谈如何？赵匡胤说：好。于是瘦高汉子在前带路，不一刻便来到了茂盛客栈。瘦高汉子要了一壶黄酒，四个小菜，将门一关，两人边吃边聊。赵匡胤说：咱俩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替在下掩饰呢？瘦高汉子说：贤兄不认识在下，在下却认识贤兄啊。赵匡胤说：请到其详。瘦高汉子说：请问贤兄，你可认识一个叫赵普的汉子？赵匡胤说：在下认识啊。瘦高汉子说：小弟便是赵普的表弟，姓苗，名逊，字光义。赵匡胤啊了一声说：哎呀，你就是苗逊，久仰久仰啊。苗逊笑着说：赵兄谬讲了。赵匡胤说：哎，你表哥呢？今在何处啊？苗逊长叹一声说：不知何故，表哥二度来到华山，师父说啥也不收留他。他在华山待了一个月，便云游天下去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这就有些奇怪了。好了好了，咱不说啊，你表哥，咱们继续喝酒啊。赵匡胤一连和苗逊碰了三碗，方才说道：哦，说了半天，汝师父尊姓上名，还未曾相告呢。苗逊说：小弟的师父姓陈，名团，因得龙蛰之法，在睡中得道，能知过去未来一切心肺之事，故而世人都叫他睡仙，又叫他陈团老祖。他这一说，赵匡胤来了兴趣，对苗逊说道：在下想拜访一下尊师，不知道贤弟愿不愿意引荐呢？苗逊说：看贤兄把话说到哪儿去了，中原大地不下3000万人，您我得以相识便是有缘，您就是不说呀，小弟也要把您引荐给恩师。赵匡胤双手抱拳说：愚兄多谢了。苗逊说：你我不必客气，你饮下这碗酒，小弟便带您上路。赵匡胤道了一声好，一仰脖子将一碗黄酒灌下肚去，跟着苗逊披星戴月，不几日便来到华山脚下。苗逊将他安置在华山脚下的道观之中，便独自进山拜谒师父去了。赵匡胤在观中住了3日，未见苗逊露面，心中未免有些焦急，背着道童悄悄地出了道观，朝山上走去。华山不止秀丽，更以雄伟奇特险峻而闻名于世。自古以来，华山作为人们崇仰的神山，只能望而祭之，无以登攀。可赵匡胤非要登攀，其结果攀了一个多时辰才来到东峰一岭，累得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是上 是退。正当赵匡胤举棋不定，耳边传来了将军之声，循声望去，一箭开外的山洞之处坐着两个下棋的老者。赵匡胤不止善赌，对象棋也有相当的造诣，一见别人下棋便心中发痒，暗自思道：我在观中住了三日，也未见到老祖相召，这会儿即使回去也未必见得到老祖，还不如去那边看一会儿这两个老头的棋艺，聊以消遣。主意已定，赵匡胤背负双手缓步而行，须臾来到洞前。只见那洞前松柏苍天，遮住了日色，这两个老者倚松靠石相向而坐，中间那一张玉石桌，桌上置一个白玉石棋盘，上面列着32个白玉石棋子，一半镌着红字，一半镌着黑字，看样子那一盘已经结束，这一盘还没有开始。赵匡胤悄悄地站在执黑子的老者身后，暗暗地观看。二老几经谦让，执红子的老者方才炮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微微一笑，跳马来照，这些都是常路。走着走着，妙处来了，只见那执红子的老者用了舍车取将之势，把这红车放在了黑马口里，哄他来吃。执黑子的老者正要走马吃车，赵匡胤小声地说：走不得。那对面执红子的老者狠狠地剜了赵匡胤一眼，赵匡胤防止失口，忙将头低了下去。要知道双方下棋最忌旁人插嘴。执黑子的老者听了赵匡胤的话，将马捏在手中，细细地将那盘棋打量了一番，这车果然吃不得，遂将黑马放回原处，改为走炮，不消十招反赢了红旗。执红子的老者侧身从右侧布袋里取了两锭金子，递与赢棋的老者收了，重新摆好了其右下。在未下之前，执红子的老者用右手的食指敲打了三下棋盘，说道：红脸汉子，你看这荷介上写的什么？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忙将头低了下去，定睛往盘中一看，只见那荷介上写着两句话：观棋不语真君子，看棋多言是小人。赵匡胤刚才只留心棋盘上的厮杀，不曾看到这两句话，如今这执红子的老者输了，自然有些不高兴，只把这两句话来提醒他，免得他再来多嘴多舌。然而从来的通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哪位肯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呢？赵匡胤看过了那荷介上的话，方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该立马走人，亦或是真的来一个观棋不语。可赵匡胤不这么想，他觉得对不起执红子的老者，仅仅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老者由胜转败，输掉了两锭金子，这事不管放在任何人头上都会生气，如今被执红子的老者相怪，理所当然。赵匡胤想，他既然怪我，不免带我再看些破绽，也指点他一招，叫他做一个赢家，此事啊便可扯平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正想着心事，二老又厮杀起来，你一招我一招，下到11-12招上，只见执红子的老者提炮要打黑卒，赵匡胤有心帮他，便连连摇手说：空打无益，且顾自家。执红子的老者闻言，把红炮捏在手中，将自己的棋势细细的一看，闪着一个双马卧槽的输局，忙将红炮挨那马眼放了。执黑子的老者回头瞪了赵匡胤一眼，说：
2: 红面君子，那荷介上的话你是没有看见呢，还

0: 是你自视其高啊啊！若是没有看见，倒也有情可原；若是自视其艺高超，老夫啊愿意和你比试三盘，你敢不敢？赵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如何受得了这样的言语？微微冷笑说：“老者，以你这把年纪，历史不会太少，竟还如此高傲。谚语说，有才不在年高。谚语又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姓赵的，虽说不才，在汴京城与人赌棋，罕有败绩。我今日里就与你下上三盘，亦有何妨？”未等知黑子的老者开口，知红子的老者抢先说道：“二位若要赌棋，就不能空赌，不知红面君子意下如何呀？”赵匡胤说：“你说赌什么，请画出个道吧。”知黑子的老者说：“那咱就赌金子吧。”赵匡胤说：“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黄金呢？只赌银子罢了。”执黑子的老者说：“
1: 赌银子也可以，但每一盘的赌银不能太少。”
0: 赵匡胤说：“
1: 那赌多少？”“每盘50两。”
0: 赵匡胤暗叫一声不好，心里说：“我赵匡胤离开陶家庄时，陶员外送我10两银子，吃了一路，所剩无几，莫说50两，就是5两，怕也拿不出。有心把赌注降一降吧，又怕老者笑话。”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执黑子的老者向他将了一军：“
1: 喂，红面君子，一盘50两怎么样啊？若是嫌少啊，就赌100两。”
0: 赵匡胤暗自骂道：“狂妄，你是不是知道爷囊中羞涩，故意拿这话来气爷？就你那个臭棋，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赢你。”想到此，赵匡胤高声说道：“
1: 那就赌100吧。”
0: 执黑子的老者伸出拇指赞道：“
1: 这才像个汉子。红面君子，你是我华山的客人，你执红子，老朽执黑子，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悉听尊便。”
0: 那执红子的老者闻言忙站了起来，邀赵匡胤入座。赵匡胤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执红子的老者的座位上。二人摆好了棋，按照红先黑后的惯例，赵匡胤炮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不慌不忙出马保足，二人一来一往走了108步，赵匡胤输了。老者强压欢喜说：“
1: 请红面君子把账结一结吧。”
0: 赵匡胤说：“
1: 汝看在下像一个赖账的吗？”
0: 老者说：“
1: 不像。”
0: 赵匡胤说：“既然不像，咱就把3盘棋下完，一块儿请。”老者说：“
1: 好啊。”
0: 二人又重整棋盘，将要开棋的时候，赵匡胤说：“
1: 每盘赌100两有些太少了，一盘呢赌200两如何？”
0: 老者说：“
1: 200两就200两，难道老夫怕你不成？”
0: 赵匡胤喜道：“好，像一个玩家。按照赌棋的规矩，这一次该赢家先走，请开棋吧。”老者说：“
1: 尊敬不如从命，老夫开棋了。”
0: 说毕，不走马，不发炮，挺一卒在河边。赵匡胤忙出左边马，二人一来一往走了201步，赵匡胤又输了。赵匡胤连输2盘，心中仍是不服，这一盘一定要与他相拼，把本儿翻了才好。想要翻本儿，就得加大赌注。主意一定，赵匡胤开言说：“
1: 老东家，咱这是最后一盘了，在下还是觉得赌注有些太少。”
0: 老者说：“
1: 如想赌多少啊？”
0: 赵匡胤说：“300两。”老者笑道：“
1: 汝这是在使乖嘞。”
0: 赵匡胤说：“
1: 您这话在下不懂，请老东家明示。”
0: 老者说：“
1: 老夫赢了汝2盘，才赢了300两银子。汝这一次若是赢了，便是300两。也就是说，汝赢1盘，抵上老夫赢2盘，这不是使乖，又是什么呀？”
0: 赵匡胤见他道出了自己的心机，也不辩解，淡淡地说：“
1: 且莫说使乖的话，

0: 一盘300两，汝敢不敢赌？老者说，
1: 莫说300两，3000两老夫也敢赌。
0: 赵匡胤说，
1: 那咱就赌3000两吧。
0: 老者说，
1: 好，咱一言为定。
0: 赵匡胤说，
1: 咱一言为定，走棋吧。
0: 老者说，
1: 且慢，老夫还有话要说。
0: 赵匡胤一脸不耐烦地说，
1: 说吧。
0: 老者说，
1: 此一盘汝若赢了还好，若是输了，连前两盘共是3300两银子，只怕汝拿不出来，不但废弃，恐怕还要讨休呢。
0: 赵匡胤急于翻本，不想听他啰嗦，把棋桌猛地一拍，说道，
1: 汝也太小瞧人了，就是在这儿下输了，这才3300两银子，我赵匡胤堂堂六尺汉子，岂能赖账不成？
0: 老者说，
1: 老夫知道汝不会赖账，但空口无凭，还是找一个做监局的才好。
0: 赵匡胤说，
1: 那汝就找吧。
0: 老者朝那个曾经和他对弈的老者说，
1: 那让他做监局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甚好。
0: 于是执黑子的老者提炮在手，正要炮架当头，忽又停住，对赵匡胤说道，
1: 本该我赢家先走，可汝是客，倒不如让汝先走，尽一尽地主之谊，汝说可好啊？
0: 赵匡胤心中暗喜，连声说道，
1: 承让。
0: 因他连输两盘，尽是输在攻击之心太切，不知自保，这一次便来了个飞象当头。那老者见了，不慌不忙出右边马，这一盘比不得前两盘，红方害怕再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黑方棋艺老道，有攻有守，不曾有半点破绽。他二人你一招我一网，只走了399招，方见输赢。赵匡胤输了，照理就该将3300两银子付给执黑子的老者，可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又不愿意低头，只得耍赖。他嘿嘿一笑说，
2: 老东家，方才这一盘本是我赢的，只因为我出去撒了一泡尿，被你一动了几个子儿，反叫我输了，这一盘不算，咱们再下一盘如何？
0: 那老者闻言色变，气呼呼地说，
1: 你这是什么话？你尿尿的时候，老夫也跟着你出去尿尿，若是你认为老夫私自动了棋子，就该当即指出才对，为什么等你输了棋这才指出来？分明是想耍赖。老实说，老夫早已防着你这一手，故而在未曾走棋之前便倡议设一个监局的作证，如今你想耍赖，不说老夫不答应，就连做监局的也不会答应。
0: 做监局的老者当即附和说，
1: 红脸君子，古谚说得好，好汉儿吃打不吃疼，我们在这里下棋又非设局而骗人财帛，是汝自个儿要赌，既然输了就该如数付钱，赖是赖不掉的。怎么，汝想打架？汝就是想打架也找错人了，我二人已是风中之主，哪是汝的对手啊？汝若把我二人打死或是打伤，且不说要受牢狱之苦，传将出去恐是被国人笑掉大牙呀。
0: 赵匡胤本来理屈，又被这监局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想发怒也无法发怒，只得行哄骗之计，微微一笑说，
1: 啊，二位老伯，不管如何，在下承认输了，在下呀也愿意拿钱，但在下已经说过了，在下是过路之人，身上未曾多带钱帛，但在下有一个亲舅住在关西杜家庄，在下呀就是去他那里取3300两银子送来。
0: 赢棋的老者也是微微一笑说，
1: 红面君子，借汝一句话，汝也太小瞧人了，老夫好赖也比汝多吃了几十年饭吧，啊，过的桥比汝走的路还多，什么去杜家庄取钱，分明是借故开溜。
0: 赵匡胤强忍住气说，
1: 就这3300两银子全付给你，也发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我凭什么要留啊？汝若是信不过在下，可跟在下一块儿去杜家庄走一趟。
0: 宁齐的老

0: 者面带讥笑说：
1: 如说的杜家庄在我关心一带，据老夫所知，叫杜家庄的村子就有九个，最远的那个距此400多里，就是最近的那个也有80多里。老夫已是风烛之年，晚上脱鞋，早上穿不穿都不一定啊，岂敢跑这么远？如若是想耍赖，老夫就是狗屁不放，自有世人评说。如若没有钱，亦或是有钱不想给，只需趴下给老夫磕一个响头，老夫便让如走路，只当卖个缺儿放生了。
0: 这一番话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
1: 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就是不伤他们，传将出去说我赵匡胤欺负年老之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0: 监局的老者见赵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的劝道：
1: 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年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
0: 赵匡胤说：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值1两银子。迎旗的老者立马接道：
1: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五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卖契，也无不可。
0: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1: 这老头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路大山，那路那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
0: 主意一定，忙笑言说：
1: 老伯，你既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
0: 迎旗老者喜滋滋地说道：
1: 甚好，如就写吧。
0: 赵匡胤说：
1: 没有笔和帛，在下拿什么去写？
0: 迎旗老者说：
1: 这个汝不必担心。
0: 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帛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